0: 和顺利。
1: 太好了，我听说去年咱们黑山县推行的一地三收模式就不错，很多农民朋友都很关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就是这种模式好在哪？今年有没有计划继续推广，让更多的农民朋友受益？
0: 这个一地三收呢，是今年呢最大的这个创新的亮点，也是我们今年呢调整种植结构、助农增收的这个关键抓手。我们专门邀请到呢中国农科院、沈阳农业大学的啊专家团队，结合我们锦州啊土地的特点呢进行反复论证，落地了小麦、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模式。简单来说呢，就是三种作物啊高低搭配，立体种植，互利共生。小麦呢主要是吸氮生长，大豆和溜锦呢主要是可以固氮养地，玉米呢能够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充分的利用光照、水肥和土地空间，这样呢就能既养地又增产，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呢实现了双赢。去年呢黑山的这个试点效益啊十分突出，以往啊单种玉米呢一亩地的产量大概在1600斤左右，采用了这个一地三收的模式以后呢，玉米的亩产呢能够达到这个1300斤，同时啊我们还能收获呢700斤左右的小麦和150斤左右的大豆，这个一亩地啊能够产出呢3斤作物，每亩的纯收益啊比单种玉米要多增收啊500-600元。那么今年呢黑山县还将继续呢扩大这个推广面积，不仅是呢简单的这个种植模式的创新啊，更是我们呢稳粮啊提质增效富民的这样的一个有力探索。这样做呢既守住了粮食安全的底线，又拓宽了农民的征收渠道啊，让

0: 更为锦州啊打造农业强势，推进乡村的全面振兴啊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未来呀、啊，我们还将啊持续深化长粮于地啊长粮于技，稳步的扩大呢高标准农田的建设的规模，啊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大力推广呢一地三收等高效的种植模式，不断的完善呢农资啊农机农技全链条的这个保障体系，以村耕生产呢为起点。持续推动啊农业这个提质增效，啊农民呢稳步增收，农村呢繁荣发展，坚定不移的走好啊我们锦州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奋力谱写好啊乡村振兴的新篇章，坚定不移的走好咱们锦州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奋力的谱写好呢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篇章。好的，
1: 谢谢您，郝局长。
0: 啊，好，谢谢您，主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自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继续为您揭秘鳄鱼和鲨鱼这两种可怕杀手的独特魅力。面对日益严峻的生存环境，大白鲨能否摆脱困境？护崽心切的鳄鱼妈妈又会如何续写种族延续的传奇？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继续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看看他在密林中会有怎样的发现，同时再让我们去瞧瞧三只有趣的动物如何书写出跨越种族的友情。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秘那些关于远古猫科动物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据报道，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地亚哥海岸附近，捕鱼船每年八月都会意外捕到数量惊人的大白鲨幼崽。鉴于雌性大白鲨的妊娠期为12到18个月，因此它们很可能是在天气变冷后来到更温暖的海域进行种族繁衍的。这些大白鲨不远千里来到这里，只为了让自己的后代能够平安延续。越来越多的市民和科学家蜂拥到瓜达卢佩岛之类的地方，观赏并体验大白鲨的世界。这种好奇大于恐惧的行为，说明人们正在慢慢改变对大白鲨这种生物的看法。在美国，这种转变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通过的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当时电影《大白鲨》让无数海滩游客谈鲨色变。有趣的是，在电影的拍摄地马萨诸塞州海域很少发现鲨鱼的踪迹，这是因为几十年的捕杀致使它们的主要食物灰海豹的数量锐减到了几十只。现在灰海豹的数量已经恢复到历史平均水平。野生动物官员估计，科德角的海滩和泻湖里大约生活着3万到5万只灰海豹。它们在落潮时上岸，在沙洲和海滩上夜行，或者逗留在浅水河口。涨潮时，它们下到海里，在离岸的深海水域捕食。大白鲨已经留意到这一日益增长的食物源，并返回到他们曾经的捕食场。大白鲨还受到美国联邦法和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保护。如今捕杀鲨鱼属于违法行为，

0: 这些保护法只是一个方面，毕竟保护生态需要所有人的努力。海滩游客接到警告，务必待在浅水区，如果水下有海豹，务必待在岸上。沿着整个海岸线，在浪花的另一头，你都有可能看到正在巡游的大白鲨。你还有可能遇到格雷格斯科曼和大西洋大白鲨保护区的研究人员。一架观察机在他们上方飞行，迎着鲨至浅滩寻找鲨鱼的行踪。斯科曼和他的小组锁定了鲨鱼并迅速靠近。小组不需要把鲨鱼引诱到船边，而是紧跟在他后面就可以了。几名工作人员把一个装置扎进了鲨鱼背上厚厚的皮肤里，装置发出嘟嘟声，供一个监听站网络记录鲨鱼往来的信息。小组将摄影机绑在一根杆上，近距离拍摄鲨鱼。他们希望能拍到可识别的标记，比如刮痕或者伤口，以便于追踪来到这里的鲨鱼个体。小组想知道鲨鱼会在这里逗留多久，又去了海岸的哪些地方。这些标记还记载着鲨鱼的生平，比如与其他鲨鱼的争斗、交配伤痕、健康状况、年龄，甚至个性。海豹知道它们可以离开海岸多远，鲨鱼不会进入浅水区，因为担心被海浪卷到岸上。到了海里，海豹最好保持警惕。返回的海豹，在大白鲨漫长历史的一个关键时刻，这些科学家开始努力了解并保护这种动物。人，巨大的鳍，强有力的尾鳍，从古至今几乎没有变化。这是他们在被众多雌鳄占据的这片河滩，大自然见证着生命的奇迹。那只体型庞大的雌鳄所产下的幼崽首先破壳而出，它有些姗姗来迟，此时日头已经升高，它还在忙着将刚出生的幼。看来双方停止了争斗，年长的雌鳄继续将幼崽往河水中转移。共同履行做母亲的职责。猴虽小，却天生就是干练的猎手，他们会咬住任何在自己面前移动的东西。有朝一日，他们也会成为对。
1: 这样子，简直让人吐了，好吧，嘿，出来吧，别担心，
2: 他们的后面，他们是完美的伏击型猎手，是澳大利亚最神秘的蜥蜴，也是我最喜欢的蜥蜴。
1: 哦，千万别踏了。看呐，
3: 一直非常喜欢动物。我以前是一名驯马师，这里是个马场。后来我去了当地的动物救助站，那里有一些袋鼠。莱斯利很想养袋鼠，所以就养了一只。

0: 从山上
1: 饱完激素的影响了。
0: 生活中他们的确是很有感情的。
2: 小爱虫和莫乔是一对形影不离的伙伴，但是胡侯波比喜欢从中横插一杠。已经灭绝了，但猫科的另外两个亚科却存活了下来。很少有人知道猫科动物其实源于亚洲，在后来的进化旅途中，他们沿着白令路桥。
3: 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
4: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5: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

0: 这话怎么说的？当初可是你用房子做抵押，哭着喊着让我把钱借给你，现在成了我霸占了。我没钱，你也别想我们家房子。耍无赖是吧？
1: 家里没米了呀。
0: 嗯，就这样下去。
2: 秀秀，拿着，去当了吧。那可不行，香香，这是你和顾长官结婚时候的信物，你拿好。我让你拿着就拿着，现在家里粮食重要。
0: 就好了啊。
2: 我现在才知道，当时姐夫养活一大家子人有多难。
0: 秀秀，给我弄点吃的。
2: 哦，知道了。

0: 来我们家干啥？我正要找你呢。给我出来！放我门后头，你过来看去。
1: 那你放完了还赖我们家不走？是奶奶留我在家吃饭的，你看行吗？你住我们家虎坊，不出两天我们家东西都得被你搬走。
2: 胡小满，你也太不仗义了！
3: 呀，住两天，
2: 奶奶，他有地方住，不用是咱们家。
3: 谁都有个马高蹬短，衣食不便。你姐夫在的时候，但凡咱们家有事，他总是跟着忙前忙后的，这点情分总应该认的吧？啊，快放开！
1: 奶奶，
2: 小满，你这……
1: 奶奶。

0: 小黑呀，多吃一点啊！嗯。
1: 小黑哥，请问您找谁？
2: 我不找人，我来看房子。你们家这个小楼还。

0: 这房子一点没变呢，现在长沙城像这样的房子不多了。
1: 湘湘、小满、奶奶，
0: 不好意思说，我说，松开！你们家这个房子已经抵押给我们钱庄了，现在期限已经到了，如果还不上钱。
2: 这小楼就……胡小满，你疯了吧你！小满，我问你，你究竟借了多少钱？
3: 1800块。
2: 你说清楚，到底是多少？
3: 3000。
2: 哎，都给你们出来！打死你！白娘子！ 你这个玩物干什么？留着这个败家子还有什么用啊？
1: 你这小叛徒，你打他有什么用啊？
4: 小满。

0: 这是我在做工的工厂里预支的半年薪水。
1: 看了一下，我这几件衣服都是缎子做的，应该能当不少钱。
2: 不行，
3: 你们不用凑钱了，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就不信他还能把我打死。消消气儿，来，
4: 这事儿闹大了，怎么都不好办。你说你老兄背上他们家，这妹子的婆家可是大有来头，跺一跺脚，整个长沙省都要颤一颤。
5: 有来头怎么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6: 就对了，
7: 都散了吧，散了吧啊，散了。

0: 说吧。
1: 哎，笑笑，哎，要不我陪你去吧。
2: 小姨，我也要去。
1: 笑笑，还是回去吧。人家那么大的官，怎么会见我们呀？
3: 不用担心，跟着我就行了。
4: 哎，你们找谁？
0: 你好，我们找李奇庸。
4: 你们是谁啊？李部长可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
0: 您通知一下，说我是第十军御史师军官顾清明的夫人，他就会见我了。
4: 好，稍等一下。
0: 谢谢。
5: 哎呀，向下弟妹，多年不见了，快请坐。
0: 李部长，我找您有点事儿。
5: 哦，什么事啊？
0: 最近家里惹上麻烦了。

0: 你们是太清钱庄的人吗？没错。我是警察厅稽查处的处长，回去告诉你们老板，还有那个汪福子，福家欠债的事儿，上面已经知道了，所以呢，派我过来给他们做个担保。他们家欠的债是一定会还的，只是呢，还需要宽限一段时间。他们家的房子啊。 乃烈士的遗产，你们就不要动了，啊！哦，对了，你们家钱庄的利息是太高了，啊！这年月大家过日子都不容易，这样吧，就各退一步，少收一点。
1: 那少收多少？
0: 他们当初借了3000块钱，到现在。 也就1年多的时间了，翻一番足可以了，啊，就6000吧。我们做不了这个主。这件事儿啊，明天我会写一封信给你们老板，他自然就知道。你们今天回去，如实禀告就是了。不是怎么着，还不走啊？ 戳在别人家门口当门神，好看啊，是怎么着啊？

0: 香香，
1: 奶奶，您病还没好呢，就别出远门了。
0: 坐下。香香啊，我这把老骨头还没糟烂到颠几下就散架的地步。怎么，你是怕我到了湘潭以后跟你胡大爷拉不下脸子？放心，我知道轻重。这房子啊，是全家的立足之本。你姐夫就只留下这么点产业，为了这些，我豁出去了。
1: 奶奶，您别去了，我再想想其他的办法吧。不就6000块吗？要不我明天去顾家求求他们。
0: 不行，顾家是亲家，还隔得那么远，你放着伸手就能够得着的亲戚不去找，说不过去。听话啊，明天呢我带着小满去，你就在家好好待着啊。
2: 来的正好，我那件羊外套呢，找了半天都找不到，是不是你给收起来了？

0: 这事儿你得问秀秀，这都是以前他管的事儿。
1: 别跟我提秀秀，这事儿没商量。他赶紧想想怎么把钱给还了。
0: 现在知道自己是欠钱的罪魁祸首了，早先干嘛去了？
1: 我是胡家的罪人，打我吧，骂我吧，最好把我给打死。
0: 行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就算全世界的人都恨你，我也会站在你这边的。我知道，你也是想赚钱补贴家用，就是运气差了点。
1: 别跟我扯坏心腕了，忍了几十年了不恨回乡的，这次为了我。还要回去跟大爷服软，我就是个不孝的孙子。
0: 要不然还是咱俩跑一趟吧。
1: 那么大肚子，我怕你。
0: 我是护士，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呀？
1: 那不叫奶奶去了。
0: 奶奶年纪这么大了，我怕她路上出什么差错。再说了，这件事儿咱们两个又不是办不成。

谢啊。小满，要想讨好大爷的欢心，你耷了脸可不行。刚才路上编好的词儿，记住了吗？

0: 你们怎么来了？好久不见啊！我们找大爷有点事儿。
1: 我们2年没回来了，还没怎么变哈。快进来吧。好。
2: 水兰姐，你嫁人了？嗯。是不是嫁给小秋哥呀？嗯。有没有生个大胖娃娃呀？还没呢。
0: 那快生一个吧，我带他去长沙玩。哎，香香，小满。
3: 静言，水兰姐，你先带他们去客房歇着吧。他们俩想见大爷爷，
0: 大爷谁也不见。大爷爷连我们两个也不见吗？
3: 为什么呀？
0: 香香小姐，你们先去歇着吧。对不住了，带他们去吧。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你们先去歇一歇吧。

0: 你们两个先休息一下，有什么事儿叫我就行。谢谢阿水兰。小秋哥，
1: 哎，来吧。
0: 嗯，谢谢啊。小秋哥，我们想先去大爷爷那儿请个安。
1: 对，别去了。其实你们一来的时候，大爷爷就已经知道了，只是他老人家不太想见你们。
0: 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把我们当成外人，总得有个原因吧。
1: 香萍的飞机被击落了，她跳伞之后被。

0: 被人抓走了，到现在是生是死还不知道呢。
1: 怪不得大爷爷不想见咱们呢。
0: 办呀，警察的债主还等着呢。债主？什么债主啊？
1: 小满，直说吧，这事大爷早晚都得知道。
2: 小乔哥，求你转告大爷一声，说我们有急事找他帮忙，让他务必见我们一面。
1: 这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怎么还不回来呀？你先别着急，估计没有那么快，得跟大爷说几句好话才行。
3: 不是，我怕小秋哥劝不住大爷爷。
1: 小秋哥，
0: 怎么样啊？
1: 大爷爷还是不肯见你们。
3: 那怎么行啊？他真的忍心我们家房子被收走啊？
1: 我去找他。哎哎，
0: 大爷爷说了，咱这乡下有的是地方给你们住，这长沙城的小院没了就没了吧。香香小姐，大爷爷说，你就在这别走了。哎，
1: 拿我们当宝贝，事到临头了见死不救，有这样的长辈吗？
3: 不行，我无论如何也得找他评评理。
1: 回来，你这样气哄哄的去有用吗？
3: 自己闯的祸自己解决。
0: 不用你跟我一起得罪大爷爷。
4: 小秋哥，小秋哥，怎么样？
0: 小秋哥，接生婆说静言难产，你赶快去城里找个大夫吧。那你别着急，我这就去啊。
4: 生了吗？
0: 静言她难产，我这就请大夫啊。
5: 大爷爷。
4: 大爷别着急，嗯。

0: 大爷爷，您看，生了个少爷，多亏了香香小姐。
1: 我抱抱。
0: 大爷爷，恭喜您了，添了个重孙子。
2: 小秋啊，你说那个大胖小子多好啊！
3: 是。
2: 你什么时候生啊？
4: 我还有五六个月。
5: 行
6: 了，别挂了一张苦瓜脸了，大不了我们会查阳性，打棚子住。
5: 爸爸跟奶奶回去肯定又得生气。
6: 我怕他们生气。你都打
4: 什么呀？路上累不累啊？
7: 抢票暂时停了，我请了假回来探亲。

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

0: 你这性子真够狠的，把这么漂亮一媳妇扔家里，要不这样，照顾车得了，把嫂子接。请问胡湘江在吗？
1: 少奶，少奶，你胡湘江又来了。
0: 胡少爷，
2: 又来干什么？
0: 是还清了。
3: 可胡少爷的好兄弟和欠我一大笔钱呢。我们家全是姐妹，哪来的兄弟？
0: 是跟你一起合伙做生意的那个，陈小黑，大名叫陈楚，我这有字据，你自己看看。
3: 他借钱关我屁事！
0: 赖的，我们已经把钱还给他，他非是小黑的钱也让我们还。你给我滚出去！胡少爷，好好说话不行吗？这个钱你们认也得认，不认也得认。
4: 要不你给我把陈楚找出来，
3: 要找上自己去找。
0: 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
3: 萧湘怎么了？
0: 萧湘，
5: 修养。
6: 那我是不是上不了班了？
0: 当然不能了，我已经到护士长那儿帮你请过假了。以后你的班呢，都由金凤帮你顶着。
3: 帮我谢谢他。
0: 哎，他可说了啊，等你生完孩子以后，要让你请他吃洋芋星的面。<笑>
3: 我现在就去。
0: 哎哎哎哎
3: 谁啊？谁干的？啊！顾长官，顾长官，顾长官，你这是……
7: 小黑啊，你还挺能躲的。我没躲，顾长官。快快快，放我下来！汪老板。 你要找的人是不是他？顾长官，您的大恩大德，我陈小黑一辈子不回报。

0: 看在薛君山的面子上，我们对你已经仁至义尽了。你给我听着，从今以后，你和我们家没有任何的关系，听懂了吗？跑寇，前年被收编了，曾日抗日救国军的一支部队，我跟他还算是有点交情。既然他是你的兄弟，我就不妨再多说一句：汪老板，做人眼里面不能只有钱。
1: 多学学你的堂兄。哎呀，这衣服啊，鞋的样式都太老了，还得找点新的。
2: 哎呦妈，小娃娃的东西能新潮到哪去？
3: 穿着暖和舒服就行。
1: 可惜就在岳麓山脚下，我们要搬过去。
2: 你也得过去啊。
1: 嗯。 早点搬过去，我也踏实了。
2: 那毛毛呢？你们那孩子那么多，肯定管不过来。毛毛就留着。

0: 这衣服真的是你做的？还不信啊？做的，你看，这扣子都没对齐。
1: 我刚刚明明对齐了呀。
0: 学艺不精啊，胡彩凤。哎，
1: 顾清明，你逗我是不是？你记错了好不好？哎，
0: 做个识趣的亲。

0: 去哪报信？
1: 去长沙。
0: 孩子们，记不记得老师跟你们玩游戏啊？记得。

0: 有事了，我说
1: 我妈妈呢？
2: 你妈妈，你妈妈她去长沙了，到长沙咱们就能见到她了。
3: 情何以堪啊！
4: 哎呀，你嚷嚷什么？
5: 爸，药喝了吗？怎么样？
4: 药倒是喝了，不见好，咳得更厉害了。
5: 怎么办呀，
6: 长宁啊，以后啊别给我抓药了啊，我就是受了点寒，发发汗就好了啊。
5: 哎呀，你那都是操心操的。

0: 每天晚上老是去守着香香，把我一个人扔到屋里。香香，
1: 想当初我生他们双胞胎的时候，要是家里有人，这香香和小满也就分得清楚谁大谁小了。他们两个也不至于为了这个事儿啊，吵了这么多年。
0: 你以为他们真计较大小啊？
2: 我咬文嚼字呢，你是斗不过他的。来，吃药。
1: 你总是向着他。
2: 秀秀，谁来了？
3: 刘医生。
4: 刘秀，岳麓山那边有鬼子。
3: 是的，鬼子发现了福利院，我们不得不撤回来。
2: 谢谢。
5: 阿嬷，
3: 外公，
5: 你妈妈呢？
2: 我去找一找。
5: 那我跟你。
2: 不不不，姑妈身体不好，你还是在家看着她，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0: 以前经常带着香香和小满去岳麓山那边玩，哪儿的地形环境他都熟悉，不会走丢的。
6: 那怎么到现在还回不来呀？
0: 你别想那么多好不好？看来他走是不行了。

0: 这次就是守不住了，赶紧告诉家里人，赶紧走。
1: 可是我家人还没回来呢，再过两天行不行啊？
0: 那叫他们赶紧回来，赶紧走，听见了吗？
1: 走。

0: 等吧，再等就来不及了。
1: 不行，再等等，求你了，还有人没来呢。
0: 阿妹，你精神矿上越来越近了，再等就等不了了。
1: 不行，小满，小满，
0: 我来了。
2: 接生婆呢？
3: 我去请了，还没回来。
2: 怎么还没到啊？
4: 我听见钟声了，是鬼子来了。
5: 还没呢，这不还没来呢吗？
6: 吃口面，一会儿有劲儿。
5: 接生婆马上就来了，
4: 接生婆来不了了。
5: 妈，
4: 人伤好了吗？
5: 啊，
4: 帮我接生吧。
7: 脑袋小的，赶紧的走，带上牌位。
4: 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7: 去找小秋，我都安排好了。
4: 生了

0: 您尽管啊。
1: 小秋最爱吃的山楂。
0: 我听小秋哥他们说，金凤没去重庆，他们先去了一家湾，后来又转到了石潭镇。
1: 石潭镇，那离咱们不远啊。
0: 小满，都这么多年了，你也该收收心了。你要知道，金凤都结婚谈恋爱。
1: 你听，鬼子出村了。出村了。好了，咱们也回家。鬼子出村了，去村
2: 里。只有你亲自跑一趟来。长沙已经沦陷，此去十分危险，一定要小心。多带上几个兄弟。还有，无论那些土崽子开什么条件，先答应他们，把东西。好喜了。说你的太太给你生个大胖小子，
1: 是吗？他们现在什么情况？
2: 还没多说。恭喜你，
1: 谢兄长。

0: 检查高考备考工作。
1: 高考首日，全警倾力护航，守护高考平安。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6月6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市招考办和锦州市第八中学，实地检查高考工作准备情况。他强调，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及省委
3: 强调，要高标准、严要求做好各项工作，盯紧每一个环节，抓实每一个细节，认真做好考前准备和考场内外服务保障工作，切实做好交通疏导、治安管理、便利保障等工作，确保考点周边环境安全安静，为考生迎风考季严格保密管理，落实落细各项保密制度和安全防范措施，密切协调联动，完善应急预案，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真正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市领导汪立坤、焦健参加检查，
1: 证明办理流程，提前备好各类应急保障举措。随后，记者来到市十八中考点，此时考生已陆续到场，有序排队准备进入考场。为严控考场周边环境，民警严格落实交通管控措施，对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封控疏导。护考不止安保值守，更有贴心普法守护。考试期间，流花派出所工作人员在考点外开展反诈宣传，向等候家长发放电子反诈宣传单，重点讲解涉考诈骗、虚假招生等高发骗局，提醒大家提高防范意识，远离电信网络诈骗。
3: 等候区域提前完成各项交通保障筹备工作，面对高考首日早高峰车流人流叠加的通行压力，现场民辅警分工明确，默契配合，有序疏导过往车辆与行人，引导送考车辆即停即走，有效杜绝占道滞留、交通拥堵等。
4: 高考服务警车与交警铁骑随时处置突发求助，只请民辅警将定点值守、动态巡逻，全力维护考点周边交通秩序，同时为广大考生提供紧急
1: 为巡游车辆应对突发状况。多年来，参与爱心送考早已成为车队队员心中一份不变的责任。
5: 我们提前把车收拾干净，检查稳妥，就是想安安稳稳把每位考生平安地接送考场，能为家乡的学子出一份力。
1: 用善意与温情守护学子逐梦之路，成为城市文明一张暖心名片。
6: 我们督促所有参与送考车辆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从严排查车辆车况隐患，保持车辆整洁，规范细致服务，在秩序保预约接送三种模式。
2: 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如期开考，我市各考点外一条条迎风舞动的蓝丝带成为高考季最动人的色彩。由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联合发起，锦州交通广播携手合适眼科。
7: 那今年呢，爱心助考蓝丝带呢已经是发放了大概是2000多条啊。那在这11年当中呢，也是积累了很多的好口碑。那现在只要是每到高考季，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宣传，就会有很多高考的家长去领取，考生啊在这几天的考试当中能够发挥。

0: 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
1: 就是在刚刚的路上吧，我们在汇照主路的时候，有一个车辆就看到我们系了蓝丝带之后吧，主动减缓速度，让我们插入队伍中。我觉着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减轻了加
2: 一条蓝丝带，串联起一座城市的温情与担当。十一年初心不改，岁岁温情相伴。愿广大学子带着全城的祝福，从容应考，乘风破浪，圆梦今朝。
3: 又是一年高考季，为有效破解高考期间考点，还积极号召干部职工非必要不开私家车上下班，最大限度腾出停车资源护航高考。
4: 同时，我们将组织安排工作人员对车辆进行有序疏导，切实缓解考点周围交通压力，解决家长
3: 送考车辆免费开放外，八种考点协调市文化宫停车场，实验学校陵南校区考点协调原兴隆大家庭停车场，在高考期间面向送考车辆免费开放。北宁路全线，福州街市府路到科技路，昆明街市府路到科技路，中央南
2: 涉及生态方面问题两件，大气方面问题四件，水方面问题两件，噪声方面问题一件，其他方面问题两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及市直部门。截至6月7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县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

0: 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初夏时节，锦州市临河区房地产重点项目锦泰金融中心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处处涌动着奋级争先的建设。
1: 为临河区2026年城市更新与产业升级核心工程，锦泰金融中心项目自2026年3月开工建设以来，始终坚持高标准谋划、高效率推进、高质量施工。截至目前，商业楼主体已建制9层，住宅楼主体已建制15层，重点引进银行区域总部、保险分支机构、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创新金融业态等各类市场主体，聚力构建业态齐全、资源齐聚、服务完善的现代化区域金融产业生态圈。
2: 锦泰金融中心作为临河区2026年房地产重点项目
0: 试航后正式开通并进入试运行阶段，标志着盘锦市在加快扩大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工作中迈出了坚实一步。
3: 长期以来，盘锦港因未开通集装箱外贸航线，本地及腹地企业的外贸货物运输面临环节多，也可以为内贸客户提供经由大连衔接其他内贸船航线直达南方港口的全程运输新选择，不仅有助于本地企业将盘锦制造更顺畅地销往全球，也为急剧吸引周边腹地货源创造了条件，有利于将盘锦港打造成为区域性善的情况下，盘锦海关将全力为企业跨境贸易提供便捷服务，商务、交通等相关单位将通力协作、靠前服务，共同推动航线行稳致远，实现可持续发展。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年初以来，朝阳市紧盯制
4: 临钢优特钢厂四号棒新建二号加热炉，飞马车辆设备股份公司年产20000吨双金属制动骨盘、球铁轮毂等工业技术改造项目105个。同时推动已制定化工老旧装置淘汰退出和更新改造一起一策，53家企业申报省级数字化车间和先进级智能工厂，16家企业争创省级质改数转标杆，全市聚焦。

0: 高企业转型需求，全覆盖开展政策宣贯与实操培训，引导企业主动拥抱数字化变革、院转、敢转、会转的。
1: 船舶职业学院、葫芦岛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新城市职教中心三所职业院校增设跨境电商专业，并全程指导三所院校深化校企合作，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为葫芦岛市跨境电商发展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
2: 劳人才之称，今年三所院校跨境电商专业计划招生125人，各校均已配套完善的实训设施与校企合作机制，课程设计覆盖直播运营、场控协调、技术支持、物流管理等跨境电商全链条岗位，后续还将开展社会化技能培训。
3: 人才培养布局用心培育适配行业发展的专业技能人才，以职教力量赋能区域产业向好发展。
4: 2026年，在市教局大力支持下，市一职专争取省级专项资金140万元，用于新专业的建设，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1: 为进一步压实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日前阜新市应急管理局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提升运输系统及防冒顶片帮专项整治行动。
5: 在辽宁排山楼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专项检查
6: 治安执法检查，坚持从严排查隐患，紧盯设备合规、制度落实、系统在线等重点问题，督促企业厉行厉赶、闭环整改，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筑牢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防线，坚决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5: 随后，检查组一行旨在通过严格执法和精准服务相结合，全面提升非煤矿山的本质安全水平。下一步，阜新市应急管理局将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对发现的问题隐患实行闭环管理，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1: 眼下正值伏计休于关键时，
7: 隐患不过夜，切实压紧压实渔民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8: 我们在这期间，给船做了保养了，给网具都收拾好了，也为了九一多多打鱼。
7: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工作，
9: 加大海上巡航频次和港口管控力度，严厉打击三无渔船和非法捕捞行为。同时，我们也利用休渔时机举办渔民安全生产培训，全面开展渔船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提前化解渔船海上安全风险。
7: 锦州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
1: 满坡桑葚缀满枝头，紫黑透亮，果香四溢，不少游客慕名前来采摘，农户们也忙着采收桑葚，山野间涌动着收获的喜悦。
2: 小南沟是桑葚特产之乡，桑葚以果大色亮味甜著称，这里得天独厚的土壤土质疏松，深挖桑葚文化内涵，助力乡村发展融合。6月5号，红螺县镇红南村正式开启采桑文化活动，活动期间游客可穿梭古桑林间，亲手采摘鲜果，品尝原生态滋味，探访百年古桑，感受岁月沉淀，还可体验民俗展演，
10: 种林间的美味，
11: 桑粒熟了，然后也欢迎八方游客来到我们红南村进行采摘游玩。今年呢，我们在交通上和打造网红打卡点啊，我们有几个新的举措，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红南村观光采摘游玩。
2: 目前桑园
1: 走的暖心故事，
12: 甜蜜的事业，作为盘锦市首部原创小剧场话剧，以盘锦市返乡创业青年郭佳明深耕碱地柿子产业的真实事迹为蓝本，剧中两代人围绕守旧与创新、逃离与回归展开，更是一场关于青春价值与乡土情怀的深刻对话。全剧立足盘锦盐碱地特色农业资源，不煽情不悬浮，真实再现青年一代在技术和市场双重压力下的坚守与突破。此外，该剧从剧本创作，
13: 95后乡村致富带头人郭佳明这样一个原型，我想这个他也对我们年轻人回到盘锦带领家乡人一起致富有一个比较现实的社会意义。
14: 今天呢，我们看了小话剧，我老太太啊，深感触特别大。我们培养的大学生啊，回到。

0: 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受。

温暖宜人的气候让这里的湖水波光粼粼，清澈碧蓝。久远以前的韩国也曾是恐龙最后的天堂，但随着大灭绝时期的到来，地球发生剧烈灾变，恐龙虽当阳光星星点点洒进密林深处时，这个植物天堂开始展露神秘的容颜。茂密的王国里长满古老的针叶植物、蕨类植物，讲述恐龙在这片土地上的繁盛与衰亡。这种色彩斑斓的动物外形奇特，其实也是一种恐龙。上肢挂满的羽毛能让它从容优美地在空中滑行。这样做很危险，因为它们离开了安全庇护所，暴露在河边，

这让他们无形中放松了戒备，把危险抛在脑后。他们忘了，在这样残酷的世界，片刻疏忽都可能酿。帕奇虽然有特暴龙血统，但到目前还没有显现。但是，帕奇发现，面前站着一只迅猛龙。这种动作敏捷的捕食者身高2米，有镰刀状的锋利爪子。母迅猛龙的卵

0: 奇终于撞上了母亲。这是一头长度达13米的特暴龙。矗立在原地吵吵嚷嚷的迅猛龙有点像今天的猎狗，他们想把帕奇和托南消，眼看要到手的猎物就这样让他溜掉了。八千万年前的亚洲古大陆，种类繁多的各类恐龙再次生长繁衍。这种体长达20米的食草恐龙叫做抚庆龙，是以韩国釜山抚庆大学命名的。
1: 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牌。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狭长平淡。这个地方大片原始林地，在发展农业耕作，初代熊们只能生活在很小的区域内，挤在一个狭小空间，无处可藏。人们常常见到它们，就以为它们数量很多，希望我们今天也可以这么幸运。但事实上，情况已经变得冲撞，以及家养宠物的袭击，还有它们内部的近亲繁殖以及疾病，内忧外患导致这一物种已经走入了困境。是什么情景？枯树枝，树袋熊们只能把这些桉树的树叶全部吃光。他们不想这样，可他们没地方可去。如刀割，残酷的现实在惩罚我们。我们何时才能真正明白，人类的行为与所有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平衡息息相关？当然，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大自然可以很快的自我修复。这里曾经有过的大片沿海桉树林的壮丽奇景。
1: 所以对安克雷奇市和阿拉斯加州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港口。但现在的情况是，安克雷奇港想要扩大我们的海洋哺乳动物观察员，监测港口南部的动物活动。如果看到了海洋哺乳动物，包括濒危的白鲸，他们会告诉现场的施工人员，白鲸来了，你们得停下来，或者白鲸来了，你们打桩的时候小心点儿。这样人与动物的联系显得更真实。我喜欢研究白鲸，一部分原因是我觉得能帮助恢复这个濒危的种群，保护这种海洋哺乳动物是件很有成就感的事。能随时看到这些动物并促进它们的恢复，是这个工作让人自豪的地方之一。
0: 海洋保护区，我们正努力保护这个美丽的港口。我们开始对港口进行整顿，你可以看到海岸线上种了，而且海鸟的数量也是越来越多了。
2: 春天最先出现的动物是海狮。为了增加体质储备，在阿拉斯加冰冷的海水里保持暖和，它们必须大量进食鱼。苏厄德的海狮知道第一批海狮已经过来寻找免费大餐了。不只有海狮，港口还吸引了各种各样的海鸟，包括鹭、燕鸥、

0: 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吉祥街和锦兴路的交叉路口。那我们了解到呢，这里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看到空中呢有无人机空中巡查，然后我们的交警同志呢在现场呢快速的勘查，模式背后的锦州速度的科技与担当。刘警官你好。刚才我们注意到，就是咱们整个的这个处理事故速度特别快，时间用的也很短。
1: 而我们现在采用新设备无人机，当发生事故之后，我们快速响应，处警中心直接左右，那么我们这个15分钟就基本上这个节省掉了，实现快勘快撤。
0: 从我们到现场就到刚才，我们好像这一会儿功夫，这个现场就已经拆完了
1: 啊。15分钟左右基本都能拆完，如果复杂的现场可能稍微晚一点，推迟
0: 马上就畅通了，是不是？
1: 对，那么我们快勘快撤也是今年3月初各个大队试运行，然后这个效果也比较明显。
0: 感谢刘警官，我们能感受到这个事故处理的非常快，这个速度之快背后的奥秘在哪儿呢？接下来呢，我带大家一起到这个事故大队。我们刚是从事故现场赶到这儿，其实我们在事故现场看到了，就是现在咱们全新推出的叫快勘快撤空地一体化的这种事故处理的新模式。就是我们在想，我们当然看到了无人机，也看到了手板平板，就是它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究竟它这个新。
2: 那这个快勘快撤呢，从公安部来讲呢，去年提出这个要求，但是并没有做出具体的模式，也进行了就是探讨。

0: 了解了。现在国内呢，就是一般程序现场呢，快看快射呢，主要有这么几种模式。一个呢，就是使用，比如说，让事故员携带无人机，然后呢到达现场以后用这个操纵，哎，只不过就是始终没有推广开，这是一种模式。再有一种模式呢，就是，用一种这个扫描仪，类似呢就是说这个由这个事故员手持这种扫描仪，在事故现场，整个现场周边进行扫描。
1: 对吧？他们必须是在现场做。
0: 对，就是说我们在考察现在国内比较流行的这两种模式呢，优势和劣势咱们同时要考虑。第一个呢，就是手工放飞、现场去放飞无人机这种模式，实际上它存在有两个最大的弊端。第一个嘛，打印机2天墨水就冻上了。你那个如果要是夏天呢，放在这个激光打印机放在车里边，时间用不了几天。对，也干了，而且呢，用时也比较长。你这样的话来讲，这种模式呢，我们在考察之后，基本上就是暂时不做考。它的优势，那个扫描的相关数据精度是比较精确的，但是呢，在实际工作中呢，事故现场勘查，在处置时，
2: 对，很费时。
0: 然后呢，再上传，再通过云端再计算，再回传这个相关的这个用时呢，相对来讲比这个实际特点，用一种差异性的勘察，后台远程去控制无人机。然后呢，这个现场同时减少了这个咱们事故员现场的工作量，另外一个呢，也提高了勘察效率。
1: 我们刚才赶到现场的时候，我们还听到无人机的咱们的远程处理，能给我们回顾一下，通过我们这个演示屏回顾一下，然后边回顾边给我们讲解一下整个这个处理流程，
0: 好
1: 好
0: 的，
1: 吗？几点？
0: 今年1月份，在锦州市主城区第一批设置了8套固定式的无人机智能航空站，其中有5套呢是设置在咱们公安机关的这个楼顶，还有3套呢是在钟摆、南桥和大碑三个交无人机，通过这个远程指令，
3: 到达事故现场。
0: 这个起飞，然后呢，在电子地图上点对点的飞行。一般，然后呢，这个无人机到达现场以后，它需要做的是飞到事故现场中心现场，首先要对地喊话，提醒事故当事人和这个现场的照片回传到咱们远程处理中心后台，后台的工作人员根据这个现场情况，迅速制作事故现场图的出图。
1: 这个是手动制作还是电脑直接就出？
0: 这个是人工，简单的就是在这个现场回传的照片上，快看助手。这个快看助手呢，就是事故员现在出现场，只要带着一个快看助手，其他现场勘查的主要过程，全部可以通过它完成。这个就是这个现场的这个事故现场图。事故员还没到现场的时候，在他的公司，只要把这个3.4米的这个路宽复合准确之后，然后呢，其他的这十几个人这个标线全部进行自动进行修正。
1: 然后他手里拿的就是一张准确的
0: 这张图就是做完了。然后呢，在这张图制作完成之后，可以这个有时候没有7、8分钟他做不完。但是现在使用这个现场勘察笔录，全都是下拉选项，一般3到4分钟，不超过5分钟，这个现场勘察笔录也就完成了。以前的事故现场勘察用时最多的。

0: 勘察事故现场的时间可以大大提前，而且呢，最主要是现场这个勘察的这些流程啊更加规范。
1: 嗯，
0: 哎，把每一个这个相片的要素全部完成。这些勘察的这些证据固定之后，行动不用再像以前手工去反锁的去然后去装订啊，去这个电子勘察证据可以直接导入事故勘察泰和松山这四个大队，哎，每个大队呢是就是按一个事故组配了一套。
2: 那现在我们这个叫快勘快撤的
0: 多的，比如说深圳呢，包括杭州这些大城市呢，在无人机的应用上还是这个走在我们前头的，但是呢多数还都是应用到简易程序的快速快赔啊，包括一般的交通静态的交通管理上，也都是我们咱锦州自己这个一步一步趟出来的。
2: 那目前咱们应该试运行一个多月的时间，
0: 对对对对对，
2: 是不是咱们有没有自己的这个数据整理出来，就是和我们之前相比，比如说处理事故平均节约了多长时间，包括我们明显的优势。
0: 哎，最快的一起呢是8分钟现场全部拆除，因为啥呢，事故员到现场以后实际上画图啊勘察这有一些很多的这个繁琐的流程实际上已经提前完成了。哎，所以说呢，就是说在快勘快撤上，这个通过这一个多月的运行呢，效果呢我们感觉
2: 一些市民朋友就是针对咱们这次的这个全新推出的快勘快撤，看看他们有什么印象有什么感受好不好。
3: 今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开车完了出来之后，就是两车发生刮缝了，然后我就报警，几分钟电话就过来了，无人机到现场给我们拍照。就是
4: 正好邻居走的时候不小心给碰了之后，咱也没有处理经验，然后给咱这个交警打电话。以前认为这个处理过程啊都非常麻烦，然后需要现场来认定，但是今天没有。我打完电话之后啊，不一会儿咱这个警察给咱回电话，就说你也不用去现场处理了，然后咱们那个无人机会到现场，哎，拍个照片之后。
2: 对我们全新推出的这套这个交通事故处理的新模式，还是纷纷点赞啊！你看，从最初的快处快赔到现在的叫快勘快撤。10年的时间，我们不断的这种升级迭代更新，我想我们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出行方便，
0: 能够更好的向外界展示咱锦州的这个
2: 城市
0: 的良好的形象，也能更好的服务锦州老百姓和服务营商环境，
2: 让我们觉得特别暖心。感谢所有交警人的付出，
5: 谢谢。

0: 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乡政，我搭档啊，这个晶晶今天相约穿了这种标志着这个成长性、进步性、顺畅性的这个绿色的衣服啊，给考生们一种慰藉，送一份祝福给大家。
1: 嗯，希望大家一路绿灯吧。
2: 地下18号双房，从那个我2016年上楼的。完了，到现在10年了，地下有个18号窗环呢，屋内屋外走廊现在都，不那个了，走廊都漏水，把那门啥都给泡的，里边门啥铁门都泡烂了。完了，我等啊。
0: 最后那句话是什么？他们等什么？
2: 他这说的，住建局人来说的和社区人来说的，住建局说的，我们不只管封闭小区，我不管你开放小区。他说门现在赔偿我说了不算。完了是他说的，现在我也没看到地面漏水，因为水现在都干了嘛，没咋下大雨。
0: 到什么程度啊？
2: 去看了，
0: 多到什么程度？刚才你两次说到把这个铁门都给泡了，那怎么地面都是水呀？
2: 对呀，他那个过道里走廊过道全是水呀。完了我走的那个屋里那是也都是水，好几年了。
0: 这漏点往上涌渗出来的，还是这个。到了这个季节了，就是反潮。
2: 不是反潮，不是反潮。
0: 这是两种啊，有关水从哪里来的问题。第二点，究竟有多少水？如果呢，这个反上来的水，然后呢，靠人家这个业主啊，不断的清淘，把这水才能弄出去。现场有这个视频，当时的视频发过来的，那确实看到那种情况，这个事情究竟水从哪里来，必须由专业人士做出这个现场踏勘后给出这个评估。
2: 他不是说一回他就有那些水，我们视频都给你拍过去了。
0: 拍的那是我们在这个宝朝帮忙公众号上看到了，您在里边一边拍视频还不忘了给我们解说，一个是2013年的，一个是2017年的，对吧？
2: 不是，一个是2017年的，一个是2023年的。
0: 还继续吗？
2: 2023年漏一次，头两天我

0: 十有八九可能是这个市物业集团公司来托管的，对吧？你那是
1: 啊，差不多了。
0: 开放式小区，这里边嘛，要问这些的原因呢，就是你们自己也要到物业公司去了解一下，就是这个物业公司进驻之后啊，他们履行什么样的责任，义务，从事哪些方面的这个服务。这些事情都在物业合同当中明确的应该写下来的，有所管有所不管，尤其是这种开放式物业，相对于这个所有的业主而言呢，这个物业公司啊，这叫兜底性服务，就是管最基础的，比如说垃圾清运，这个地面楼那个楼道的保洁等等，就这些，其他的更细节的。更多的事情人家不管，因此呢，所收取的费用也是相对而言是最低的。
1: 但是我物业经理那是个有开发商嘛，没过5年嘛，就是我们上楼时应该开开发商管，但是物业经理找开发商不管呢。
0: 那你
1: 物
0: 这，
1: 业经理说的，那你过5年之后走不业绩金，完了我现在都10年了，他也不管呢。
0: 你们这个事儿啊，就是。需要这几家呀，共同受此牵连的这些业主啊，来共同面对这个事情。你去住建部门去提出这个申诉也好，因为从楼房的这个质量管理这一方面，我们提出疑义，怀疑这个楼，因为它交付使用不久就出现这种情况了。那么好，我们集中来反映这个问题，从建筑质量这个角度。来探寻解决的办法，找出问题的症结。这水从哪里来，对吧？你还可以呀，这是一。第二呢，可以请这个专业的这样的给排水的公司，社会化服务的，也就意味着人家要收取费用的，请人家到现场来看，他们有设备，有经验，能够形成一定的这个权威性，至少呢。熟知这个情况，给你提出合理化的建议。如果确定由他们来进行这个处理的话，那么产生的费用怎么来面对它？分摊还是怎么着？这分摊跟谁分、跟谁摊都要弄清。第三呢，就是当然这里边不分顺序啊，你当然也可以，你们到这个物业公司去了解情况，就是你们承担的。这个区域的万年里这个物业服务，包括哪些项目？了解清楚。如果人家说这个不在我们的这个服务合同范围之内，那么人家还真就不提供这样的，就是任何维修维护人家都不管，按合同执行。最后跟您说一点啊，女士，你给我们传过来的这个，有一张协议啊。我告诉您，虽然那是2021年的，但是这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无效的协议。你签了字，你摁了手印儿，那也是无效的，因为你那仅仅体现出作为乙方，把自己的名字、这个身份证号啊、什么手机号啊，包括最后摁了个红手印儿，在你这一方没有问题了，但是另一方一片空白，你这叫单方面的合同。
1: 他不签呢，他不签呢，让他签，他不签呢。
0: 不签的，你这个就无效啊！
1: 啊，是啊，无效也行啊，
0: 啥叫无效
1: 他
0: 也
1: 应该
0: 行
1: 也得也打
0: 啊？
1: 赖。
0: 因此啊，在法律效力上讲，这是无效
1: 是，我知道是无效的。
0: 的，
1: 那他说的啊，我现在应该写着呢，写着说地面就渗水，就屋内地面先渗水，一切都我你包着就那就200块钱包在内了。那门都没外，我说那门也没写呀，啊，那一切包在内了，你这供了白混的。
0: 那上没体现一包在内，说这个，
1: 他那说的，
0: 那叫一切后果自负。
1: 对，得让我承担，那中吗？在那个过道走廊都漏水，而且
0: 你
1: 说
0: 这
1: 他一切
0: 事儿啊，
1: 包
0: 就
1: 括
0: 是
1: 了。
0: 这个不重要了，因为它本身就是无效的。你刚才我们建议你做的那些方面的事情，抓紧去做啊。
1: 哦，行，那好了。
0: 就
1: 谢
0: 是
1: 谢。
0: 要联合其他的这个有共同这个境遇的这些业主，你刚才说到了19号那个

0: 厂房的对应的那家业主，要找到他。如果还有另外人家呢，你都联系好了，大家呢一起来出面去寻求解决之道。到哪里呢？到这个住建部门，过去有这个房屋啊，这个质量建筑质量那个叫质检站，并入一个单位了，不要紧，那并入更好办。然后把这个呢，它作为基层单位。你们可以提出这个共性的要求，请他们到给出具。就当时你是检验之后呢，你给提供的这个签发的，我跟你简单说，就是允许这个楼交付使用了，得通过人家盖章同意。那么现在当时交工之后，你们要了解，回忆一下啊，你入住多久出现了这种情况？
1: 但是吧，我
0: 在
1: 在
0: 这
1: 当
0: 个
1: 时
0: 建
1: 在
0: 筑
1: 住着
0: 的
1: 过，
0: 质保期之内出现这个情况，没有得到妥善的维修维护，以至于问题存在这么久，到现在超过10年的时间了，对吧？
1: 那现在物理经理都知道，他就是不整，不承认，
0: 你
1: 不整，
0: 听我
1: 你知
0: 说
1: 道
0: 呀，
1: 吗？
0: 这事儿你，如果你确认物业应该承担这个责任，你就到那去查一查这个物业合同。听懂了吧？
1: 上他那嘎有物业合同吗？
0: 如果你那个是开放小区，通过这个政府部，比如说你这个，万年里社区是归属哪？石桥街道啊，还是什么街道啊？
1: 石桥街道。
0: 好，你到街道或者你到社区去查一查，因为你这个小区也很难确定当时有没有业主委员会，如果有的话，业主委员会会存有这个。合同文本的，如果没有，那就小区那个社区那儿到那儿去查一查啊。
1: 啊，行，
0: 哎，
1: 好的，
0: 就
1: 好
0: 是
1: 的。
0: 政府及其委托部门，然后呢代替这个业主委员会跟这个政府的这个物业管理公司，或者说锦州市物业管理集团公司，总之不管什么，就是人家这是给你兜底的物业，有些这个服务。比如说这种情况在不在这个服务条款之内？如果在了，他要承担这个相应的责任；如果不在那个之内，就是说合同上没有约定，那人家不承担相应的责任，一点都不承担。啊，把这
1: 啊，
0: 必须弄清
1: 行，
0: 责任主体。接下来你就探寻一下呀，这个建筑质量这方面，楼底要有一个大的防水的，地下水不让它渗进来。这个地方是不是出了相应的问题？或者说，在这防水层与这个地面之间，是不是又有这个地下水，或者说自来水，渗进来了？这个都需要查找啊！你把这个实际情况，所以刚才我跟您建议的那个第二点，就请专业的公司来现场做一下这个踏勘，判断一下这个症结存在在什么地方。
1: 还有啥情况呢？物业经理说的啊，就说的，这不是过5年之后吗？要走维修基金，他说的用你们个人的维修基金，修这个地那个渗水。他说的，你这维修基金走用完之后，他说就不管你了，这地面就不管你了，这说的。
0: 这个事儿都是另外一个话题，你就是先把这个，弄清这水从哪里来，然后呢，谁对他承担责任，接着再探寻那个，住房这个维修这个资金呢，它归口有一个专门的管理办公室，设在中央大街和这个洛阳路交汇口那个东南角那个地方那大楼，原来在那儿办公，然后呢。问清之后，正常的话吧，公共部分的维修需要启动这个维修资金。这笔钱大家从上楼那一刻开始交，预交10年呢，明白了吧？
1: 交10年，他说的，入个人那部分交的钱行啊，还是说
0: 你们我说这些都是个人的，你
1: 那我
0: 每
1: 估
0: 家
1: 计
0: 每
1: 县管局
0: 户
1: 他说
0: 入
1: 的，
0: 户的时候，你都要交这笔钱的。
1: 那县管局说的，要是修地面的，用整栋楼的维修基金修，他这说，用
0: 你
1: 完
0: 个
1: 了。
0: 人的凑到一起，放到一个盘子里，不就是整体的了吗？懂了吧？拿这笔钱用于大家公共部分的，这个楼道渗水了，今天在你们家和那19号家这两户门前出现这个地下水渗上来了，或者说涌出来了，那么接下来如果。

0: 不加以控制的话，可能还会蔓延到其他人家门前，所以这就是公共部分的。你们家入户门以里，这是你私有的房产，懂了吧？哎，其他就是公共部分，公共部分的维修，那么需要无论是楼顶、墙体，还是这个小区内部的公共通道、公共设施等等吧，但凡涉及到公共的，就需要动用这笔资金。
1: 那你说我找住建局，他能来人去看查去吗？
0: 不多说了，刚才都跟您说太多了，你好好听，好好那什么理解一下啊。
1: 行，好的，
0: 然
1: 我
0: 后呢，
1: 听见你
0: 如
1: 了。
0: 果弄不清的话，今天下午4点、晚间8点，你看看回放啊。
1: 行，
0: 哎，
1: 好的，
0: 好嘞，再
1: 好
0: 会。
1: 的，谢
0: 哎，
1: 谢你，
0: 你别客
1: 谢
0: 气，
1: 你，
0: 好，
1: 哎，好，再见，好嘞，
0: 我们该做点什么呢？今天。
2: 好的，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明日我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0: 有什么样的问题您请讲。
1: 你好，我是金女士，就是去年，5月份吧，我在那个钟摆的4楼，就是聚会生活，然后我花了15000块钱。就是那个作为一个会员，然后那个买的那个海参泰，然后现在他原先那个老板吧就走了，现在呢就属于遗留的问题。完现在这个老板呢，就是他来的时候就负责说返现，就返本金。然后呢我呢为什么就是现在本金也没拿到，然后原先的那个我这15000块钱的货呢，就是回了5000块钱的现金，还剩1万块钱在里边，那个货我没拿，也没拿全。完现在就是这个遗留的问题，现在找谁不应。完原先那个老板呢，现在就是我也联系不上了。完他那个当时呢就引导我们买这个海参泰的那个管理员呢，然后呢也不管了，电话也不接，所以现在就是。

0: 商场也不管，那还有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完了也说就是让我们上法院，派出所也说，他说是不是应该上法院去那个，就是起诉的原先那个老板，所以现在我很为难，我看他原先我们那个协议吧，就是好像，咋说呢，他那也没体现出来返现。然后呢，我现在就是有一个诉求什么呢？我这个1万多块钱花了，然后我就是最基本的，我能买到多少产品？就是拿我自己的钱正常的买到这个产品，然后现在那我不能说他就买了十几箱吧，所以他现在看我那个海参泰就是一个饮料。所以现在我给你们打电话，就是我就想知道我这海参泰能价值多少钱一箱呢？然后现在这个老板别人那现金都返回去了，然后我这个呢，他就是不想再，就是好像不想再介入了，所以我现在就是挺为难的。完了，然后给你们打个电话，这样。
1: 就很不情愿触及这个诉求，
0: 是的。
1: 倒不是因为他这历时1年多一点的时间，13个月了，是吧？去年5月到现在，
0: 是的。
1: 跟这个时间长短没什么问题，那个没有关联。我们想就不愿意触及他，是因为这里边好多事情弄不清，说不清道不明的。你问我们这个什么，就这种这个物品、商品值多少钱？坦率的讲，彼此就是这个心里边知道，然后呢不能说出来。你去评估一下，或者你去网上访一访，问一问你就知道了。这应该是保健品吧？
0: 很是，然后网上也没有这个价格，但是我搜出
1: 那
0: 这个
1: 你听
0: 产
1: 我
0: 品
1: 说
0: 来，
1: 啊，第一，咱不去关注它价格，人家给你说的这个，售价或者说这个指导价，不管怎么说，你就花多少钱买的那单价就是定的，它就，那么这个价格就是这些。至于价值，那你自己就去多做做功课吧，女士啊。我们甚至在这儿这个公共的平台，也不能代表一方贬低另一方，说这个保健品究竟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不会去说这个话的。但是要跟您讲清的就是，一事当前，要多动动脑、动动心思，弄清楚，然后再去签这个协议，再去交这个钱。连同算上您这个相关的这个内容吧，我们这段时间呢已经第三次触及类似的就是购买什么保健品了，然后出现问题了，就是此前有过2起啊。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啊，你还得区分这个产品它的购销过程当中，它本身你比如说它有没有合规合法的这个批准文号，这是一方面啊。无论是什么小蓝帽啊，还是什么这个就相应的这个文号，你看它有没有确定它本身的合法性。第二，就是这个销售的过程是否具有合法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一听就懂。类似于传销的，它就不具有合法性。还有一种非法集资的，无论冠以什么名字，最后呢，只要警方给你定了这4个字，它就不具有合法性了，懂了吧？因此，误入其中的，无论是带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目的，我想这个受这个广告影响，觉着用了它、服用它了，服用之后呢，会怎么样？怎么样？身轻如燕，或者这个长寿百年，好，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我通过也做这个，我能赚很多很多的钱，一夜两夜我就富起来了，这是另一种。无论是哪一种，一旦要是涉及到这个非法了，那么好，您的权益将不受任何保护。这个宏观的问题说清了，然后呢，再讲，细致的啊。先后您说2位老板，那么好，如果都在这一个品牌下，

0: 看看他们是什么样一种关系，比如说，他的上级这个总部有这种人事安排，就是这个正常的调整，那么好，不是您的这个损益呀，不受他们调整的影响，懂了吧？哎，但如果人家这个前边的这个老板转手了，这个通过其他方式转让给另外的人了。正常的话，应该责权利一并交给对方，等同于说去这个餐馆里边，储值卡我订了这个预存什么2000、5000的，好吧，你换了这个经营者不要紧，只要你这店还存在着，那么这卡就应该是有效的。你店名都没换，那我这卡一定是有效的，就怕是换了老板，换了店名，一切都变了，然后你这个权益就会被打折扣了。如果呢，这个你交钱的、收你钱的那一方，这个老板有良知、讲道义的话，他会把这个钱想方设法退还给你，或者说把你的权益延展到继任者、后来人。
1: 是的，是这样子的。
0: 那么如果这样呢，还好，但是依然也会容易出现纠纷，就是后来的人。或者前面的这个转让者或者继任者，其中有一方不讲规则，不，那么也会在你们之间出现纠纷。
1: 那个，我能打断一下
0: 您
1: 吗？
0: 请讲。
1: 就是原先那老板吧，至始至终我都没有见过。然后那个就那管理员引导我们那个消费，然后呢，就是我这个货吧，当时就是一箱一箱往回拿的。完了，突然他们就不干了，不干了也就前后了，距离我交钱也就不到半个月吧。然后我这个货也没拿全，然后当时他说这会那个。都返现的，就别人都返回来，就是他这个返现是归现在这老板，属于债权转移。然后现在这个老板呢，那个，当时呢，就是他那个返现他是有要求的，就是他，这个具体的我不便于在这说，但是我当时他我肯定要把原先的合同要交给现在这个老板，但是我当时有什么顾虑呢？那我因为我原先这个货，一共22箱，我就当时我就拿了4箱。那我不还差很多货吗？然后呢，现在这老板不管，那原先的老板就给补货。后来呢，通过派出所的那个警察，我找到原先这个杨老板，他那个他沟通协调，现在老板给我补了15箱货，带一共19箱，前后拿，但是不还是还差好几箱，因为这一箱也很多钱呢。我不说了吗？就交了15000，当时返了5000。那我这个1万块钱，我就能买这个19箱这个海参泰吗？所以我心里有些不平衡。然后后来那个那天我给现在的老板就叫到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他就挺激动的。完我就说，我说当时那个杨老板跟您说我这个事儿，应该我在场，就是因为毕竟是解决我的这个遗留的问题。我说那你是那个是代表杨老板那个给我补货。还是呢，就是从这个返现这个角度呢，那是不是还差这个5000块钱现金？
0: 金女
1: 那
0: 士，
1: 他就
0: 这样啊，这个过程我们不多展开说了，前面的事情您必须要考虑清，究竟这个产品本身合规合法不？这种经营模式合规合法不？当你都确认他们没有任何异议，完全合法的话，那么你可以到，比如说市场监管部门，你去申诉。如果你怀疑对方呢，这个涉嫌消费欺诈，你除了这个市场监管部门之外呢，其实也就是那儿。当你怀疑对方这个是具有非法性的话，你可以去警方报案，啊，正常的商业纠纷你就不要报了，这个警方不会触及到的。
1: 那警方也说，他说好像他这额度不，那好像离那个不经侦那个好像还是够不上线儿。他说不到100万，他说就
0: 就
1: 是
0: 是这个事
1: 临
0: 情呢，
1: 时。
0: 因为可以想见的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在这儿呢也不去给它展开
1: 是。
0: 了。
1: 就是我现在就找人找不到，就原先那个老板吧，至始至终我在那个打球什么我都没见过他。然后当时业务员然后引导我们买了完，然后他说的就那意思，也就是他完成业务完了。

0: 那意思，
1: 那
0: 完
1: 叫
0: 了后
1: 业
0: 来。
1: 绩。
0: 啊，业绩，对，完成业绩。完了，我也觉得啊，他说这个海参肽完对身体好，我就相信了，所以没想那么多。
1: 你这样吧，金女士啊，我们从你的说话声音吧，感受到您是一个善良人，然后啊，在这过程当中呢，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0: 嗯，是的。
1: 说出来那些我们也没拦截你。也是讲给大家听，敲响了这个警钟，哪怕就是一个破盆，我也给它敲响了，告诉大家要慎重，你的钱不是随随便便风刮来的，
0: 是的，
1: 你去外边站半宿，天上也不会掉馅饼的，哪有那么好的便宜都让自己占了啊？
0: 因为我当时也没有想那个什么，因为我就作为一个消费者，就正常的。后来我跟那个
1: 不，
0: 杨老
1: 你
0: 板。
1: 在这个过程中，我告诉你，女士，你就不是消费者了。谁消费者买这玩意儿，买这个19箱、20箱呢？不可能的事儿，哎，并且哪有消费者这个消费主体，还有什么业务员引导你？那你几次讲到这个事儿了？那不非常显然，这里边有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是什么？在现在看也不知道它是坑还是井还是什么，这个花果山一片，你自
0: 是
1: 己
0: 的，
1: 去体会
0: 然后
1: 啊。
0: 找谁谁不应，然后就是完全就变脸了，然后可是
1: 你
0: 反
1: 想
0: 正
1: 想看，这个人家那个这个钩是直的也好，还是弯的也好，总之你不遗余力的你去咬住了。然后呢，你还没有当时就把这个事情处理完，说我15000，好，我就拿回15000的这个货品来，管它值不值呢？就价格就在那儿，拿回来那也行。但是现在你等于货你没拿全，钱你还拿不回来，而且这个事情还需要界定它到底是否这个具有合法性。所以这些事情您自己啊，今天咱们交流之后呢，你再做一下详细的评估。看一看，针对我们给你提出这些内容，你自己再反思一下，啊，然后呢，再看看你跟对方有没有这个协议，如果有的话，你看看这个内容；如果没有的话，好吧，那你就自责吧，就这个情况，对吧？你想想看，在商场里边，大众消费15000，你正常的就是消费是不会产生那么多的，对吧？要不来房子不来地儿的，你买个电视机，现在大屏幕才多少钱呢？但是你买这个东西，你还问我这个价值价格呢，就是值不值那些钱？什么叫值？什么叫不值啊？当你都这个全心全意投入进来了之后，当时你会和其他人和他们的人一样，觉得这个非常值，充满了展望。如今，让这个真。把你这个气球给刺破了，还值吗？你自己都会否定它了。所以现在，我跟你说，坦率的讲，你这个钱，你有一部分你肯定是拿不回来的。人家都走了，不走的人也不管了。所以你要为这些事情，如果有一天您愿意诉诸法律的话，好吧，那你就去起诉。起诉的时候，你还得找准对象，你告谁？啊，这些话，这个。一毛劲儿都跟您说出来了，然后呢，您自己去掂量着办，下边该怎么来处理，就这情况，好吧，女士，
0: 好的，好的，谢
1: 以
0: 谢
1: 后我
0: 你。
1: 告诉你啊，千万要擦亮眼，擦亮心，
0: 是的，我一定要反思我自己。
1: 必须要慎重啊，
0: 是的，是
1: 好
0: 的。
1: 嘞，好，再会吧，
0: 好的，谢谢您。对。
1: 哎呀，你说那个这个钱就是。随随便便一个水漂打出去了，你再想拿就不一定能拿回来。
2: 咱们说，如果是在合法合规的这个情况下呢，如果有消费纠纷的话呢，我们这个有关部门会为您，解决或者是解答的。但是如果在它的销售过程当中呢，存在着一些问题的话，哎呀，我们姑且把它看作是投资失败
1: 哎，对呀，
2: 吧。
1: 你自己完了还搞得心里不愉快，还受着这个损失，而且呢，在数次交流的过程中，你看还给自己心里添堵，得不偿失的。
2: 好，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

0: 并行为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嗯，还没进来呢。嗯，刚才这个事儿啊，我们再给大家多叨咕两嘴吧，提醒提醒啊。你就是我们说这话，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讲了，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你一交交一万五，然后呢，人家这里面一定有条件的。粗浅的理解，你刚才那女士没说太全，一定是这样，让你去，你去卖，你卖给其他人，卖完了之后呢，给你返钱，就这样。要不你其他正常的消费，你听过你买酱油、买大酱、买什么芝麻酱的，完人家给你返钱的吗？没有。所以这有套中套，计中计，最后呢不一定就是一切都合规的，但是你愿意去做，这个美梦没有实现，所以你要付出代价，就这样。我们再来接这个电话啊。
0: 好，
1: 有。
0: 等一会儿呢，我们的这个电话编辑呢，再跟我们这位朋友取得一下联系。一会儿我们再把他的这个电话接到我们的直播间。嗯，然后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唠叨两句吧，就说我们刚才这个保健品的这件事儿。然后刚才呢，宝昌老师也跟大家说了，没有人听过说这个买酱油啊、买大米啊给您返现的。但确实，如果大家呢在身体上遇到了任何不舒服的地方，我觉得咱们还是要相信正规的医院、正规的医生。除了看病，这个不动刀应该是花不了那么多的钱。
1: 对，没必要的事情一定要慎重啊。就是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当你不懂的行业，你又深一脚浅一脚，你就敢往前迈，就往里踏进去了，那有可能就是淤泥，你拔不出来。如果拔出来了，脚出来了，但是靴子丢里边了，就这样。来接这电话。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2: 那我说呢？
1: 对的，
0: 是的，您的电话已经接到了直播间，有什么样的情况您请讲。
2: 啊，首先感谢这个节目啊。我记得我是去年是1月12日我打一次这电话，就关于就是老年人老病老的病那个看病难的问题，看药难的问题。去年咱这个节目帮助我解决了。这药就能开这个健康药，是老人这个基础病。
1: 哦，是那起，就是离那个原来的华光转盘那个位置，附近有一家什么医院，离那儿比较近。
2: 咱就不说是谁家了。
1: 是那个地方那个诉求吧。
2: 对。
1: 啊，那好。
2: 记忆非常好。
1: 好，您接着讲。哎。
2: 啊，我记忆力，我这事儿我永远记住你。我愿意你这个节目越办越好。
1: 谢谢您，刘先生。
2: 你真给老百姓、老年人办事儿。
1: 这次遇到什么情况了？说说看。
2: 今年这回的问题吧，同样的问题就是提前了。去年是年底，今年是6月份年中。我不知道为啥，我也不想问为啥。我就想问问主持人，我上哪儿能开这个药就行了。
1: 开什么药啊？
2: 不开药啊。我要不要人命吗？
0: 您具体要买
1: 什么
0: 药？
1: 对
0: 啊，这个药名能方便说一下吗？
2: 哎，就是啊，老年的就是败，血压高，糖尿病。我本身自己还有脑梗。就开这几种药，每月都开。大夫告诉我说呢，每月啊，这医保局有规定。你只能开一次，每月开一次月量。我说，我行，那我就6号，赶到6号，我6号去开去。今天是几号？我几号？8号啊。我去了，到那开，人说没有，不对。我说早上，我也电话打医院的药局，他说有药啊。他说我。他乐了，他说：“师傅，对不起，就不能给你开。”我说我咋的了？我是咋还我花钱？我挂号了？我不是。对不对？我这花钱正常挂号，我这花就咋就不够开？是啥问题？他说你得办看门证。我说我都19年我得的病， 人大夫告诉我就吃这些药，
1: 嗯，
2: 降黄药、降脂药、降压药、阿司匹林，
1: 嗯，
2: 我也，我说我开别的药，你开大烟你有吗？对不对？咱就不说不在行了，
1: 嗯，
2: 人家也不给开，我说为啥？他说上头有规定，那我说你方便说哪个上头吗？他说我不方便说，
1: 嗯，
2: 那你一指这上头，那不就你的领导吗？我说我也不为难你，那你给我开象征性的开一盒能开不？一盒也不能给你开，能给你开的我就给你开一盒，不能给你开的就不能给你开。
1: 嗯，
2: 我说你这医院是民营的，
1: 嗯，
2: 啊，民营的，我说我都为了挣钱为主，但是我开药也花钱呢，那为啥就不给开呢？我乐。行，我不为难你。
1: 那个刘先生，您需要的这种药是不是那药企啊？有分类，一种呢是原研药，一种是仿制药。
2: 那我知道。至于您怎么分配的，我分
1: 配，哦，我想问的，您需要的是不是前一种啊？
2: 我不知道啊，我上个月开的还是这个药啊。
1: 所以原研药就是进口药，
2: 开三年了的药啊。
1: 嗯，
2: 说，但是我早上给药局打电话了，药局说有啊。
1: 专利配方呢，大家也说啊，这个事儿触及的多了，是不说不好了，就是国家医保保的就是基础病，让你有病可以治疗，享受这样的待遇。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过去吧就出现什么呀？这大家自然而然的管理法律，都有规定。我们出口到人家去，到哪个国家去，你得商标上、说明书上都用人家的文字。
2: 啊，
1: 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2: 这年纪大了。
1: 哎，然后这是一啊，还有国际上一些这个著名的药企，都在中国设立了这个分支机构，在这儿设厂，然后呢生产出药品。面向中国的市场来销售的，哎，也有。总之，比起我们自己药企生产的药品呢，咱不多去评价了。总之，大家呢对这个进口药，似乎都用起来效果不错，也更愿意去服用它。哎，因此呢，就出现这种情况了啊。
2: 那意思，就我想开那个药，比如说拜苍平，拜新酮，
1: 嗯，
2: 阿司匹林。那就不能开那个
1: 不，相反呢，那个社会其他的这个就商业保险没有跟进，如果商业保险一并跟进了，他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商业保险没有跟进，所以呢，现在呢，明白了，你需要我们咨询的是哪一家医院？你现在告诉我们，然后咱们结束通话。
2: 我是哪一家都行，因为我那天昨天我去的是安泰，是叫康泰呀。
1: 好嘞，
2: 那个，
1: 好嘞，啊，我们知道了。
2: 别的医院咱就别说人家。
1: 好嘞，
0: 对吧？咱们给问了，
1: 我们给你打听打听。

0: 我，
1: 但现在已经没有，
0: 好，
1: 顾伟康打仗的
0: 不多说
1: 也
0: 了
1: 认识。
0: 啊，
1: 行，好嘞，
0: 好，
1: 再见啊！我发现我这次有通话。
2: 好，那我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0: 有什么样的？
1: 产权归我
2: 好了，
1: 一个人所有。
2: 那么这个继承析出已经完成了，就是明晰下来了，并且通过公证，这事儿就是法定的，没有问题了。要不然那个两个人夫妻共有，只写一个名，那是隐性共有人，还得去做一番那前置的工作。好在您这个呢，丈夫呢。建债的时候把这已经处理好了，那么接下来您就
1: 这样考虑的，计划以后
2: 对的，
1: 不好办。
2: 那么您呢，以下呢就需要选择一下，第一是赠与，我把这房子直接这个赠与给我的女儿，就是一种方式啊。第二呢就是交易，就是买卖。他们两种方式吧。区别在哪儿？唯一的区别就是交的这个税费啊，这个多与少的问题。赠与呢，你要交契税3%，还有一笔印花税。这里边吧，它是免增值税还有个税的。但前边的税一定要交。3%啊。对于这个您的女儿来说呢，她相当于这个白得到一笔资产，因此呢这个税费要高一些。那么如果采取买卖呢，就是还得说您女儿具备这个受让的条件，就是交易的条件，这里边是有限制的。限制的因素很多，最简单的比如说，如果她是这个满五唯一，就是房屋满5年了，5年以上的房产了，那么他现在还有就是有且只有一套住宅，就是允许你那个接续有第二套房产的，国家政策就这么定的。但如果你说你女儿名下有多套房产了，那么代买这就不符合这个规定了。但是呢您听我说啊，这是在一定时期。那么现阶段呢，国家还鼓励大家去买这个存量房，你房地产市场活跃起来了，这对国家是有利的，所以现行呢就用政策在做了调整。那么您到这个不动产那儿啊，那个不动产中心到那儿一咨询就可以了。买卖目前看它的这个交易的税率啊，要比赠与那个要省多少呢？只缴契税1到1.5%就可以了。你那个你要交3%，缴纳3%，还加印花税，这个单纯的就是契税就可以了。然后呢，如果将来有那么一天呢，您的女儿说我们那个想带着孩子离开这座城市，或者我们这两套房用不了，那个想给他把他出手一套，不管怎么说，就是原因有很多，最后想卖一套房，那么好，他在卖母亲给他这套房，或者说他买过来的这套房，他要将来再出手的时候，国家税务机关对他课征的这个税率会更低。
1: 是这样的。
2: 这个事儿吧，就是你要考虑清，就是买卖这个税费是最低的。
1: 我明白了，
2: 明白了。同时呢，我送您一句话啊，在您考虑去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你还要办理一个居住权登记。
1: 居住权登记，这个是什么？
2: 因为这个房子吧，不一定是。

0: 是真实的表达，说我真卖给我女儿了，她拿钱，我避免让你女婿或者其他人这不让您住，那就不好了。从法律
1: 啊，
0: 上
1: 就
0: 保
1: 是，
0: 护了您的权益啊。
1: 啊，就是我的居住权登记
0: 对的，
1: 啊，
0: 好，
1: 多谢，好，
2: 嗯，那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电话暂时接听到这儿，直播一二三四五，明天中午再见。
0: 再见。

0: 音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

0: 6月6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市招考办和锦州市第八中学，实地检查高考工作准备情况。他强调，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及省委省政府关于高考工作的部署要求，做实做细各项备考工作，全力以赴保障高考安全平
1: 准备和考场内外服务保障工作，切实做好交通疏导、治安管理、电力保障等工作，确保考点周边环境安全安静，为考生营造安心舒适的考试环境，助力考生发挥最佳水平，考出最好成绩。上工作要严肃考风考纪，严格保密管理，落实落细各项保密制度和安全防范措施，密切协调联动，完善应急预案，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真正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市领导汪立坤
2: 做全方位护航高考。早晨7点，考生尚未陆续抵达，记者在市实验学校陵南校区考点的高考便民服务站看到，执勤民警提前到岗，提前筹备，大家有条不紊摆放饮用水、备用工具、一次性雨衣等便民物资，调试办公室，
3: 设置便民服务站和临时身份证打印点。

0: 栈道滞留、交通拥堵等问题。针对各考点周边主干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严禁大型车辆通行、机动车鸣笛，全力守护考场周边静谧有序的考试环境。
1: 在城区设立七处高考便民服务站，各考点同步配备高考服务警车与交警铁骑，随时处置突发求助。执勤民风警将定点值守、动态巡逻，全力维护考点周边交通秩序，同时为广大考生提供紧急送考、便民问路、应急保障等服务。
0: 据了解，高考期间锦州交警将实行
2: 公益活动。今年全市共有264台爱心出租车驻守市内各考点及周边路段，免费接送考生，为广大学子保驾护航。在市实验学校陵南校区考点，市出租汽车协会春风爱心车队早早来到指定区域定点值守，同时智英市出租汽车公司以及吉利甲醇车队、文明车队、春风爱心车队积极参与，参与车辆每日上午9:30、下午16:30准时抵达各考点，在考试结束后开展免费接送服务。
3: 我们会合理调整运营时间，提前归
4: 所有参与送考车辆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从严排查车辆车况隐患，保持车辆整洁规范细致服务。在秩序保障方面，我们组织执法人员下沉各考点周边驻点值守，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控，规范营运。
0: 条迎风舞动的蓝丝带成为高考季最动人的色彩。由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联合发起，锦州交通广播携手和氏眼科医院、博大驾校共同开展的爱心护考行动再度启航。小小蓝丝带化作守护考
5: 试。这一年当中呢，也是积累了很多的好口碑。那现在只要是每到高考季，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宣传，就会有很多高考的家长去领取这样的小小的蓝丝带。那小小蓝丝带记住一片爱，也是为很多考生家长以及考生去保驾，
6: 很大的便利，减轻了家长的焦虑心情。
0: 考点内外温情处处流淌，通畅有序的交通，安静舒适的环境，贴心齐备的便民物资，全城上下同心聚力为考生保驾护航，
7: 全城都在为考生助阵，交通出行很顺。
0: 愿广大学子带着全城的祝福，从容应考，乘风破浪，圆梦今朝。
2: 又是一年高考季，为有效破解高考期间考点周边停车难、交通拥堵问题，营造畅通有序的送考环境，高考期间我市联动调配多处停车资源。高考期间，市卫健委还积极号召干部职工非必要不开私家车上下班，最大限度腾出停车资源护航高考。
8: 同时我们将组织安排工作人员对车辆进行有序疏导，切实缓解考点周围交通。
2: 除市卫健委停车场面向送考车辆免费开放外，八种考点协调市文化宫停车场，实验学校陵南校区考点协调原兴隆大家庭停车场，在高考期间面向送考车辆免费开放。北宁路全线福州街市府路到科技路，昆明街
0: 市直部门一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两件，大气方面问题四件，水方面问题两件，噪声方面问题一件，其他方面问题两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及市直部门。截至6月7日，中央生态环境保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滨都滨改公开情况第20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公司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9: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9: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听。

0: 平台。建成后，将重点引进银行区域总部、保险分支机构、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创新金融业态等各类市场主体，聚力构建业态齐全、资源齐聚、服务完善的现代化区域金融产业生态圈。
1: 锦泰金融中心作为联合区为联合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持久的动力。
2: 近日，大连吉发环渤海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天翔62号、2671、2672次班轮顺利靠泊盘锦港102号集装箱泊位，这是盘锦港至大连港集装箱外贸内支线
3: 市以及周边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提供一条高效便捷的海上物流新通道。航线的核心价值在于服务企业，促进发展。该航线采取内外贸货物同船的形式，既可以为外贸客户提供盘锦港、大连港直航对接干线，监管场所及设施未完善的情况下，盘锦海关将全力为企业跨境贸易提供便捷服务。商务、交通等相关单位将通力协作，靠前服务，共同推动航线行稳致远，实现可持续发展。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年初
4: 20000吨锆哈系列产品，临钢优特钢厂4号棒新建2号加热炉，飞马车辆设备股份公司年产20000吨双金属制动骨盘、球铁轮毂等工业技术改造项目105个，同时推动已制定化工老旧装置淘汰退出和竖转标杆，全市聚焦企业转型需求，全覆盖开展政策宣贯与实操培训，引导企业主动拥抱数字化变革，愿转、敢转、会转的良好氛围愈发浓厚，绿色制造体系标杆引领，绿色发展成效显著。全市四户企业
2: 资源优势，推动渤海船舶职业学院、葫芦岛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兴城市职教中心3所职业院校增设跨境电商专业，并全程指导3所院校深化校企合作，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为葫芦岛市跨境电商发展、
5: 为泳装产业出海筑牢人才支撑。今年3所院校跨境电商专业计划招生125人，各校均已配套完善的实训设施与校企合作机制，课程设计覆盖直播运营、场控协调、技术支持、物流管理等跨境电商全链条岗位。后续
6: 学校科学优化人才培养布局，用心培育适配行业发展的专业技能人才，以职教力量赋能区域产业向好发展。
7: 2026年，在市教育局大力支持下，市一职专争取省级专项资金140万元，技能与实战经验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2: 为进一步压实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日前阜新市应急管理局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提升运输系统及防冒顶片帮专项整治行动。
8: 在辽宁排山楼黄金矿业有限公司调度记录台账以及人员定位系统，确保各项安全设施运行正常，数据记录真实完整，井下作业人员动态清晰可查。
9: 本次对矿山执法检查坚持从严排查隐患，紧盯设备合规、制度落实、系统在线等重点问题。
8: 此次专项行动旨在通过严格执法和精准服务相结合，全面提升非煤矿山的本质安全水平。下一步，阜新市应急管理局将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对发现的问题隐患实行闭环管理，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2: 眼下，
0: 现场指导整改，做到隐患不过夜，切实压紧压实渔民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0: 我们在这期间，给船做了保养了，给网具都收拾好了，也为了九一多多打鱼。
0: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同步开展全生产防线，守护锦州蓝色海岸线稳定线。

0: 正好。
1: 初夏时节，硕果迎枝，葫芦岛市南票区红罗县镇红南村小南沟桑园迎来丰收季，满坡桑葚缀满枝头，紫黑透亮，果香四溢，不少游客慕名前来采摘，农户们也忙着采
2: 活动。活动期间，游客可穿梭古桑林间，亲手采摘鲜果，品尝原生态滋味，探访百年古桑，感受岁月沉淀，还可体验民俗展演，品鉴桑葚深加工产品，沉浸式感受当地桑葚文化魅力。
3: 这次活动我们也是准备挺充分
4: 的。
2: 目前桑园采摘体验已对外开放，诚邀八方宾客赴夏日之约，品甜蜜桑葚，游生态古村，解锁田园慢生活。
1: 近日，由盘锦市委宣传部扶持，盘锦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重点打造的原创小剧场话剧，
5: 不仅是一次产业发展的突围，更是一场关于青春价值与乡土情怀的深刻对话。全剧立足盘锦盐碱地特色农业资源，不煽情不悬浮，真实再现青年一代在技术和市场双重压力下的坚守与突破。此外，态势
6: 甜蜜的事业作为我们盘锦市首部原创的小剧场话剧，我觉得它首先是有这样一个开拓性的意义。其二呢，我们在选题方面选择了就是我们那个九五后乡村致富带头人郭家明这样一个原型，我想这个他也对我们年轻人回到盘锦带领家乡人一起致富有一个
5: 展现出盘锦特色产业发展的生动实践。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
1: 它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1: 让播撒
2: 拔
3: 那个圆的，
2: 这也拔不出来。这个，
4: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3: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哎呀，实操多训练，
5: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3: 耶！
6: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的生根发芽，不惧艰辛。

0: 7988001，7988001，7988001，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2: 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3: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4: 春耕生产啊，直接关系到粮食安全底线、农业提质增效和农民稳定丰收，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工作的重中之重。
5: 走进右东村圆葱种植基地，地膜覆盖的田块奇垄分明，膜上预留的小孔清晰，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让种植效益更有保障。田地里工人们分工协作，动作麻利，浮苗、栽苗、覆土等工序没有丝毫马虎。
6: 我们这是标准化种植，实施的是膜下滴灌水肥体化，照传统
5: 不能完成全部芽块准备工作。作为临海市重点农业乡镇，目前右卫镇全镇春耕生产已全面铺开。
7: 走进易县城关街道五里屯村的花生种植田，平整的土地一望无际，农机手驾驶着播种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画卷。
4: 好的，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锦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侯凯，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锦州春耕备耕的各项工作。欢迎您，侯局长。咱们锦州可以说是辽西的粮食主产区之一，那今年呢又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所以大家就特别
8: 这个农业发展的基调。锦州呢是辽西核心的粮食主产区，也是咱们全省啊粮食安全和特色农业发展的这个重要支撑。结合咱们辽西啊十年久旱、有效基温有限的这个本地气候的特点，今年呢我们把春耕备耕呢是生产的安全责任落实呢，长粮于地，啊，长粮于技，谋定呢

0: 粮食年产量稳定呢超50亿斤的这个目标，稳住了玉米、大豆、水稻这些主要粮源的种植规模。春耕呢是粮食生产的第一道关口，落实呢惠农补贴、下沉技术服务，都是为了帮助农户呢降低种粮的风险，啊，提高种地的收益。同时呢，春耕期间的这个农机作业，啊，农资的售卖、田间的务工，还能带动呢本地就近就业，让农民务的新起点呢，我们呢有基础、有经验、也有信心，啊，借着春耕的这个良好的势头，啊，可以向着呢更高的生产目标冲刺。我们力争啊，今年的粮食产量能够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1: 其实呢，春耕备耕工作啊，面广量大，涉及到包括农资、农机、技术等多个环节，统筹协调的难度不小。那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在组织协调、责任落实上，有没有一套成熟的工作体系，能够确保各项工作落地增效呢？
0: 确实哈，这个春耕啊，涉及到方方面面，重点。2月11日呢，就下发了生产任务的通知，把全市呢549万亩的粮食播种面积、52亿斤的粮食产量啊，这些硬指标，逐一的分解到各个县市区，啊，再由呢县市区呢细化到各个乡镇，落实到呢每一户农户，啊和每一块的田地农情，啊我们联动啊气象、统计等部门，打通数据共享信息，啊精准的预判天气、伤情对春耕的这种影响。从3月份开始，我们就启动了春耕进度的这个周调度，进入到4月份呢播种的关键期呢，我们根据需啊生产不耽误。最后呢，就是呢精准的服务啊，对症解决问题。春耕期间呢，我们市农科院还有各级农技站全员下沉，不搞呢纸面上的辅导，全面呢扎根到第一线，啊不仅呢开展这个田间的现场教学和线上答疑，以科学种地。真正打通啊农技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这个整套体系的核心呢，就是呢提前谋划啊，主动靠前，让春耕生产呢有条不紊啊稳步推进。
1: 您看春耕备耕期间啊，种子、化肥等这些农资问题，应该是我们农民朋友最关
0: 心。需求呢是34.34万吨，目前呢已经100%啊备实到位，入户下摆量呢达到了32.27万吨，超过了90%。物资储备啊是完全充足的，那么价格方面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的，只有少部分的农资呢有正常季节性的小幅的上涨，130家，网络种子的经营店铺呢5家，并发放各类宣传资料3000余份，现场呢抽取玉米品种进行转基因的快速检测是55份，结果呢全部合格，我们坚决守住了农资的质量观，保障了广大农户的权益。
1: 随着现代化，那我们在农机保障上有哪些具体的措施，能够让这些现代化农机顺利地投入到春耕，助力高效耕种，提质增收呢？
0: 我们主要是呢，从这个农机检修、安全宣传、农机投入、安全监管这4个方面，由各类农机具齐万余台套，确保了他们都能以最佳的状态投入到咱们的春耕生产。目前呢，已投入农机具呢是4.9万台。完成机耕整地634.52万亩，机播573.28万亩，全程机械化作业呢大幅度提升了。
1: 知道怎么包括科学施肥啊，怎么防治病虫害啊等等，也不清楚哪些技术适配于咱们锦州的这个耕地条件。那侯局长，今年我们在农技服务上有啥好办法没有？能够把这些实用的接地气儿的这个技术真正的送到田间地头，
0: 开展了科学种植，那么农技人员呢扎根地头啊，面对面的讲解呀、播种啊、施肥、育苗等技巧，同时呢我们发放了各类的技术手册和指导卡，手把手的教农户呢科学种植。同时呢我们还把试验基地啊35.41万亩的这个高标农田的建设啊，优先规划呢建设水源的

0: 还是在有序蓄势推进。当前呢，全市正值春播的高峰期，据呢农情调度，截止到目前，我们全市的春播面积达到了461万多亩，其中啊玉米呢是443万亩，小麦呢是5万多亩，水稻呢是6万亩，大豆呢达到了1万多亩，薯类呢达到了5万多亩。大田玉米作物啊播种将在5月下旬呢全部结束，整体的进度呢非常顺利。
1: 太好了，我听说去年咱们黑山县推行的一地三收模式就不错，很多农民朋友都很关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就是这种模式好在哪儿？今年有没有计划继续推广，让更多的农民朋友受益？
0: 这个一地三收呢，是今年呢最大的这个创新的亮点，也是我们今年呢调整种植结构、助农增收的这个关键抓手。我们专门邀请到呢中国农科院、沈阳农业大学的专家团队，结合我们锦州啊土地的特点呢进行反复论证，落地了小麦、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模式。简单来说呢，就是三种作物啊高低搭配，立体种植，互利共生。小麦呢主要是吸氮生长，大豆根瘤锦呢主要是可以固氮养地，玉米呢能够保障呢我们的粮食产量，充分的利用光照、水肥和土地空间，这样呢就能既养地又增产，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呢实现了双赢。去年呢黑山的这个试点效益啊十分突出，以往啊单种玉米呢一亩地的产量大概在1600斤左右，采用了这个一地三收的模式以后呢，玉米的亩产呢能够达到这个1300斤，同时啊我们还能收获呢700斤左右的小麦和150斤左右的大豆，这个一亩地啊能够产出呢3斤作物，每亩的纯收益啊比单种玉米要多增收啊500元。那么今年呢黑山县还将继续呢扩大这个推广面积，不仅是呢简单的这个种植模式的创新啊，更是我们呢稳粮啊提质增效富民的这样的一个有力探索。这样做呢既守住了粮食安全的底线，又拓宽了农民的征收渠道啊，让村耕生产呢既有产量，同时呢做到更有含金量。
1: 通过局长咱们今天的交流，我们也了解到锦州在春耕备耕上今年做了大量的工作，从农资、农机、农技到农田保障，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护航春耕。那么未来咱们在春耕生产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方面还有哪些长远的规划呢？
0: 今年呢春耕备耕呢是15农业现代化开局的这个奠基之举，不仅筑牢了粮食的安全根基，激活了农民的这个种粮动力，更为锦州啊打造农业强势、推进乡村的全面振兴啊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未来呀、我们还将啊持续深化藏粮于地啊藏粮于技，稳步的扩大呢高标准农田的建设的规模，啊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大力推广呢一地三收等高效的种植模式，不断的完善呢农资啊农机农技全链条啊这个保障体系，以村耕生产呢为起点，持续推动啊农业这个提质增效啊，农民呢稳步增收，农村呢繁荣发展，坚定不移的走好啊我们锦州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奋力谱写好啊乡村振兴的新篇章，坚定不移的走好咱们锦州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奋力的谱写好呢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篇章。
1: 好的，谢谢您何局长。
0: 好，谢谢您主持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我们将继续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看看他在密林中会有怎样的发现，同时再让我们去瞧瞧三只有趣的动物如何书写出跨越种族的友情。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秘那些关于远古猫科动物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据报道，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地亚哥海岸附近，捕鱼船每年八月都会意外捕到数量惊人的大白鲨幼崽。鉴于雌性大白鲨的妊娠期为12到18个月，因此它们很可能是在天气变冷后来到更温暖的海域进行种族繁衍的。这些大白鲨不远千里来到这里，只为了让自己的后代能够平安延续。越来越多的市民和科学家蜂拥到瓜达卢佩岛之类的地方，观赏并体验大白鲨的世界。这种好奇大于恐惧的行为，说明人们正在慢慢改变对大白鲨这种生物的看法。在美国，这种转变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通过的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当时电影《大白鲨》让无数海滩游客谈鲨色变。有趣的是，在电影的拍摄地马萨诸塞州海域很少发现鲨鱼的踪迹，这是因为几十年的捕杀致使它们的主要食物灰海豹的数量锐减到了几十只。现在灰海豹的数量已经恢复到历史平均水平，野生动物官员估计科德角的海滩和泻湖里大约生活着3万到5万只灰海豹。它们在落潮时上岸，在沙洲和海滩上夜行，或者逗留在浅水河口。涨潮时，它们下到海里，在离岸的深海水域捕食。大白鲨已经留意到这一日益增长的食物源，并返回到它们曾经的捕食场。大白鲨还受到美国联邦法和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保护。如今，捕杀鲨鱼属于违法行为。这些保护法只是一个方面，毕竟保护生态需要所有人的努力。海滩游客接到警告，务必待在浅水区，如果水下有海豹，务必待在岸上。沿着整个海岸线，在浪花的另一头，你都有可能看到正在巡游的大白鲨。你还有可能遇到格雷格斯科曼和大西洋大白鲨保护区的研究人员。一架观察机在他们上方飞行，迎着鲨至浅滩寻找鲨鱼的行踪。斯科曼和他的小组锁定了鲨鱼并迅速靠近。小组不需要把鲨鱼引诱到船边，而是紧跟在他后面就可以了。几名工作人员把一个装置扎进了鲨鱼背上厚厚的皮肤里，装置发出嘟嘟声，供一个监听站网络记录鲨鱼往来的信息。小组将摄影机绑在一根杆上，近距离拍摄鲨鱼。他们希望能拍到可识别的标记，比如刮痕或者伤口，以便于追踪来到这里的鲨鱼个体。小组想知道鲨鱼会在这里逗留多久，又去了海岸的哪些地方。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继续为您揭秘鳄鱼和鲨鱼这两种可怕杀手的独特魅力。面对日益严峻的生存环境，大白鲨能否摆脱困境？护崽心切的鳄鱼妈妈又会如何续写种族延续的传奇？在对话萌宠环节，

这些标记还记载着鲨鱼的生平，比如与其他鲨鱼的争斗、交配伤痕、健康状况、年龄甚至个性。

0: 他怎么也不放开。
1: 那条鲨鱼的面部有伤疤和破损，他直接游向了摄影机，一直一直撕扯他，怎么也不愿意放开，最后把他从杆上扯下去了。
2: 他们在这里发现的鲨鱼体长几乎都在4米左右，鲨鱼必须长到这么大才能猎杀体重一般在200公斤以上的灰海豹。海豹知道它们可以离开海岸多远，鲨鱼不会进入浅水区，因为担心被海浪卷到岸上。到了海里，海豹最好保持警惕，

对大白鲨来说，科德角的海豹种群是一个大型季节性活动的关键所在。这个小组采用的卫星跟踪设备显示，冬天当海豹离开时，鲨鱼会向南进发。大部分待在食物充裕的大陆架附近，少数前往大海，然后慢慢往回折返，以便及时赶上返回的海豹。在大白鲨漫长历史的一个关键时刻，这些科学家开始努力了解并保护这种动物。人们日益接纳了这样一个事实，自然生态的平衡离不开鲨鱼，我们应该与它们和谐共处。科学家报告称，人们越来越有兴趣关注鲨鱼个体的情况，包括它们的生活经历。大部分人对浪头另一端的国度，也就是鲨鱼巡游的海域保持敬畏。大白鲨在几百万年前进化而来，而他们的祖先更是可以追溯到上亿年前。这种鲨鱼的身体构造包括它们灵巧而圆润的体型、巨大的鳍、强有力的尾鳍，从古至今几乎没有变化，这是它们长盛不衰的证明。我们衡量自身在地球上存在价值的标准，正在逐渐变成我们是否有意愿和能力去保护大白鲨之类的生灵，以及它们和我们赖以生存的全球生态系统。而对于生活在非洲格鲁美地河的鳄鱼来说，今夜是个令他们无比兴奋的夜晚。就在今天，鳄鱼妈妈三个多月的辛苦终于有了成果，第一批小鳄鱼已经孵化出壳了。鳄鱼妈妈在听到孩子们的呼唤后，便把它们从泥土中挖了出来。雌鳄用强有力的鳄浆从蛋壳里钻出来的幼鳄轻轻衔起，

在被众多雌鳄占据的这片河滩，大自然见证着生命的奇迹。那只体型庞大的雌鳄所产下的幼崽首先破壳而出，它有些姗姗来迟，此时日头已经升高，它还在忙着将刚出生的幼鳄带到水中。石恒夫妇也迎来了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幼鸟孵出的时间十分赶巧，刚好让他们与周围的鳄鱼一道离开河滩。但在离开前，他们目睹了一桩悲剧性的事件。一只年轻的雌鳄趴在他的邻居敞开的巢穴旁，几只刚孵出的幼鳄还在里面。他对这些幼鳄表现出的不仅仅是好奇，他甚至还大着胆子叼起其中的几只。不过这样的举动既鲁莽又危险，为了保护自己脆弱的幼崽，愤怒的鳄鱼母亲强忍着怒火，

尽管遭到年长而且占据优势的鳄鱼母亲的攻击，年轻的雌鳄却毫无退让之意，他拒绝离开巢穴，

看来双方停止了争斗，年长的雌鳄继续将幼崽往河水中转移。此时年轻的雌鳄也用嘴衔了幼崽并紧跟其后。然而双方的冲突并未得到解决，气氛又开始变得紧张起来。

两只雌鹅为了幼崽而展开激烈争夺。从双方这种非同寻常的行为上来判断，这个巢穴和里面的幼鳄其实是属于年轻的雌鳄的。如此多的鳄鱼巢穴集中在了这片河滩上，而对于幼崽的呼唤，年长的雌鳄或许根本无法拒绝，因此他才将幼鳄误认为是自己的骨肉。幼鳄都被安全地送入了水中。尼罗鳄母亲会继续看护这些幼崽，时间可达两年。现在两只雌鳄都回到了水中，它们似乎要联手共同履行做母亲的职责。幼鳄在两位母亲的双重呵护下，或许可以健康平安地成长。它们有更

0: 多机会度过生命中最关键的头几个月。然而年长慈恶所产的卵仍旧埋在沙土下面，他的幼崽不断地发出声声呼唤，但或许最终只是徒劳。这些幼鳄个头虽小，却天生就是干练的猎手，他们会咬住任何在自己面前移动的东西。有朝一日，他们也会成为对下一代关爱体贴的父母和令人望而生畏的掠食者。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展示克里斯汉弗莱和那些珍稀动物们的奇遇，然后再让我们去瞧瞧三只可爱的小动物之间那跨越物种的亲密友谊。
2: 我知道大半夜一个人在公共厕所闲逛看起来有点诡异，但是这里处处有惊喜，晚上这个时候通常都会有收获。有时候会被恶心到，看，在昆士兰的厕所里经常可以看到树蛙，它们经常坐在马桶上，好让自己保持湿润。嘿，过来，啊，这样子，哦，啊，简直让人吐了，哦，啊，好吧，哦。嘿，出来吧，别担心，我回去就洗手。有趣的是，到了旱季，青蛙会聪明地钻到厕所里来生活，而且它们经常用厕所里的排水管作为扩音器，放大它们的叫声，呱呱呱，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异性。这只小树蛙，哦吼，真恶心。抓完青蛙一定要记得洗手，多漂亮的小生命啊。这是一种兽蛙，看这些吸盘是攀爬用的。哦，看呐，哦，又回去了，我就不打搅它了。别担心，它在里面会生活得很好，它会顺着水管爬上来，想办法出去，然后吼吼吼吼吼吼，简直太酷了。这是一只燕尾壁虎，你猜他在干什么？他悄悄地躲在灯下面，稍微往左移动，这样就可以抓住虫子。那是，看到没有？他打算吃那只蜘蛛。看，他悄悄跟在蜘蛛的后面。他们是完美的伏击型猎手，是澳大利亚最神秘的蜥蜴，也是我最喜欢的蜥蜴。哦，千万别踏了。只是雄性燕尾壁虎，看它的生殖器多大，它长着鳄鱼一样的尖尖脸，椭圆的大眼睛，能在夜间视物。它们是夜行动物，壁虎有一点值得一提，它们会用舌头来清洁眼睛，就像汽车的风挡刮水器那样。壁虎的神奇之处还不止这些，它们长着一条由软骨组成的尾巴，它们会把所有的食物储存在里面，但是一旦被捕食者抓住，壁虎就会断尾逃生，之后尾巴会长出来，非常聪明的求生技巧。我今天真是走大运了，找到了一只树蛙，一只大蜘蛛，还有我最爱的夜尾壁虎。我情不自禁地想跳壁虎漫步了，不过在这儿跳似乎有点不太合时宜。那首歌怎么唱来着？怎么唱来着？壁虎啊壁虎，我的小壁虎，壁虎啊壁虎，生活在树上，壁虎啊壁虎，我要和你抱抱抱，壁虎啊壁虎，你把害虫吃光光，呼呼，我要把它放回去，放到它原来待的地方，让它继续等待他们的晚餐，吃光这里的害虫。

0: 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郊外的一个漂亮马场，人们除了马还能看到很多动物。莱斯利是动物爱好者，他逐渐把这里发展成了动物乐园。在这里，人们可以跟奇异动物或者濒临灭绝的动物玩耍。
1: 我是喜欢动物，所以做出这个决定并不难。莱斯利他一直非常喜欢动物。我以前是一名驯马师，这里是个马场。后来我去了当地的动物救助站，那里有一些袋鼠。莱斯利很想养袋鼠，所以就养了一只，从山上到那儿都是袋鼠的活动范围。
0: 莱斯利与动物的友情也发展到了令他难以想象的地步。
1: 我被袋鼠迷住了，因为它们太可爱了。我的小爱虫是西部灰袋鼠，现在它刚满一岁。小爱虫是一只很特别的小袋鼠，我养了三只袋鼠。它很小，我就把它从育儿袋里抱出来玩。这对袋鼠幼崽来说太恐怖了，我把它放在我肩上，它抓起我的头发就开始吸。它对这里的其他动物也是一样，见谁都自来熟。它胆子很大，一点都不害怕。
0: 袋鼠原产于澳大利亚，适应性比较强，能生活在各种栖息地。它们原本来自荒漠环境，习惯于舔自己来保持凉爽。袋鼠的尾巴根部又粗又长，肌肉发达，蹦跳时能帮它们转弯和保持平衡。袋鼠过着群居生活，雄性袋鼠打拳击是为了当首领。因为袋鼠是群居动物，所以大家都没有想到小爱虫最亲密的朋友居然是一只名叫莫乔的小鹿。
1: 莫乔和小爱虫之间的确有感情，他们都没有被阉割，都是健全的雄性。在睾丸激素的刺激下，他们之间应该会有更多的攻击行为，但我没有看到这种打斗，可能是因为他们经常在一块玩，所以他们就不受睾丸激素的影响了。生活中他们的确是很有感情的。
0: 小爱虫和莫乔是一对形影不离的伙伴，但是狐猴波比喜欢从中横插一杠。这对特殊的二人组从此变成了三剑客。
1: 我可爱的波比是一只讨人喜欢、黑白相间的领狐猴，他只有一岁大。他有时候像一个烦人的小孩，你不想跟他玩的时候，他会一直缠着你跟他玩，特别的可爱。Bobby 绝对会扯耳朵，他会跑过来，冷不丁的咬上你一口就溜。我管这个叫肇事逃逸，他是典型的小顽童。
2: 奶奶给你们送饭来了，想吃好吃的吗？我们每次看他们都会带些好吃的，这是我应该做的。来，奶奶给你弄。现在我们为所有的外来动物种了木瓜，好吃吧？我们绝对不是平常的家庭，但我们非常非常亲近。
1: 这些动物就是我的家人，
2: 他们是莱斯利的心肝宝贝儿和兄弟姐妹，但是他们不像人类那样爱吵闹。
0: 刃齿虎从头到尾的长度为 1.5 米。刃齿虎属于力量型而非速度型捕食者，它们的后腿、脖子和肩部的肌肉极其发达。发起攻击时，刃齿虎会使出它们算不上秘密的武器，25厘米长、如军刀一般锋利的獠牙。不过好在这家伙在10000年前就已经灭绝了，但猫科的另外两个亚科却存活了下来。很少有人知道猫科动物其实源于亚洲，在后来的进化旅途中，它们沿着白令路桥以及巴拿马地峡迁徙到了其他地区。如今世界上只有大洋洲和南极洲没有猫科动物的身影。随着农业的发展，野生猫科动物和人类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请自来的老鼠会偷吃谷仓里储存的粮食。小型猫科动物发现了这一契机，开始捕食啮齿类动物，从而保护了人类的谷物。这一切大约始于公元前4000年的埃及。所有猫科动物都通过吃其他动物的肉获取营养，它们都是食肉动物，需要通过饮食摄入大量的蛋白质。为了生存，这些猫科动物不断进化，在耐力、智力甚至速度方面都超过了它们捕食的猎物。事实证明，它们是地球上适应能力最强的动物种类之一。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你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给你把表，教教嘴。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香炉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擦擦，才一尘不染呢。
5: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5: 爷爷说的没错。慢，我父亲去。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好。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

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严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胡老爹看来是发财了，一天到晚的忙生意，那借我的钱是不是该还了？
1: 你这个月已经派人找我要过3次账了，说我多少次了，生意上出了点岔，周转不开，你怎么就是不信呢？我信，可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都逾期1个月了。
0: 咱那抵押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逾期不还，就得拿你的房子抵债。没说不还，只得宽限些日子。等局势不没这么乱了，生意好了，我自然会还你钱。你想让我宽限你几天？一天，还是一年？ 时局一天一个样，长沙现在还在国民政府手里，说不定明天就被鬼子给占了。钱啊，还是捏在自己手上踏实。
1: 没钱。
0: 那好办，你们全家人都搬出去。
1: 房子留给我，咱们的账你别扣销。这霸占我们家房子，这话怎么说的？当初可是你用房子做抵押，哭着喊着让我把钱借给你，现在成了我霸占了。我没钱，你也别想我们家房子。
0: 耍无赖是吧？
1: 你们还有姐夫啊？
2: 你姐夫早死了，
1: 别忘了，我还有个姐夫，我们家湘乡的婆家在重庆做大官的，我们家庆家公连蒋委员长都得给些面子，你要是有胆量，动动我们家试试。

0: 家里没米了呀？
1: 嗯，就这样下去，最多只够吃4-5天的了。
0: 我不是吧？

0: 你奶奶就想给你了吗？还是不够用？不够。姑妈一直病着，每天都要吃药。最近奶奶又病了，我去医院拿药，那药可贵了。 秀秀，拿着，去当了吧。那可不行，香香，这是你和顾长官结婚时候的信物，你拿好。
1: 我让你拿着就拿着，现在家里粮食重要，他也不会为这事怪我的。真的不用，姑父说了，他该发心了，只是学校那笔钱还没有下来，得托几天，等他那笔钱下来就好了啊。我现在才知道，当时姐夫养活一大家子人。
2: 多难！唉，秀秀，多弄点吃的。哦，知道了。又怎么了？他这一天就没给过我好脸儿。
1: 要是我，我也不跟你好脸儿，一天到晚在外面瞎晃，回来也不跟人说半句话，人家也怎么理你啊？
2: 什么瞎晃？我那是干正经事儿。
1: 干正经事儿？你干什么正经事儿啊？
2: 今天刚挣的钱。
1: 小满，你跟我说实话，你这钱到底是怎么来的？
2: 都说了多少回了，我是去做工。做工？
1: 你手像做工的样子吗？人家做工手上都长茧子，你五根手指上一个茧子都没有，你做什么工去了？
2: 反正别管了，我没做坏事，等过些天生意好了，我挣更多钱回来养家。
1: 小满，你到底做什么生意去了？
3: 哎呀，不客气。 现在大哥不在了，就得找我怎么办啊？
4: 哎，小满。

0: 来我家干啥？我正要找你呢。出来！你这是干什么？我到你们家又不是杀人放火，
1: 那你来干什么？
0: 我还不是为了卷烟厂。你说这下雨天烟丝容易受潮，那我就得想个地方妥善的保存。 最后想来想去，还是你们家最安全。哎，我把烟丝放到门后头，你过来看看去。
1: 那你放完了还来我们家不走？
0: 是奶奶留我在家吃饭的，我怎么跑推脱？好兄弟，你就眼睁睁的看着我出去被债主砍死？
1: 你挣的钱都吃喝嫖赌花了，你怨我呀？我没钱借给你。
0: 我不是向你借钱。
1: 我就是想借你们家的房子暂住几天，等避避风头，我就走。我们家没地儿给你住。那我住你们家库房，哎，我还帮了你们守库房，你看行吗？你住我们家库房，哎，不出两天我们家东西都得被你搬走。
0: 胡小满，你也太不仗义了吧！你就眼睁睁的看着兄弟落难，也不伸手拉一把。
2: 是你兄弟，快走快走！走，干什么呀？走走，奶奶，
3: 那不在家吃饭吗？
1: 小满，你这是干什么？奶奶，
2: 小黑就在咱们家住两天。
1: 奶奶，他有地方住，不用是咱们家。
2: 谁都有个马高灯短、衣食不便。你姐夫在的时候，但凡咱们家有事，他总是跟着忙前忙后的。这点情分总应该认的吧？啊，快放开！奶奶。
1: 小满，
2: 你真是的，饭菜快好了，你去帮着摆碗筷吧，啊！
1: 好。

0: 小黑呀、啊，多吃一点啊。
1: 嗯。
2: 小黑哥，听说你最近在做生意，生意做得怎么样？
3: 实不相瞒，这几个月我是霉运当头，一分钱都没有赚到。
4: 你是被高利贷逼的。我跟你说，有人找你来追债，你千万别连累我们家人。
3: 那怎么可能？你这个人都是傻蛋，才不会想在我在这儿呢。没事，
2: 我去开门。这个时候还能有谁来呀？

0: 钱您找谁？我不找人，我来看房子。你们家这个小楼还是一点没变的。现在长沙城像这样的房子不多了。
1: 香香，小满，奶奶，
2: 我来干什么？你还不清楚吗？你现在把钱还给我，我马上就走。
1: 什么钱啊？啊，小满，
2: 小满，怎么回事？什么钱？
3: 胡少爷，你跟奶奶解释解释。你胡说！我们什么时候把这房子抵押给你们了？如果没抵押给我们，房契怎么会在我手上？还有，你们家人在上面签了字。3000。哎，不对，是30000。
2: 放屁！我什么时候欠了你3000？
3: 没错，你当初是借了我3000，可是现在利滚利，滚到30000了。这房子意思是生了我。
2: 我可是提醒过你，如果延期，就得加利息，你口口声声说你还得起，现在你说利息高，钱高你别借高利贷。
3: 你这是抢劫！
2: 你知道就好。
4: 这小楼还真是不错啊，我给你们3天时间。
1: 干什么？留着这个败家子还有什么用啊？你想办法，你想办法有什么用啊？
0: 小满，你借这么多钱干什么？
4: 还不是因为家里没钱吗？
0: 这座房子。 是你姐夫留下来的，是你姐的命根子。这房子要是没了，得要了你姐的命啊！你怎么就？

0: 这是我在做工的工厂里预支的半年薪水。
1: 刚才看了一下，我这几件衣服都是缎子做的，应该能当不少钱。
2: 不行，
3: 你们不用凑钱了，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就不信他还能把我打死。

0: 湘军回来了吗？
1: 最近他们福利院太忙，估计又不回来住了。
0: 他现在不能受刺激，这事儿啊先不能让他知道。
2: 嗯，知道了妈。
3: 奶奶，就怕瞒不住呀，大姐迟早是要回来的，我们现在已经被人监视了，刚才我出门门口就有两个人跟着我，我甩了半天也甩不掉他们。
1: 简直是岂有此理，
0: 还凑合着能住。

0: 香香，你出去啊！香香，还是回去吧。你在那么大的官，怎么会见我们呀？不用担心，跟着我就行了。
1: 哎，你们找谁？你好。哎呀，
2: 向下弟妹，多年不见了，快请坐。
3: 李部长，我找您有点事儿。
1: 哦，什么事啊？
2: 最近家里惹上麻烦了。
1: 钱庄的人吗？
4: 没错。
1: 我是警察厅稽查处的处长。 回去告诉你们老板，还有那个王胡子，胡家欠债的事儿，上面已经知道了，所以呢，派我过来给他们做个担保。他们家欠的债，这年月大家过日子都不容易。这样吧，就各退一步，少收一点。
2: 那少收多少？
1: 他们当初借了3000块钱，到现在。
5: 也就1年多的时间了，不是怎么着，还不走啊？出在别人家门口当门神，好看啊，是怎么着啊？怎么，你是怕我到了湘潭以后跟你胡大爷拉不下脸子？放心。 我知道轻重，这房子啊，是全家的立足之本。你姐夫就只留下这么点产业，为了这些，不就6000块吗？
0: 要不，我明天去顾家求求他们。
5: 不行，顾家是亲家，还隔得那么远，你放着伸手就能够得着的亲戚不去找，说不过去。听话啊，明天呢？
0: 我带着小满去，这事儿你得问秀秀，这都是以前他管的事儿。
2: 别跟我提秀秀，这事儿没商量，他赶紧想想怎么把钱给还了。现在
0: 知道自己是欠钱的罪魁祸首了，早先干嘛去了？
2: 怎么样，心放好了吗？烟在柴堆下面了，他们等着吃饭就能看见。
0: 走吧，还没怎么变哈，快进来吧，好。
6: 水兰姐，你嫁人了。你们两个先休息一下，有什么事儿叫我就行。谢谢二水兰。
0: 小秋哥，
2: 哎，来吧。
0: 嗯。
6: 谢谢啊，
0: 小秋哥，我们想先去大爷爷那儿请个安。
2: 对。别去了，其实你们一来的时候，大爷爷就已经知道了，只是。

0: 大老人家不太想见你们，向平的飞机被击落了，他跳伞之后被日本人抓走了，到现在是生是死还不知道呢。
1: 怪不得大爷爷不想见咱们呢。
0: 怎么办呀？张叉的债主还等着呢，债主怎么还不回来呀？
1: 你先别着急，估计没有那么快，得跟大爷说几句好话才行。
0: 不是，我怕小秋哥劝不住大爷爷。
1: 小秋哥，
0: 怎么样啊？大爷爷就是怕你们两个去见了面了以后装乖卖巧的，他心一软再答应了，所以才不肯见你们。真不给我活路吧？口口声声说什么喜欢我，拿我们当宝贝，事到临头了见死不救，有这样的长辈吗？ 不行，我无论如何也得找他评评。
2: 去看看。
3: 这怎么这么长时间了也没个消息啊？
1: 小秋哥，别着急，里面有接生婆呢。这生孩子啊，有时候时间就是长点。那你别着急，我这就去啊。
3: 生了吗？
2: 九年的难产，我这就请大夫啊！大爷爷，
1: 怎么回事？怎么会难产呢？
2: 老太爷，似乎生孩子都要经过鬼门关，这都要靠运。
1: 大爷别着急，

0: 大爷爷，您看，是龙哥少爷，多亏了香香小姐。
1: 我抱抱。
0: 大爷爷，恭喜您了，添了个重孙子。
2: 我早就跟香萍说过，你就算在天上飞得再高，迟早也会落地，传宗接代，留住胡家的根。这才是最要紧的。
3: 是。
2: 你什么时候生啊？
4: 我还有五六个月。
2: 别没轻没重的，你肚子里那个可是顾家的长孙。
3: 大爷，大爷，
5: 行行
6: 行，
5: 慢点。
6: 行了，别挂着一张苦瓜脸了。小秋哥，
3: 大爷让我把这个交给你。大爷爷说，现在世道这么乱，能保住本就不容易了，以后可千万别再乱投钱了。
6: 小秋哥，帮我们谢谢大爷。
3: 真的分谢全了。
5: 是。我们见到钱了。
6: 真的。
3: 好，执行吧。
5: 行。
7: 来。快走。

0: 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2: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好看吗？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
3: 对不起，
2: 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上午。

你要有什么事的话，你要我们怎么办？

0: 那么多汗马，你赶紧走。
1: 你别紧张，我来跟你说两句话就走。你是不是想不起来了？你们还欠我一大笔钱没还。
2: 我们欠你的钱都还了。
1: 没错，胡少爷欠我那6000块钱是还清了，可胡少爷的好兄弟还欠我一大笔钱呢。这事我跟您说，陈小黑我找不到，我实在没有办法才来找胡少爷的。
0: 他早都撤资了，现在烟厂就是我一个人的。
1: 陈楚撤不撤资跟我没有关系，你是他的合伙人，他现在找不到了，这个钱我是不是该找你要？
0: 局长，
1: 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
2: 小强怎么了？小强，
3: 小强，
4: 怎么了？小强，
2: 小强，
4: 小强，
2: 小强是动了胎气。

0: 送医院吧。
1: 快送医院。
2: 等你生完孩子以后，要让你请他吃杨雨欣的面。
3: 我现在就请他吃。

0: 我知道，顾长官，我跟您无冤无仇，你这是什么意思？小弟，小弟，小弟，快快快，放我下来！
1: 小黑啊，有一笔债，还记得吗？
2: 我没欠你一个账啊。
1: 是吗？那行，如果你记不倒的人，是不是他？
3: 没错，有劳顾长官。
1: 找到正主就好了。对了，这个呢，这是我刚拿到的军饷，先给他。哼，我怎么能收顾长官的钱呢？
0: 顾长官，您的大恩大德，我陈小黑一辈子不回望。
1: 看在薛青山的面子上，我们对你已经仁至义尽了，你给我听着。 你说那附近有一位叫汪长水的草莽，是不是你的亲戚？
0: 他是我堂哥。既然是你的堂兄，你应该很清楚，他原本是占山为王的草寇，前年被收编了，曾日抗日救国军的一支部队。我跟他还算是有点交情。既然他是你的兄弟，我就不妨再多说一句，汪老板。
4: 做人眼里面不能只有钱，多学学你的堂兄，为抗日多尽点心力，将来的长沙城。哎呀，这衣服啊，鞋的样式都太老了，还得找点新的。
5: 哎呦妈！
4: 小花，你吧就放心吧，只要是你们做的呀，这小顾一定满意。坐下，来的正好，正想问问你呢，你们那福利院烧了，那孩子们怎么办呢？
6: 政府啊，把福利院安置在河西，就在岳麓山脚下，我们要搬过去，离弃。
4: 毛毛呀，他聪明又乖巧，你爸都说了。
1: 只要好好教啊，他一定是第二个明翰。准水的，就算上护校，也只会给人家屁股上扎针。你这手艺活能行吗？
5: 那是以前，好不好？我现在啊都已经会了，不信你去问奶奶。
1: 哦，我检查，来检查，
5: 还不错吧？
1: 刚刚明明坐一起了呀，学艺不精啊，胡裁缝。哎，
5: 顾清明，你逗我是不是？你记错了好不好？哎，
1: 我们生下的孩子肯定很漂亮。
5: 这还用说？男孩还是女孩？
1: 男孩女孩都叫念亲。
5: 念亲。
1: 我想让他记住，这场战争中，所有失去的亲。

鬼子，

0: 爸，请您说，现在方军长正在撤退衡阳，能左右表示什么？
1: 要喝了吗？怎么样？
2: 药倒是喝了，不见好，咳得更厉害了。
1: 那可怎么办呀？爸，奶奶，要不要去找北河问问吧？
3: 不是受了点寒，发发汗就好了啊。
1: 哎呀，你那都是操心操的。
2: 每天晚上老是去守着香香，把我一个人扔到屋里。香香有小满和秀秀帮忙照看着，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3: 家里有人，这香香和小满也就分得清楚谁大谁小呢。他们两个也不至于为了这个事儿啊吵了这么多年。
1: 你以为他们真计较大小啊？纯粹是闹着玩儿，笑笑就过去了。
4: 青花，哎呀，国妈，我姑父他是教国学的，可会咬文嚼字了，你是斗不过他的。来吃药。
2: 你总是向着他，从小到大，每次你都向着。湘军
4: 姐和我们走散了，我们害怕孩子有危险，只好先把他们送回朝上。 我也该走了，毛毛，再见，
5: 老师再见。
1: 谢谢啊，谢谢。

0: 您还回来了没有？去了呀。别瞎想了，大妹子以前经常带着向向和小满去岳麓山那边玩，那儿的地形环境她都熟悉，不会走丢的。那怎么到现在还回不？
1: 看来她早是不行了。

0: 我守不住了，为什么这次就非要走啊？
1: 这次就是守不住了，赶紧告诉家里人，赶紧走。
0: 可是我家人还没回来呢，还没过两天，行不行？
1: 叫他们赶紧回来，赶紧走，听见了吗？
0: 奶奶，外面人都已经开始逃了。
2: 啊，

0: 金芳，那我跟你走吧，我也能料理上一碗。
1: 小满，你真是个傻小子。你先走，我等你回来。

0: 接生婆呢？去请了，还没回来。怎么还没到啊？大爷爷！大爷爷！
1: 接生婆呢？
0: 山那边全是鬼子。 我差点被他们发现，没命回来。
1: 我问你，接生婆呢？好了，回来的路上遇见了鬼子，接生婆他掉头就跑啊！
2: 不要紧，妈，我听见钟声了，是不是鬼子来了？
1: 还没呢，怎么还没来呢吗？

0: 我们村里的人都在想办法，想看见那鬼子打过来了。李老大在村头敲了钟，大家都走了，一个接生婆也找不到。老天爷，老天爷，保佑他们母子平安，母子平安。
1: 吃口面，一会儿有劲儿，接生婆马上就来了。接生婆来不了了，妈，是伤好了吗？啊，帮我接生吧。啊，我哪会呀？我学过，
2: 我会，
1: 我会。
0: 哎，好，好，水，水。
3: 青年，你带上家里老的小的，赶紧的走，带上牌位。
4: 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5: 去找小秋，我都安排好了。
4: 好。
6: 青年，快去换瓶水去。
4: 坚持！你头了，头出来了，出来了，坚持，用力，出来了，出来了，生了，生了，生了，小满，你当舅舅了，我去告诉龙了。

0: 跳沙城被日本鬼子占了，也不知道大妹子现在情况怎么样了，真是担心死了。
1: 城南不是后方吗？鬼子怎么过来了？
2: 听说鬼子这次是从岳麓山方向包抄过来的。

辛苦辛苦。

0: 您先乖啊。哦。
1: 来，小时候最爱吃的山楂。
0: 又去山里来回窜是不是啊？小心野兽把你给吃了。
1: 你说现在鬼子隔三差五就来一趟，走来走去的烦死了。
0: 想办法还得吓着。哦，念青。
1: 不过还好啊，金凤没跟我来，跟着医院去重庆也挺好。
0: 我听小秋哥他们说，金凤没去重庆，他们先去了一家湾，后来又转到了石潭镇。
1: 石潭镇，那离咱们不远啊。
0: 小满，都这么多年了，你也该收收心了。你要知道，金凤对结婚谈恋爱是没有兴趣的。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所谓是，金诚所至，金石为开。我说好了，回去就嫁给我，嫁给我。
0: 金凤嫁给你，做梦去！
1: 你还不信？看。哎，停！鬼子出村了！出人了！出村了！
2: 好了，咱们也回家。
3: 鬼子出村了，去村里。

0: 信你跟我谈金条，做你娘的春秋大梦。
1: 金总，什么事啊？
0: 军需方面出了问题，
1: 他们又要金条是吧？让他们跟老蒋要，看老蒋给不给。
0: 一群王八蛋，
1: 不是廉耻的东西。
0: 光靠骂人是没用的，要骂人我骂的比你难听。
1: 军座，这件事情让我去办，办不好的话把我给毙了。我去一趟第九区后勤部。
0: 这件事情只有你亲自跑一趟了。长沙已经沦陷，此去十分危险，一定要小心，多带上几个兄弟。还有，无论那些兔崽子开什么条件，先答应他们，把东西拿到手再说。
1: 是。
0: 等一下，你大姐来电话报喜了，说你的太太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
1: 是吗？他们现在什么情况？
0: 他没多说。恭喜你，
1: 谢军长。小弟啊，有件事情，我想要麻烦你。
2: 哥，你说吧。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哦，你怎么了？

0: 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4: 超级听诊器。
3: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5: 啊，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他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8: 中政府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点、20点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8: 我搭档啊，这个晶晶。今天相约穿了这种标志着这个成长性、进步性、顺畅性的这个绿色的衣服啊，给考生们一种慰藉，送一份祝福给大家。
9: 希望大家一路绿灯吧，考出自己。
10: 昨天头两天吧，市区找个住建局领导小姐，完了，住建局说的是他只管封闭小区的，不管开放小区。完了没啥门的赔偿呢，他说了不算。完了他说等到就走廊过道再是漏水，等好完了他要再维修，不管你开放小区。他说门现在赔偿我说了不算。完了是他说的，现在我也没看到地面漏水，因为水现在都干了嘛，没咋下大雨嘛。他说等到啥时下大雨了，完了走廊我再修，这说的。
8: 到了雨季，你那个水是怎么形成的？这一方面的专业的情况，因此靠估计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
10: 反正就地面水特别多啊。
8: 多到什么程度啊？
10: 去看了。
8: 多到什么程度？刚才你两次说到把这个铁门都给泡了。那怎么地面都是水啊？
10: 对呀。
8: 你听我说啊，我们必须要弄清一个事实的原委，就是第一，水从哪里来，你可以不知道，这个有待于我们去了解清究竟是否是这个地下水呀、这个升高之后，完了这个建筑本身的防水层没有做好形成的这个渗漏点，湿了、潮湿了，或者紧紧贴着地表，这是一种表达。第二种方式是说水真的很多，以至于您反复说把门都给泡烂了，那这水多的就不得了了。我们此前曾经处理过圣河里吧，安居小区那儿有一户，这个事情究竟水从哪里来，必须由专业人士做出这个现场踏勘后给出这个评估意见。那么就是这个水多与少也要弄清，否则的话嘛，这个言语当中把这个事情有意无意的给夸大了，忘了给我们解说，一个是2013年的，一个是2017年的，对吧？
10: 不是，一个是2017年的，一个是2023年的。
8: 2023年的，三年前的，对吧？
10: 对。好几次了，我都没拍那些。
8: 那么现在的情况呢？就眼下呢？
10: 眼下现在没下大雨呀、它下大雨不定哪天漏渗那啥漏啊？对，这说不准。

0: 年还这种情况还存续没有啊？还继续吗？
1: 2023年漏一次，彭水莲问我，
0: 我说
1: 请
0: 去
1: 问
0: 年
1: 年
0: 二五
1: 没，
0: 年，
1: 不是昨天年年，不是年年整，
0: 你可以联系一下这个有相关情况的这些业主们，然后呢共同来探讨这个问题，究竟水从哪里来，怎么来？肯定得讲，那不应该是这个大伙儿接个这个自来水管线，把水龙头放开了放水，不会是这样的，对吧？不是吧？万年历很大，您那是多少号楼啊？
1: 117号喽。
0: 117号，你那是敞开的小区啊？
1: 对，
0: 哦，有物业公司是吧？
1: 就有一个物业公司。
0: 叫什么名知道吧？你那是
1: 差不多了。
0: 开放式小区，这里边呢，要问这些的原因呢，就是你们自己也要到物业公司去了解一下，就是这个物业公司进驻之后啊，他们履行什么样的责任、义务，从事哪些方面的所不管，尤其是这种开放式物业，相对于这个所有的业主而言呢，这个物业公司啊，这叫兜底性服务，就是管最基础的，比如说垃圾清运，这个地面楼那个楼道的保洁等等，就这些，其他的更那你
1: 物
0: 这。
1: 业经理说点，那你过5年之后走个业务基金，完了我现在都10年了，他也不管呢。
0: 你们这个事儿啊，就是需要这几家呀，共同受此牵连的这些业主啊，来共同面对这个事情。你去住建部门去提交付使用不久就出现这种情况了。那么好，我们集中来反映这个问题，从建筑质量这个角度来探寻解决的办法，找出问题的症结。这水从哪里来，对吧？您还可以呀，这是一。第二呢，可以请这个到现场来看，他们有设备、有经验，能够形成一定的这个权威性。至少呢，他熟知这个情况，给你提出这合理化的建议。如果确定由他们来进行这个处理的话，那这个区域的万年里这个物业服务包括哪些项目？了解清楚。如果人家说这个不在我们的这个服务合同范围之内，那么人家还真就不提供这样的，就是任何维修维护人家都不管。意啊，我告诉您，虽然那是2021年的，但是这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无效的协议。你签了字，你摁了手印儿，那也是无效的，因为你那仅仅体现出作为乙方。把自己的名字、这个身份证号啊、什么手机号啊，包括最后摁了个
1: 天哪，问他签他不签呢？
0: 不签的，你这个就无效啊。
1: 是啊，无效也行啊，
0: 假设无效也
1: 他
0: 行
1: 也得也打赖。
0: 啊，因此啊，在法律效力上讲，这是无效
1: 是，我知道是无效的。
0: 啊，
1: 那他就说的啊，我现在给你应该写着呢，写。
0: 我自负。
1: 对，他让我承担，那中吗？咱那个过道、走廊都漏水，而且
0: 你
1: 说
0: 这
1: 他也不
0: 事
1: 报
0: 儿啊，
1: 房
0: 就是
1: 款。
0: 这个不重要了，因为它本身就是无效的。你刚才我们建议你做的那些方面的事情，抓紧去做啊。
1: 行，那好了，
0: 就
1: 谢
0: 是
1: 谢。
0: 要联合过去有这个房屋啊，这个质量建筑质量那个叫质检站，并入一个单位了，不要紧，那并入更好办。然后把这个呢，它作为基层单位。

0: 你们可以提出这个共性的要求，请他们到给出具。就当时你是犯了这种情况，
1: 但是吧，就屋子
0: 在
1: 当
0: 这个
1: 时就
0: 建筑
1: 住着我
0: 的
1: 们。
0: 质保期之内出现这个情况，没有得到妥善的维修维护，以至于问题存在这么久，到现在超过10年的时间了，对吧？
1: 那涉及到，
0: 好，你到街道或者你到社区去查一查，因为你这个小区也很难确定当时有没有业主委员会，如果有的话，业主委员会会存有这个合同文本的，如果没有，那就小区那个社区那儿到那儿去查一查啊。
1: 行，
0: 哎，
1: 好的。
0: 物业管理公司或者说锦州市物业管理集团公司，总之不管什么，就是人家这是给你兜底的物业，有些这个服务。比如说这种情况在不在这个服务条款之内？如果在了，他要承担这个相应的责任；如果不在那个之内，就是说合同上没有问题，或者说在这个防水层与这个地面之间，是不是又有这个地下水或者说自来水，渗进来了？这个都需要查找啊！你把这个实际情况，所以刚才我跟您建议的那个第二点，就请专业的公司来现。
1: 弄完之后，他说就不管你了，这地面就不管你了，这说的。
0: 这个事儿都是另外一个话题，你就是先把这个，弄清这水从哪里来，然后呢，谁对他承担责任，接着再探寻那个，住房，明白了吧？
1: 但
0: 哎，
1: 是呢，他说的，用个人那部分交的钱修啊，还是说呢？
0: 你们我说这些都是个人的，你
1: 那我
0: 每
1: 估
0: 家
1: 计
0: 每
1: 建保局
0: 户
1: 他说
0: 入
1: 的，
0: 户的时候，你都要交这笔钱的。
1: 那建保局说的，要是修地面的，用整栋楼的维修基金修，还是？
0: 钱用于大家公共部分的，这个楼道渗水了，今天在你们家和那19号家，这2户门前出现这个地下水渗上来了，或者说涌出来了，那么接下来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可能还会蔓延到其他人家门前，所以这就是公共部分的。你们家是无论是楼顶、墙体，还是这个小区内部的公共通道、公共设施等等吧，但凡涉及到公共呢，就需要动用这笔资金。
1: 那你说我找住建局，他能来人去看查去吗？
0: 不多说了，刚才都跟您说太多了，你好好听，好好那什么，
1: 谢谢你，
0: 你
1: 谢
0: 别
1: 谢你，
0: 客
1: 谢
0: 气，
1: 谢你，
0: 好，
1: 哎，
0: 好，
1: 好，再见，好嘞，
0: 我们该做点什么呢？今天。
2: 好的，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

0: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1: 陪伴老人，
2: 妈，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问候老人，
0: 妈，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3: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4: 5月份吧，我在那个中百的4楼，就是聚会生活，然后我花。

0: 15000块钱，就是那个作为一个会员，然后那个买了那个海参泰，然后现在他原先那个老板吧就走了，完现在呢就属于那个货我没拿也没拿全，完现在就是这个遗留的问题，现在找谁谁不应，完原先那个老板呢现在就是我也联系不上了，完他那个当时呢就引导我们买这个海参泰的那个管理员呢，然后呢也不管了，电话也不接。所以现在就是商场也不咋说呢，他们也没体现出来返现。然后呢，我现在就是有一个诉求什么呢？我这个1万多块钱花了，然后我就是最基本的我能买到多少产品？就是拿我自己的钱正常的买到这个产品。然后现在那我不想再介入了，所以我现在就是挺为难的。完了，然后给你们打个电话，这样。
1: 就很不情愿触及这个诉求，
0: 是的，
1: 倒不是因为他这历史就不愿意触及他，是因为这里边好多事情弄不清，说不清道不明的。你问我们这个什么，就这种这个物品商品值多少钱？坦率的讲。彼此就是这个心里边，咱不去关注它价格，人家给你说的这个售价，或者说这个指导价，不管怎么说，你就花多少钱买的那单价就是定的，它就那么这个价格就是这些。至于价值，那你自己就去多做做功课吧，女士啊，动脑动动心思，弄清楚，然后再去签这个协议，再去交这个钱。联通算上您这个相关的这个内容吧，我们这段时间呢已经第三次触及类似的就是购买什么保健品了，然后出现问题了。一方面啊，无论是什么小蓝帽啊，还是什么这个就相应的这个文号，你看它有没有确定它本身的合法性。第二，就是这个销售的过程是否具有合法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一听就懂。因此，误入其中的，无论是带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目的，我想这个受这个广告影响，觉着用了它、服用它了，服用之后呢，会怎么样？怎么样？身轻如燕，或者这个宏观的问题说清了，然后呢，再讲。细致的啊，先后您说两位老板，那么好，如果都在这一个品牌下，看看他们是什么样一种关系，比如说，他的上级这个通过其他方式转让给另外的人了，正常的话应该责权利一并交给对方，等同于说去这个餐馆里边，储值卡我订了这个预存什么2000、5000的。好吧，你换了这个经营者，不要，你交钱的收你钱的那一方，这个老板有良知讲道义的话，他会把这个钱想方设法退还给你，或者说把你的权益延展到继任者后来人。
0: 是的，是这样子的。
1: 那么如果这样呢还好，但是依然也。
0: 板吧，至始至终我都没有见过。然后那个，就连管理员引导我们那个消费，然后呢，就是我这个货吧，当时就是一箱一箱往回拿的。完了，突然他们就不干了，不干了，也就前后距离我交钱也就不到半个月。老板属于债权转移。然后现在这个老板呢，那个。当时呢，就是他那个返现他是有要求的，就是他，这个具体的我不便于在这说，但是我当时他我肯定要把原先的合同要交给现在这个老板，但是我当时有什么顾虑呢？那个老板就给补货，后来呢，通过派入。

0: 那个警察，我找到原先这个杨老板，他那个他沟通协调，现在老板给我补了15箱货，带完一共19箱，前后拿，但是不还是还差好几箱，因为这一箱也很多钱呢。我说了嘛，就叫那个那天我给现在的老板就叫到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他就挺激动的。完我就说，我说当时那个杨老板跟您说我这个事儿。应该我在场，就是因为毕竟是解决我的这个遗留的问题。我说，那你是那个是代表杨老板那个给我补？
1: 合规合法不？当你都确认他们没有任何异议，完全合法的话，那么你可以到，比如说市场监管部门，你去申诉。如果你怀疑对方的这个涉嫌消费欺诈，你除了这个市场监管部门，真的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在这儿呢也不去给它展开了。
0: 就是我现在就找人找不到，就原先那个老板吧，自始至终我在那个打球什么，我都没见过他。然后当时业务员，然后引导我们买了完，然后他说他就那意思，也就是他完成业务，也没想那么
1: 你
0: 多。
1: 这样吧，金女士啊，我们从你的说话声音吧，感受到您是一个善良人，然后啊，在这过程当中呢，要付出一些代价
0: 是的，
1: 的，说出来那些，我要是那么好的便宜都让自己占了啊。
0: 因为我当时也没有想那个什么，因为我就作为一个消费者，就正常的。后来我跟那个
1: 不，
0: 杨老
1: 你
0: 板，
1: 在这个过程中，我告诉您，女士，你就不是消费者了。谁消费者买这玩意儿，买一，这个19箱、20箱呢？不可能的事儿。这个，另外一个是什么？咱现在看也不知道它是坑还是井还是什么。这个花果山一片，你自
0: 是
1: 己
0: 的，
1: 去体会
0: 然后
1: 啊。
0: 找谁谁不应，然后就是完全就变脸了，然后可是
1: 你
0: 反
1: 想想
0: 正，
1: 看，这个人家那个。这个货你没拿全，钱你还拿不回来，而且这个事情还需要界定它到底是否这个具有合法性。所以这些事情您自己啊，今天咱们交流之后呢，你再做一下详细的评估，看一看针对我们给你提出这些内容，大屏幕才多少钱呢？但是你买这个东西，你还问我这个价值价格的，就是值不值那些钱？什么叫值？什么叫不值啊？你当你都这个全心全意投入进来了之后，当时你会和其他人和他们的人一样，觉得这个非常值，充满了的人也不管了。所以你要为这些事情，如果有一天您愿意诉诸法律的话，好吧，那你就去起诉。起诉的时候你还得找准对象，你告谁？啊，这些话，这个一卯劲儿都跟您说出来了，然后呢，您自己去掂量着办。下边该怎么来处理？就这情况，好吧，女士。
0: 好的好的，谢
1: 以
0: 谢
1: 后我
0: 您。
1: 告诉你啊，千万要擦亮眼，擦亮心，
0: 是的，我一定要反思我自己。
1: 必须要慎重啊。
0: 是的是
1: 好
0: 的，
1: 嘞，好，再会吧。
0: 好的，谢谢您。
1: 哎呀，你说那个。
2: 如果有消费纠纷的话呢，我们这个有关部门会为您，解决或者是解答的。但是如果在它的销售过程当中呢，存在着一些问题的话，哎呀，我们姑且把它看作是投资失败
1: 哎，对呀，
2: 吧。
1: 自己完了还搞得心里不愉快，还受着这个损失，而且呢，在说
3: 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

0: 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
1: 你就是我们说这话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讲了，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你交交一万五，然后呢，人家这里边一定有条件的。粗浅的理解，你刚才那女士没说太全，一定是这样，让你去，你去卖，你卖给其他人卖没有实现，所以你要付出代价，就是这样。我们再来接这个电话啊。
2: 好，
1: 有。
2: 啊，等一会儿呢，我们的这个电话编辑呢，再跟我们这位朋友取得一下联系。一会儿我们再把他的这个电话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我们继续跟大家。
1: 拿出来了，脚出来了，但是靴子丢里边了，就这样。

0: 我不知道为啥，我也不想问为啥，我就想问问主持人，我上哪儿能开这个药就行了？
1: 开什么药啊？
0: 不开药啊？不开药不要人命吗？
2: 您具体要买
1: 开什
2: 么
1: 药？
2: 药
1: 对，
2: 这个药名能方便说一下吗？
0: 哎，就是啊，老年的就是败，血压高、糖尿病，我本身自己还有脑梗，就开这几种药，每月都开。大夫告诉我说，那每月啊，这医保局有规定，你只能开一次，每月开一次月令。我说。我寻思，那我就六号赶到六号，我六号去开去。今天是几号？我七号八号啊？我去了，当时开，人说没有，不对，我说早上我也电话打的医院的药局，他说有药啊。他说我他乐了，他说师傅对不起，就。不能给你开。我说我咋的了？我是咋还我花钱我挂号我不是。对不对？我这就花钱正常挂号，我这花就咋就不够开？是啥问题？他说你得办看门证。我说我都2019年我得的病，人大夫告诉我就吃这些药。降黄药、降脂药、降压药、阿司匹林。为我说我开别的药，你开大烟你有吗？对不对？咱就不说不在行的。人家也不给开。我说为啥？他说上头有规定。那我说你方便说哪个上头吗？他说我不方便说。那你一指这上头，那不就你的领导吗？我说我也不为难你，那你给我开象征性的开一盒能开不？一盒也不能给你开。能给你开的我就给你开一盒，不能给你开的就不能给你开。我说你这医院是民营的，啊，民营的，我都为了挣钱为主，但是我开药也花钱呢，那为啥就不给开呢？啊，乐，啊，行，我说不然你不为难你，
1: 那个刘先生，您需要的这种药是不是？那药企啊，有分类，一种呢是原研药，一种是仿制药。
0: 那我知道，至于您怎么分配的，
1: 我想问的，您需要的是不是前一种啊？
0: 我不知道啊，我上个月开的还是这个药啊。
1: 所以原研药就是进口药。
0: 我开3年了的药啊。
1: 是
0: 不是？但是我早上给药局打电话了，药局说有啊。
1: 专利配方呢，这个配方专利呢都在人家手里边，然后进口过来的这样的药，
0: 感冒后就没有了。
1: 不去多说什么，这个目前呢对这类药限制的非常严。原因就是我跟大家也说啊，这个事儿触及的多了是不说不好了，就是国家医保保的就是基础病，让你有病可以治疗，享受这样的待遇。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过去吧就出现什么呀，这大家自然而然去选择这个效果好一些更好一些的这个原研药或者说进口药，无形中把这个医保的花费的这个费用啊就抬高了。因此呢，现在
0: 我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0: 我吃那个药，属于人家不是国产药吧？他
1: 对的，对的。
0: 他写的是中国字儿，他也没外国字儿。
1: 写的中国字，这个按照这个相关的，你比如说商标法或者其他的进出口商品的管理法律，都有规定。我们出口到人家去，到哪个国家去，你得商标上、说明书上都用人家的文字。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0: 这年纪大了。
1: 哎，然后就是还有国际上一些这个著名的药企，都在中国设立了这个分支机构，在这儿设厂，然后呢生产出药品， 面向中国的市场来销售。

0: 销售的，哎，也有。总之，比起我们自己药企生产的药品呢，咱们不多去评价了。总之，大家呢对这个进口药，似乎都用起来效果不错，也更愿意去服用它。哎，因此呢，就出现这种情况了啊。
1: 那意思，就我想开那个药，比如说拜昌平，拜新酮，那个普林，那就不能开那个，你说那什么进口，那就所谓的进口药吗？
0: 哎，对了，
1: 就是开咱国产那个，是吧？
0: 对。
1: 但我问药局人，药局说有这个药啊。
0: 它有替代药，这个事儿吧，这个上周我们还注意到这个话题了，就是三甲医院的这个领导啊，很明确地讲这一点，就是他们也感受到就是深有感触。这就是医保本身保基础病，然后呢，现在大家呢为了解决这基础病，不惜呢花大价钱去买这个原药、进口药，促使这个医保这个基金呢大量的用于这方面的支出。相反呢，那个社会其他的这个就商业保险没有跟进。如果商业保险一并跟进了，他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商业保险没有跟进，所以呢，现在呢，明白了，我们就不多说了。如果还需要进一步的来探讨，我们接下来节目之后呢，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的记者还会帮您再咨询。咨询来咨询去，基本还是这情况。
1: 我再问一句，主任，那我这药就是说，我想开那所谓的进口药就开不了，只能开国产的，是吧？
0: 以你所到的这家医院答复您的为准，在他那儿就是这样的。那你长期都在这家医院开药？
1: 不是，我再问一句，那他药局不是没有这药啊？
0: 这详情啊，我们还得给你了解。你现在我们不能，
2: 因为我们也不了解情况的，这个
0: 草率的就给你作答，
2: 不能直接就回复您，我们也得具体去问问人家到底是怎么处理。
1: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0: 好，
1: 就是他能开这个药，就是往后，为啥你这个你有那个药
0: 你
1: 不给我开？
0: 你需要我们咨询的是哪一家？你需要我们咨询的是哪一家医院？你现在告诉我们，然后咱们结束通话。
1: 我是哪一家都行，因为我那天昨天我去的是安泰，是叫康泰呀。
0: 好嘞，
1: 那个，
0: 好嘞，我们知道了。
1: 别的医院咱就别说人家。
0: 好嘞，
2: 对吧？咱们给问问。
0: 我们给你打听打听，问一问啊。
1: 就我你咋样，老百姓能开着药？
0: 好嘞，
1: 你进个国产药也行。
0: 不跟您多说了，这个控制情绪，别为这个事情那什么，搞得血压又升高了。咱不多说了，我们回头给你问一问啊。
1: 这种事儿你就让人血压高的，
0: 好，
1: 对不对？
0: 好，
1: 你要说你进国产药你能治好人病，那国产药也行。
0: 好嘞，好，我们给你问这个事儿啊。
1: 问我，人大夫告诉咱吃这个药，咱现在已经没有。
0: 好，
1: 不给康泰，
0: 不多说了啊。
1: 好嘞，
0: 好，
1: 再见啊。
0: 嗯，
1: 方医院，我这次也通话。
2: 好，那我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

0: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嗯，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有什么样的情况您请讲。
1: 你好，你好，
0: 嗯，
1: 我有一个这样的问题，
0: 嗯，
1: 我就是我丈夫10年以前已经去世了，他去世之前呢，他放弃了产权，现在的房子呢是属于我一个人所有，我就想呢，因为我年龄也大了，我就想把这个房子，给女儿。
2: 嗯。
1: 想征求一下，那个您的意见，就是我怎么变更这个房产名更简方便，更省钱，我就直言了啊，就
2: 明
1: 这
2: 白
1: 样
2: 了，
1: 了，
2: 听明白了。
1: 啊，谢谢您。
2: 这个上周啊，我们触及到两例相关的诉求，殊路同途，都是一样的，目的都是把趁着这个自己呢一切尚好的时候把这问题解决掉，这个房产呢转给自己的子女。那么，女士，现在呀，您手里的家里这套房的这个房照啊，那上面的姓名是您的名字了，对吧？
1: 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我丈夫临终之前已经处理完了，通过公证处，产权归
2: 好
1: 我
2: 了，
1: 一个人所有。
2: 那么这个继承析出已经完成了，就是明晰下来了，并且通过公证，这事儿就是法定的，没有问题了。要不然那个两个人夫妻共有，只写一个名，那是隐姓共有人，还得去做一番的前置的工作。好在您这个呢，丈夫呢，健在的时候把这已经处理好了。那么
1: 当
2: 接下
1: 初
2: 来
1: 就
2: 您
1: 是这
2: 就，
1: 样考虑的，就怕以后，
2: 对的。
1: 不好办。
2: 那么您呢，以下呢就需要选择一下，第一是赠与，我把这房子直接这个赠与给我的女儿，就是一种方式啊。第二呢，就是交易，就是买卖。他们两种方式吧，区别在哪儿？唯一的区别就是交的这个税费呀，这个多与少的问题。赠与呢，你要交契税3%，还有一笔印花税。这里边吧，它是免增值税还有个税的，但前边那税一定要交3%啊。对于这个您的女儿来说呢，她相当于这个白得到一笔资产，因此呢，这个税费要高一些。那么，如果采取买卖呢，就是还得说您女儿具备这个受让的条件，就是交易的条件，这里边是有限制的。限制的因素很多，最简单的，比如说，如果他是这个满五唯一，就是房屋满5年了，5年以上的房产了，那么他现在还有就是有且只有一套住宅，就是允许你那个接续有第二套房产的，国家政策就这么定的。但如果你说你女儿名下有多套房产了，那么再买，这就不符合这个规定了。
1: 不客气，是我女
2: 但是
1: 儿
2: 呢，
1: 是
2: 您
1: 我
2: 听
1: 帮
2: 我
1: 你
2: 说
1: 处理
2: 啊，
1: 的，
2: 您听我说啊，
1: 那
2: 这
1: 好，
2: 是在一定时期。那么现阶段呢，国家还鼓励大家去买这个存量房，你房地产市场活跃起来了，这对国家是有利的。所以现行呢，就用政策在做了调整。那么您到这个不动产那儿啊，那个不动产中心到那儿一咨询就可以了。买卖目前看它的这个交易的税率啊，要比赠与那个要省多少呢？只缴契税1到1.5就可以了。你那个你要交3%，缴纳3%，还加印花税，这个单纯的就是契税就可以了。
1: 是这样的，
2: 哎，然后呢，如果将来有那么一天呢，您的女儿说，我们那个想带着孩子离开这座城市，或者我们这两套房用不了，那个想给他把他出手一套，不管怎么说。

0: 就是原因有很多，最后想卖一套房，那么好，他在卖母亲给他这套房，或者说他买过来的这套房，他要将来再出手的时候，国家税务机关对他课征的这个税率会更低。
1: 啊，是这样的，
0: 哎，
1: 啊，
0: 这个事儿吧，就是你要考虑清，就是买卖这个税费是最低的。
1: 啊，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同时呢，我送您一句话啊，在您考虑去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你还要办理一个居住权登记。
1: 居住权登记，这个
0: 嗯，
1: 是什么？
0: 因为这个房子吧，不一定是真实的表达，说我真卖给我女儿了，她拿钱，完了我得钱，房子给人家，不一定是这样。但不管怎么说，你只要采取买卖方式，名字更为女儿名下了，你就办一个居住权登记，将来避免让您女婿或者其他人这不让您住，那就不好了，从法律上保护了您的权益啊。
1: 就是我的居住权登记
0: 对的，
1: 啊，
0: 对的，嗯，
1: 啊，
0: 节目结束了，我们不多说了，如果再有其他事儿，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再聊啊。
1: 好，
0: 再见，
1: 那我就明白了，
0: 好
1: 谢
0: 嘞，
1: 谢您
0: 嗯，
1: 啊，
0: 好，
1: 多谢，
0: 嗯。
1: 好，
2: 那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电话暂时接听到这儿，直播一二三四五，明天中午再见，
0: 再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是我妈妈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滴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今夕农歌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阳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交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春潮涌动辽西大地，沃野千里，抢抓农时。当前呢，正是锦州春耕备耕的关键窗口期。这个春耕生产啊，直接关系到粮食安全底线、农业提质增效和农民稳定丰收，更是15开局之年农业工作的重中之重。
1: 走进右东村圆葱种植基地。地膜覆盖的田块奇垄分明，膜上预留的小孔清晰可见。采访当天是栽苗第一天，工人们把大棚育好的圆葱苗栽到小孔里，再覆土压实，全程标准化作业。圆葱苗1月10号开始育苗，历经80天左右的培育，如今顺利进入移栽阶段。基地采用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让种植效益更有保障。田地里工人们分工协作，动作麻利，扶苗、栽苗、覆土等工序没有丝毫马虎。
2: 我们这是标准化种植，实施的是膜下滴灌、水肥滴化，照传统种植省20%。这用这个标准化种植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实施一地双收。我们现在这个圆葱在7月10号左右就开始采收，到20号就采收完毕了。我们下沙还可以种一地白菜和萝卜。
1: 同时，西棚村的大棚里同样忙碌有序，工人们手持工具挖取土豆芽，将其整齐放入桶中，随后被转运至车间进行拌药装袋，最终运至田间种植。据现场负责人介绍，他们今年正月初十就已开工，预计再有3天就能完成全部芽块准备工作。作为临海市重点农业乡镇，目前右卫镇全镇春耕生产已全面铺开。
3: 走进易县城关街道五里屯村的花生种植田，平整的土地一望无际，农机手驾驶着播种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开沟、播种、覆土、镇压一气呵成，高效有序地推进花生播种工作。易县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0: 件，大力发展花生产业，持续推广花生集中连片规模化种植和先进栽培技术。义县花生成功获评地理标志认证，成为当地特色农业名片。春耕孕育希望，承载着村民的增收梦想，也勾勒出了乡村产业兴旺的美好画卷。
1: 好的，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锦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侯凯，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锦州春耕备耕的各项工作。欢迎您，侯局长。咱们锦州可以说是辽西的粮食主产区之一。那今年呢，又是15五的开局之年，所以大家就特别关心这个春耕的事儿。能不能结合咱们锦州的实际情况，和大家说一说今年的春耕备耕的总体思路呢？
2: 今年呢是15五的开局之年。春耕呢，作为全年的农业生产的第一步，起步呢好不好，扎实不扎实呢，直接定下了全年的这个农业发展的基调。锦州呢是辽西核心的粮食主产区，也是咱们全省啊粮食安全和特色农业发展的这个重要支撑。结合咱们辽西啊十年久旱、有效基温有限的这个本地气候的特点，今年呢我们把春耕备耕呢当成全年呐、三年工作的开篇关键战役，不搞虚功，只求实效。核心呢就是稳生产，保丰收，促增收，助振兴。首先呢，抓好春耕是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的根本。我们始终啊扛牢粮食生产的安全责任，落实呢长粮于地，啊长粮于季，谋定呢粮食年产量稳定呢超50亿斤的这个目标。稳住了玉米、大豆、水稻这些主要粮源的种植规模。春耕呢是粮食生产的第一道关口，只有把春季的基础打牢，才能呢从容应对干旱、农资波动啊这些呢不确定的风险，稳稳的守住呢口粮的安全底线，交出咱们锦州啊粮食保供的这个答卷。其次呢，春耕直接连着老百姓的这个钱袋子，对农户来说呢，春天的投入、播种和管理，直接决定啊咱们一年的这个收成和收入。我们保障呢农资充足，落实呢惠农补贴、下沉技术服务，都是为了帮助农户呢降低种粮的风险，啊提高种地的收益。同时呢，春耕期间的这个农机作业，啊农资的售卖、田间的务工，还能带动呢本地就近就业，让农民呢多渠道征收。实实在在的靠种地呢赚到钱，稳得住。最后呢，这也是我们呢自我加压、再创佳绩的底气所在。去年咱们锦州啊粮食产量呢突破了52.5亿斤，可以说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这份成绩啊来之不易。那么站在15五的新起点呢，我们呢有基础、有经验、也有信心，啊借着春耕的这个良好的势头，啊可以向着呢更高的生产目标冲刺。我们力争啊今年的粮食产量能够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1: 其实呢，春耕备耕工作啊面广量大，涉及到包括农资、农机、技术等多个环节，统筹协调的难度不小。那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在组织协调、责任落实上有没有一套成熟的工作体系，能够确保各项工作落地增效呢？
2: 确实哈，这个春耕啊涉及到方方面面，可以说呢千头万绪，最怕的呢就是责任悬空，工作滞后。所以啊，今年我们没有呢粗放的推进，而是啊搭建了一套呢责任到人、调度到田、服务到户的闭环的工作体系，把每一项工作呀都落到实处啊，落到田间。首先呢就是压实责任，做到呢任务呢层层落地。年初我们就第一时间呢召开了全市呢春耕备耕的部署会议，明确了全年的生产重点。2月11日呢就下发了生产任务的通知，把全市呢549万亩的粮食播种面积、52亿斤的粮食产量啊这些硬指标逐一的分解到各个县市区，啊再由呢县市区呢细化到各个乡镇，落实到呢每一户农户啊和每一块的田地，做到呢人人都有任务，块块呢都有指标，坚决杜绝呢出现这种模糊的地带。其次呢就是动态的摸底，实时的掌握农情，我们联动啊气象、统计等部门，打通数据共享信息，啊精准呢预判天气、伤情对春耕的这种影响。从3月份开始，我们就启动了春耕进度的这个周调度，

0: 进入到四月份的播种的关键期呢，我们根据需要啊，升级为呢日调种。全市的九个县市区呢，都配备了专职的农行员，啊，实时呢上报农资下摆，整地播种，还有田间长势等情况。同时呢，我们还联合呀发改和供销部门，动态的调配物质，确保呢农时不等人，啊，生产不耽误。最后呢，就是呢精准的服务啊，对症解决问题。春耕期间呢，我们市农科院还有各级农技站全员下山，不搞呢纸面上的辅导，全面的扎根到第一线，啊，不仅呢开展这个田间的现场教学和线上答疑，以及呢种植观摩培训，同时我们还结合呀本地的土壤伤情情况，调研走访啊这个农资门店，还有这个种植合作社和农户，啊，专门制定发布了锦州科学施肥的指导意见。上门发放啊施肥的建议卡，手把手啊教农户呢科学备耕，科学种地，真正打通啊农技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这个整套体系的核心呢，就是呢提前谋划啊，主动超前，让春耕生产呢有条不紊啊稳步推进。
1: 您看春耕备耕期间啊，种子、化肥等这些农资问题，应该是我们农民朋友最关心的事儿了。大家最担心就是这个农资能不能买得到、买得优惠、用得放心。那侯局长能不能结合咱们辽西春耕的实际情况，给我们说一说，我们有哪些举措来解决老百姓的这些顾虑呢？
0: 今年呢，我们主要是围绕啊农资量足、价稳、质优，全面做好啊储备调控啊与监管。彻底呢打消呢农户的顾虑，全市啊春耕各类的农资总需求呢是34.34万吨，目前呢已经100%啊备实到位，入户下摆量呢达到了32.27万吨，超过了90%，物资储备啊是完全充足的。那么价格方面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的，只有少部分的农资呢有正常季节性的小幅上涨。那么市场的流通秩序良好，质量上啊我们也是严格的把关。开展常态化的监管和专项的整治，重点是严查假劣的农资、非法转基因种子。今年我们共出动执法人员499余人次，检查呢种子经营的门店呢是130家，网络种子的经营店铺呢5家，并发放各类宣传资料3000余份，现场呢抽取玉米品种进行转基因的快速检测是55份，结果呢全部合格。我们坚决守住了农资的质量关，保障了广大农户的权益。
1: 随着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啊，现代化农机已经成为春耕生产的主力军，更是咱们推进农业现代化、解放农民双手的关键。那我们在农机保障上有哪些具体的措施，能够让这些现代化农机顺利地投入到春耕，助力高效耕种，提质增收呢？
0: 我们主要是呢，从这个农机检修、安全宣传、农机投入、安全监管这4个方面，全力的保障啊农机安全高效的投入春耕。在春耕之前呢，我们组织啊4县2级的农机技术员下沉到合作社、农机大户，1对1的开展呢机具的检修、安全培训和作业指导，提前呢排查故障、保养设备。目前呢，指导检修各类农机具10万余台套。确保了他们都能以最佳的状态投入到咱们的春耕生产。目前呢，已投入农机具呢是4.9万台，完成机耕整地634.52万亩，机播573.28万亩，全程机械化作业呢大幅度提升了这个春耕的效率。同时呢，我们还常态化的开展农机的安全检查，从源头上啊杜绝安全生产事故，保障了春耕生产的这个平稳推进。
1: 要说种好地啊，离不开技术，尤其是现在推进现代化农业，科学种地、精准管理更是提质增收的关键。那很多农民朋友啊，想把地种得更好，但是就是缺乏这些专业的农技指导，不知道怎么包括科学施肥啊，怎么防治病虫害啊等等，也不清楚哪些技术适配于咱们锦州的这个耕地条件。那侯局长，今年我们在农技服务上有啥好办法没有？能够把这些实用的、接地气儿的这个技术真正的送到田间地头，让我们的农民朋友学得会、用得上。
0: 我们全面的深化一线的话农技服务，啊，全力打通了农技推广的最后一公里，摒弃了传统的那种那个被。

0: 用答疑啊，我们呢实施呢主动的上门服务。咱们市农科院呢各科研所精准的发力，累计呢组织现场技术服务呢达到13次，线上答疑观摩呢5次，直接覆盖农户啊40多户，辐射带动呢200多户农户呢开展的科学种植。那么农技人员呢扎根地头啊，面对面的讲解啊播种啊施肥育苗等技巧。同时呢我们发放呢各类的技术手册和指导卡，手把手的教农户呢科学种植。同时呢我们还把试验基地啊引进了这个各类优良品种，开展呢对比实验，筛选出呢最适合锦州土壤啊气候的这个优质高产的这个当家品种啊，帮农户呢种好地啊，多打粮。此外呀，我们还同步的推进呢高品种农田的建设，水利设施呢隐患排查啊，这两项核心的举措，重点呢是解决这个辽西啊干旱少雨的痛点。今年呢我们全力的推进呢35.4亿万亩的这个高标农田的建设啊，优先规划呢建设水源的配套工程，提前完工啊，投入到咱们的村管使用，有效的提升了咱们农田的这个抗旱的保生能力。此外呢我们还全面的排查梳理啊全市的这个机井灌排渠系堤坝这些水利的设施，检修隐患，补齐短板，确保呢春耕期间呢水利设施能够正常运转，为咱们农作物的生长啊保驾护航。
1: 听了您介绍了这么多的保障举措，相信我们农民朋友心里一定能够吃下这个定心丸。那眼下正是春耕大忙的时节，目前咱们全市春耕备耕的整体进度怎么样，给我们说一说，推进的顺利吗？
0: 总体来看呢，今年全市的春耕生产呢咱们还是开局平稳啊，态势向好，进度快，质量稳，农户的种粮积极性呢也是特别高。从种植的规模来看呢，我们实现了超额征收，省里啊给我市下达的这个粮食播种面积任务呢是548万亩，我们呢又自家压力啊设定到这个549万亩的这个目标。从目前来看呢，农户意向的播种面积呢已经达到了560万亩，这不仅啊远超了这个省市制定的任务，大豆油类作物的预期种植面积呢也全部呢实现了这个超额完成。能够感受到啊大家今年的这个种粮和种地的热情呢是越来越高了。从播种的进度来看呢，这个春耕工作啊还是在有序蓄势推进。当前呢全市正值春播的高峰期，据呢农情调度，截止到目前我们全市的春播面积达到了461万多亩，其中啊玉米呢是443万亩，小麦呢是5万多亩，水稻呢是6万亩，大豆呢达到了1万多亩，薯类呢达到了5万多亩，大田玉米作物啊播种将在5月下旬呢全部结束，整体的进度呢非常顺利。
1: 太好了，我听说去年咱们黑山县推行的一地三收模式就不错，很多农民朋友都很关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就是这种模式好在哪儿？今年有没有计划继续推广，让更多的农民朋友受益？
0: 这个一地三收呢是今年呢最大的这个创新的亮点，它也是我们今年呢调整种植结构助农征收的这个关键抓手。我们专门邀请到呢中国农科院沈阳农业大学的啊专家团队，结合我们锦州啊土地的特点呢进行反复论证，落地了小麦、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模式。简单来说呢就是三种作物啊高低搭配，立体种植，互利共生。小麦呢主要是吸氮生长，大豆根瘤菌呢主要是可以固氮养地，玉米呢能够保障呢我们的粮食产量，充分的利用光照、水肥和土地空间，这样呢就能既养地又增产，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呢实现了双赢。去年呢黑山的这个试点效益啊十分突出，以往啊单种玉米呢一亩地的产量大概在1600斤左右，采用了这个一地三收的模式以后呢，玉米的亩产呢能够达到这个1300斤，同时啊我们还能收获呢700斤左右的小麦和150斤左右的大豆，这个一亩地啊能够产出呢3斤作物，每亩的纯收益啊比单种玉米要多征收啊500-600元。那么今年呢黑山县还将继续呢扩大这个推广面积，不仅是呢简单的这个种植模式的创新。

0: 更是我们呢稳粮啊、提脂、增效、富民的这样的一个有力探索。这样做呢，既守住了粮食安全的底线，又拓宽了农民的征收渠道啊，让村耕生产呢既有产量，同时呢做到更有含金量。
1: 通过局长咱们今天的交流，我们也了解到锦州在春耕备耕上今年做了大量的工作，从农资、农机、农技到农田保障，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护航春耕。那么未来咱们在春耕生产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方面还有哪些长远的规划呢？
0: 今年呢春耕备耕呢是十五农业现代化开局的这个奠基之举，不仅筑牢了粮食的安全根基，激活了农民的这个种粮动力，更为锦州啊打造农业强势，推进乡村的全面振兴啊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未来呀、我们还将啊持续深化长粮于地啊长粮于技，稳步的扩大呢高标准农田的建设的规模啊，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大力推广呢一地三收等高效的种植模式，不断的完善呢农资啊农机农技全链条啊这个保障体系，以村耕生产呢为起点，持续推动啊农业这个提质增效啊，农民呢稳步增收，农村呢繁荣发展，坚定不移的走好啊我们锦州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奋力谱写好啊乡村振兴的新篇章，坚定不移的走好咱们锦州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奋力的谱写好呢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篇章。
1: 好的，谢谢您何局长。
0: 好，谢谢您主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检查高考备考工作；
0: 高考首日，全警倾力护航，守护高考平安。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6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市招考办和锦州市第八中学，实地检查高考工作准备情况。他强调，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及省委省政府关于高考工作的部署要求，做实做细各项备考工作，全力以赴保障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在锦州市第八中学，刘克武实地查看考点安检、视频监控、试卷保管等情况，听取考点各项准备工作情况的汇报。他强调，要高标准、严要求做好各项工作，盯紧每一个环节，抓实每一个细节，认真做好考前准备和考场内外服务保障工作，切实做好交通疏导、治安管理、便利保障等工作，确保考点周边环境安全安静，为考生营造安心舒适的考试环境，助力考生发挥最佳水平，考出最好成绩。在市招考办，刘克武检查市国家教育考试指挥中心考部监控系统，了解试卷保管室安全措施。他指出，一年一度的高考是一件大事要事，各相关部门要以对考生对
0: 全为全力保障高考安全平稳有序开展，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畅通安。

0: 全舒心的应考环境。我市公安民辅警全员上岗，提前布防，全面启动高考安保和便民服务工作，全方位护航高考。早晨7点，考生尚未陆续抵达，即民警严格落实交通管控措施，对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封控，疏导过往车辆人流，全力隔绝外界干扰，营造安静、有序、安心的考试氛围。
1: 为确保高考安全，提前2天对考场进行安全隐患排查，确保考场安全无隐患。
0: 考试期间，流花派出所工作人员在考点外开展反诈宣传，向等候家长发放电子反诈宣传单，重点讲解涉考诈骗、虚假招生等高发骗局，提醒大家提高防范意识，远离电信网络诈骗，为全市考生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2: 面对高考首日早高峰车流人流叠加的通行压力，现场民辅警分工明确，默契配合，有序疏导过往车辆与行人，引导送考车辆即停即走，有效杜绝占道滞留、交通拥堵等问题。针对各考点周边主干道实施临时措，全程护航广大学子圆梦高考。
0: 又是一年高考季，温情护航再启程。市交通运输部门全面部署，统筹推进，如期开展第26年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今年全市共有264台爱心出租车驻守市内各考点。好行动中，锦城、新源、小小、鸿运、信安、世英市出租汽车公司以及吉利甲醇车队、文明车队、春风爱心车队积极参与。参与车辆每日上午9时30分、下午16时30分准时抵达各考点，在考试结束后开展免费
3: 车况隐患，保持车辆整洁、规范、细致服务。在秩序保障方面，我们组织执法人员下沉各考点周边驻点值守，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控，规范营运秩序，确保考点周边交通顺畅、乘车有序、环境安全。在
2: 据悉，蓝丝带爱心助考活动已连续举办11年，10余载坚守，蓝丝带的爱心理念深入人心。每到高考季，主动领取蓝丝带参与爱心护考已成为市民的共同选择。
4: 那今年呢，爱心助考蓝丝带呢已经是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
5: 就是在刚刚的路上吧，我们在汇照主路的时候，有一个车辆就看到我们系了蓝丝带之后吧，主动减缓速度让我们查入队伍中。我觉着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减轻了家长的焦虑心情。
2: 考点内外温情处，
6: 处处都是暖意，希望孩子们稳稳答题，取得好成绩。
2: 一条蓝丝带串联起一座城市的温情与担当，11年初心不改，岁岁温情相伴。愿广大学子带着全城的祝福，从容应考，乘风破浪。
0: 今年是市卫健委第4年开放单位停车场，内部停车场设有120个标准车位，通过科学调度、灵活排布，可容纳170到180辆送考车辆停放。高考期间，市卫健委还积极号召干部职工非必要不开私家车上下班。
7: 政府提供这个便利的停车，表示非常感谢。作为一个高考家长，也解决了很大的问题，方便了孩子就近步入考场。谢谢政府的统筹跟安排。
0: 记者了解到，除市卫健委停车场面向送考车辆免费开放外，8种考点协调市文
2: 情况。6月7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1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古塔区1件、凌河区1件、太和区1件、高新区2件十部门。截至6月7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93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2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市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8: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8: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

0: 核心工程。锦泰金融中心项目自2026年3月开工建设以来，始终坚持高标准谋划、高效率推进、高质量施工。截至目前，商业楼主体已建制9层，住宅楼主体已建制15层，整体工程进度顺利过半，项目建设势头强劲，正朝着今年6月底实现主体封顶、年内完成竣工交付的既定目标稳步前进。锦泰金融中心项目立足区域产业发展大势，精准定位金融产业集聚平台，建成后将重点引进银行区域总部、保险分支机构、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创新金融业态等各类市场主体，聚力构建业态齐全、资源集聚、服务完善的现代化区域金融产业生态圈。
1: 锦泰金融中心作为联合区2026年房地产重点项目，承载着改善老城面貌、补齐功能短板、增进民生福祉的多重使命。此项目将强力推动中部商圈提质扩容，在显著改善群众居住品质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城市功能配套，持续集聚产业人气，为联合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持久的动力。
2: 近日，大连吉发环渤海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天翔62号、2671、2672次班轮顺利靠泊盘锦港102号集装箱泊位，这是盘锦港至大连港集装箱外贸内支线继4月19号首班试航后正式开通并进入试运行阶段，标志着盘锦市在加快扩大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工作中迈出了坚实一步。
3: 长期以来，盘锦港因未开通集装箱外贸航线，本地及腹地企业的外贸货物运输面临环节多、耗时长、成本高等问题。为破解这一瓶颈，盘锦市加快推动外贸内支线开通工作，有关单位抓紧明确时间节点、工作路径、具体举措，推进各项筹备工作有序开展。随着航线的开通试运行，将为盘锦市以及周边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提供一条高效便捷的海上物流新通道。航线的核心价值在于服务企业、促进发展。该航线采取内外贸货物同船的形式，既可以为外贸客户提供盘锦港、大连港直航对接干线母船衔接远洋航线，也可以为内贸客户提供经由大连衔接其他内贸船航线直达南方港口的全程运输新选择，不仅有助于本地企业将盘锦制造更顺畅地销往全球，也为极具吸引周边腹地货源创造了条件，有利于将盘锦港打造成为区域性集装箱集散中心。航线的成功开通离不开稳定的货源与良好的营商环境。大连吉发环渤海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作为运营主体，计划投入专用集装箱船舶按周班运营。在航线开通初期，监管场所及设施未完善的情况下，盘锦海关将全力为企业跨境贸易提供便捷服务。商务、交通等相关单位将通力协作，靠前服务，共同推动航线行稳致远，实现可持续发展。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年初以来，朝阳市紧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目标，聚焦技改项目攻坚、企业创新培育、质改数转提速、绿色制造体系争创四大核心领域，全方位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助力工业经济发展。
4: 朝阳市统筹谋划推进华翔新材料年产20000吨锆哈系列产品，临钢优特钢厂4号棒新建2号加热炉，飞马车辆设备股份公司年产20000吨双金属制动骨盘、球铁轮毂等工业技术改造项目105个。同时推动已制定化工老旧装置淘汰退出和更新改造一起一策的企业加快落实，创新发展梯次推进，鼓励企业围绕创新型、专精特新、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梯度发展，加快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年初以来，全市获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6户，组织申报创新计划项目28个，一诺环境和盛德日新2户企业各争取人才奖励资金50000元。质改数转提级不稳，53家企业申报省级数字化车间和先进级智能工厂，16家企业争创省级质改数转标杆，全市聚焦企业转型需求，全覆盖开展政策宣贯与实操培训，引导企业主动拥抱数字化变革，愿转 辗转、汇转的良好氛围愈发浓厚。

0: 绿色制造体系标杆引领，绿色发展成效显著。全市四户企业入选国家级绿色工厂，中兴星泰朝阳作为全省唯一一户企业入围工信部环保技术装备接坊挂帅名单，实现朝阳市环保技术创新领域新突破，以标杆示范引领制造业
1: 跨境电商专业精准填补新城泳装贸易的人才缺口，为泳装产业出海筑牢人才支撑。今年三所院校跨境电商专业计划招生125人，各校均已配套完善的实训设施与校企合作机制，课程设计覆盖直播运营、场控协调、技术支
2: 持，服务地方产业发展初心，不断深化产教融合实效，科学优化人才培养布局，用心培育适配行业发展的专业技能人才，以职教力量赋能区域产业向好发展。
3: 2026年，在市教育局大力支持下，市跨境电商产业发展输送具有扎实技能与实战经验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4: 为进一步压实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日前阜新市应急管理局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提升运输系统及防冒顶
5: 防，数据记录真实完整，井下作业人员动态清晰可查。
6: 本次对矿山执法检查坚持从严排查隐患，紧盯设备合规、制度落实、系统在线等重点问题，督促企业厉行厉赶、闭环整改，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筑牢非煤
5: 底，坚决杜绝设备带病运行和人员违章作业。此次专项行动旨在通过严格执法和精准服务相结合，全面提升非煤矿山的本质安全水平。下一步，阜新市应急管理局将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对发现的问题隐患实行闭环管理。
0: 执法人员随机登船检查，重点对渔船通道、救生、灭火三大关键设备开展细致核验，对检查中发现的设备摆放不规范、器材保养不到位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指导整改，做到隐患不过夜，切实压紧压实渔民安全生产，
7: 打击三无渔船和非法捕捞行为。同时，我们也利用休渔时机举办渔民安全生产培训，全面开展渔船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提前化解渔船海上安全风险。
0: 锦州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将常态化开展渔船安全隐患排查，严厉
4: 将肆意。不少游客慕名前来采摘，农户们也忙着采收桑葚，山野间涌动着收获的喜悦。
1: 小南沟是桑葚特产之乡，桑葚以果大色亮味甜著称，这里得天独厚的土壤土质疏松，养分充足，透气性佳，极其适宜桑树。生月5号，红罗县镇红南村正式开启采桑文化活动，活动期间游客可穿梭古桑林间，亲手采摘鲜果，品尝原生态滋味，探访百年古桑，感受岁月沉淀，还可体验民俗展演，品鉴桑葚深加工产品，沉浸式感受当夏日之约，品甜蜜桑葚，游生态古村，解锁田园慢生活。
4: 近日，由盘锦市委宣传部扶持，盘锦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重点打造的原创小剧场话剧《甜蜜的事业》在盘锦市正式上演。这部聚焦本地捡地柿子产业的作品，
8: 剧中两代人围绕守旧与创新、逃离与回归展开激烈碰撞，最终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感召下握手言和，携手共进。这不仅是一次产业发展的突围，更是一场关于青春价值与乡土情怀、盘锦市文化事业、文化产业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
9: 甜蜜的事业作为我们盘锦市首部原创的小剧场话剧，我觉得它首先是有这样一个开拓性的意义。其二呢，我们在选题方面选择了就是我们那个95后乡村致富带头人郭家明这样一个原型。我想这个他
10: 地的柿子，哎呀，深受感动。我们盘锦人有人才。
8: 作为盘锦市文化惠民的重点项目，甜蜜的事业用文艺的力量赋能乡村振兴，展现出盘锦特色产业发展的生动实践。
4: 以上是今天聊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辽宁立足打造东北亚开放和准备仗。
1: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今年前四个月，辽宁完成海铁联运量88.4万标箱，同比增长10.1%，增速持续位居全国前列。成绩的背后是辽宁立足打造东北亚开放合作枢纽地，持续将物流节点
2: 万吨到港后，这些矿石直接进入保税区，利用新建成的专业破碎加工设施加工成腹地钢企所需的成品矿，相当于把国外的矿山直接搬到了港口。
3: 以往都是买家是以提前付款的形式，但是现在不需要了，45天缩减到3天。
2: 在东北腹地的不可替代地位，5月26号，大连至中东外贸航线和沪辽快线内贸航线同时首航，在外贸上提升了大连至阿联酋、阿曼等中东国家主要港口的直航服务能力，在内贸上深化沪辽合作，为环渤海与
4: 本次沪辽快线的优化升级，精准衔接东北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经贸往来的实际需求，既满足东北地区粮食、深加工产品、装备制造等物资南下，也同时适配长三角地区轻纺、家电、农资产品、高端制造业北上。
2: 今年以来，
5: 客户就有了更多的选择，通过将港口功能迁移到内陆，可以为客户提供货物的集散分拨、仓储堆存、报关定仓、海铁联运一单制等一站式端到端服务。
2: 一次委托，一次结算，一次保险，全程负责。辽宁牵头组建东北三省一区多大型工矿、中欧班列等重点企业，大力发展多式联运，
6: 打通多式联运信息互联共享方面存在的堵点卡点，不断完善东北海陆绕通道综合运输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推进港口、铁路、航运等物流信息实时互联，大力推广。
2: 本台报道。
7: 贯彻落实辽宁“十五五”规划纲要是推动全面振兴的关键抓手，唯有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才能跟上全国步伐，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清除发展壁垒，就要以改革攻坚破局，直面体制机制遗留难题和服务意识薄弱、政府失信、行政效能低下等突出问题，向沉疴积弊勇于亮剑，对顽瘴痼疾重拳整治。拓宽发展格局，就要提升开以新质生产力为牵引，全力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2211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一手抓传统产业治改树转，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5年，辽宁将以纲要为引领，一张蓝图汇到
1: 深入企业，通过生动事例展现辽宁近年来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服务型制造，推动形成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良性循环。新华社刊发报道，东北超先热潮再次激活了这片土地，也实实在在地凝聚了人心，为东北的发展注入了最鲜活的动力。经济日报刊发报道，东北超带火东北游。报道说，东北超是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超级 IP， 上千个第二现场吸引大量市民。沿岸的锦州和盘锦用退氧还湿的生动实践作答海洋生态文明的时代考题。总台央视朝闻天下栏目播报报道，海岛环境提档升级，特色旅游人气旺，展现和美海岛创建示范开展以来，辽宁大连大王家岛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将传统的渔家乐纷纷改建成民宿，发展特色旅游的成功实践。光明日报刊发报道，以文铸魂，讲好辽宁新故事。报道说，辽宁省社科联将省域品牌叙事作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抓手，大力推动辽宁美。

0: 39件，大连市20件，鞍山市10件，抚顺市9件，本溪市5件，丹东市4件，锦州市11件，营口市14件，阜新市8件，辽阳市16件，铁岭市12件，朝阳市5件，盘锦市6件，葫芦岛市9件，神府改革创新示范区5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6月8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43件，含重点关注件3件，其中来电51件，来信9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神府改革创新示范区1件，省相关单位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40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4件，水方面问题22件，生态方面问题18件，噪声方面问题9件，土壤方面问题2件，海洋方面问题2件，其他方面问题26件。省交办第一至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辽宁省人民政府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查询。
1: 针对群众反映的马路市场占道拥堵、管理粗放等问题，通过科学分类治理，既留住了烟火气，又营造了整洁有序的市场环境。
2: 越来越规范了，然后那个群众啊越来越方便了，这边是食品安全，整个
3: 交通、摊位费居高不下等问题让周边百姓和商户怨声载道。盘锦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服务力量下沉到市场，白天蹲点看人流看交通，晚上上门调解商户和居民的分歧，一遍遍调整经营时段，优化摊位布局，核算收费标准。
4: 工作人员非常照顾，连买点菜再卖点东西挺好的。
5: 下一步呢，持续优化马路市场的提升工作，细化相关的举措，在工作过程中呢，实时呢联合属地，对群众诉求强烈的我们及时整改，真正让马路市场呢形成便民惠民的
6: 问题。
7: 我们是医药企业，所以特别关注药品在医疗机构的准入政策和集采产品的医保支付标准，尤其是医保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实际落地情况。
8: 医保政策专业性很强，公开日活动呢既有对政策的解答，又有个性化的诉求回应，真正的帮我们把政策。
9: 我近日全面启动普查，范围覆盖全省所有涉农乡镇、行政村、农户及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普查内容包括耕地资源、粮油种植、农机保有量、特色种养等多项指标。为精准摸清全省三农家底，今年我省将大范围运用遥感航拍、AI 地块
10: 集团铁法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成立的大强煤矿防冲减震科研实践基地正式揭牌，双方将在矿砂安全科技创新、灾害防治与人才培养等领域开展合作，联合攻关监测预警、泄压支护等关键技术，打造矿砂安全与灾害防治。
1: 陆续发现了3种新记录鸟类，这些新朋友是如何被甄别逐一记录的呢？今天的在现场，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踏上蛇岛。
11: 从旅顺的爱子口渔港登船离岸40分钟，就来到了入选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大连蛇岛老铁山候鸟栖息地。那最近一个月呢，听说这个蛇岛上就发现了3种新物种。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跟随着鸟类专家，也是这个保护区的王局长，来围绕这座独特的小岛开展这么一场长知识、长见识的生态科考之旅。
12: 蛇岛这个顾名思义，听起来就是有
13: 很方公里，主峰海拔215米，不算大，也不那么高。可这座小岛既是世界自然遗产，又是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对于迁徙候鸟来说，这里是茫茫大海上的生命驿站。从1980年保护区建立之初的283种到近期最新发现的黑喉鸫、黑枕王翁，
14: 走到那儿我一看就在那个前面那个树尖上照在呢。
13: 发现新品种可不是单看长相，飞鸟移动速度极快，精准观测记录靠的是严谨的辨识规范，一旦观测到疑似新增野生鸟类，就会开展多角度比对，专业研判。
14: 是蛇岛嘞，是这
12: 非常到位的。
3: 在沈阳西民市第一高中考点，民警为丢失身份证的考生提供身份证闪送服务。在铁岭市考点临时身份证办理点，民警加急办理临时身份证明。在大连市第10中学考点，一名

0: 考生忘带身份证，派出所民警核实身份后，准许
1: 赛场区域固定点位安排100台应急保障出租车。
0: 本台报道。
2: 眼下，辽宁已进入汛期，各地根据地域特点排查隐患、储备物资，开展安全演练，打好防汛准备仗。
0: 盘锦市盘山县聚焦辖区支流沟渠、盘度天矿对高陡边坡、排土场、截洪沟渠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发现的11项隐患已全部整改到位。
3: 可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
0: 沈阳市苏家屯区国网本溪供电公司、铁岭开原市八棵树镇分别开展防汛应急综合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本台综合报道。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第19个全国类的100件佳作展览将持续至6月中旬。本台综合报道。
4: 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将于6月9号，还将举办东北亚地区地方政府联合会数字经济专门委员会会议，暨辽宁东北亚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论坛、中国东盟媒体合作论坛两场国际交流活动。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战不算，落子无悔，这是
3: 马四长。

0: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吃，勤俭吃美德。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1。
3: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4: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访。
3: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4: 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
5: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

0: 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2: 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0: 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民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
2: 对15-5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格局等5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5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3: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当地时间7号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俄罗斯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七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2: 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3: 这是外面的事。

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深入城区泵站、锦陵水库、沿河村屯、水利工程等重点防汛部位，调研督导防汛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城市排水防涝体系加强城市溢涝点管控与应急处置，保障汛期城市有序运行。在锦陵水库，刘克武详细了解水库安全运行和渡汛准备工作情况，强调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科学研判汛情，密切迅速整改各类问题，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确保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及时有效处置。在白谷河流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古塔区段项目现场，刘克武实地督导河道在建工程建设情况，强调要更好统风险，进一步健全完善汛期应急处置机制，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和避难场所建设，加强实战演练，落实汛期应急值守制度，打好有准备之仗。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坚持市县乡村四位一体，同
1: 新组扩大学习会，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为正面典型案例，组织专题学习研讨，对标对表讲认识谈体会，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推动市政协学习教育走深走与全局的关系，保持定力，接续奋斗，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于鹏强调，要坚持刀刃向内，认真查摆剖析党组班子政绩观方面的短板不足，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市政协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市政协党组班子成员要带领广大政协委员、机关党员干部，以更加端正的态度、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广泛凝聚人。
0: 在辽沈战役纪念馆英烈馆中陈列着一面登城红旗，它是原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在锦州攻坚战中突破城垣后插上北城墙的攻坚战旗。锦州攻坚战是辽沈战役的关键之战，是东北野战军敢于夺取。
2: 7月14日上午10时，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城发起总攻，先以猛烈炮火集中射击城墙及附近的工事，打开了城墙缺口，向城内国民党守军发起猛烈攻击。在城北，三纵七师19团一连作为尖刀连，符合弹片飞溅，

0: 然，一颗子弹划过黄德福的身体，顿时血流如注。冲在前面的战友傅开昌、卢炳仁掩护他高举红旗，迅速登上城头，并把红旗牢牢地插到了墙头上，引领突击部队冲入突破口。东北国民党军从陆路撤向关内的通道，为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战争的硝烟已隐退到历史的深处，革命先辈们英勇无畏、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和当年那火红的攻坚战旗一样。
1: 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当天上午，以“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为主题的海洋日宣传活动在京开区笔架山风景区举行。活动旨在普及海洋知识，宣讲涉海法规，引导广大群众共同守护蓝色家园。
2: 和法律法规送到群众身边。我们以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为己任，杜绝近海垃圾污染，规范渔业捕捞，减少塑料入海，珍爱海岸生态，呵护海洋生物，用实际行动守护蓝色海岸线，保护海洋就是守护饭碗。我们渔民制约休渔护渔，携手守护这片蔚蓝家园，今后。
0: 我们会爱护海洋之源，文明不捞。
1: 一年一度的高考期间，为保障全市考点用电安全稳定，国网锦州供电公司
0: 化检修与倒闸操作，一系列扎实举措，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稳定的用电环境。在全国爱眼日来临之际，市红十字会联合眼科医疗机构走进古塔区保安街道新安社区，开展“人人享有眼健康”主题宣传活动。
1: 为居民普及科普眼组织捐献的重要意义，耐心解答居民关于捐献流程政策的疑问。
3: 我们开展此次活动是为了普及爱眼护眼知识，提升公众对眼部疾病的认知与预防意识，推广眼组织捐献理念，消除大众对眼组织捐献的误解与疑。
1: 3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6月8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 向锦州市交办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太和区一件、临海市一件，涉及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6月8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95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2件。举报电话等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
1: 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回家路、求学路、求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

0: 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趣的
1: 七，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
1: 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那么想要咨询、想要投诉、想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要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筹判。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8号的12号到10号的早晨8点呢，全市是阴有阵雨转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
0: 嗯。高考进行时，没有别的相证。我搭档啊，这个晶晶今天相约穿了这种标志着这个成长性、进步性、顺畅性的。
2: 走廊现在都走廊都漏水，把那门牌都给泡的，里边门牌铁门都泡烂了。完了，我找那个头两天吧，社区找个住建局领导小姐，完了。住建局说的是他只管封闭小区的，不管靠。
0: 最后那句话是什么？他们等什么？
2: 他这说的，住建局人来说的和社区人来说的，住建局说的，我们不只管封闭小区，我不管你开放小区。他说门现在赔偿我说了不算，完了是他说的，现在我也没看到地面漏水，因为水现在都干了嘛，没咋下大雨嘛。他说等到啥时下大雨了，完了走廊我再修，这说的。
0: 嗯，哦，到了雨季。你那个水是怎么形成的？
2: 水就是开发商那时候就建筑有问题，完了从那个别的厂房，我估计啊，估计从别的厂房我引过来的，就相当特别大。
0: 估计的都不算数啊。
2: 啊。
0: 你别估计，你、
2: 啊、
0: 而且呢，你本身还不是这个，业内人士，不了解这个这一方面的专业的情况，因此靠估计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
2: 啊，反正就地面水特别多啊，多
0: 到什么程度啊？
2: 去看了，
0: 嗯，多到什么程度？刚才你两次说到把这个铁门都给泡了，
2: 嗯，
0: 那怎么地面都是水呀、啊？
2: 对呀，他那个过道里走廊过道全是水呀、啊，完之后这那个屋里那是也都是水，好几年了也不管呢，我都泡烂了。
0: 这个水持续下不去是吧？
2: 对，
0: 撤不了。
2: 哎，我们家19号，铁门底下也全烂了。
0: 你家有两户是吧？
2: 不是，他那个别家。
0: 嗯。
2: 他们家门那个底下的铁，都烂了。
0: 你听我说啊，我们必须要弄清一个事实的原委，就是第一，水从哪里来，你可以不知道，这个有待于我们去了解清，究竟是否是这个。地下水呀、啊，这个升高之后，完了这个建筑本身的防水层没有做好，形成的这个渗漏点，这是两种啊，有关水从哪里来的问题。第二点，究竟有多少水？如果呢，这个。

0: 反上来的水，地面湿了、潮湿了，或者紧紧贴着地表，这是一种表达。第二种方式是说水真的很多，以至于您反复说，这个事情究竟水从哪里来，必须由专业人士做出这个现场踏勘后给出的一个评估意见。那么就是这个水多与少也要弄清，否则的话嘛，这个，言语当中把这个事情有
1: 水
0: 意
1: 多，
0: 无
1: 报
0: 意
1: 告
0: 的给
1: 准
0: 夸
1: 水。
0: 大，还不忘了给我们解说，一个是2013年的，一个是2017年的，对吧？
1: 不是，一个是2017年的，一个是2023年的。
0: 2023年的，三年
1: 对，
0: 前的，对吧？
1: 对，有好几次了，我都没拍那些。
0: 那么现在的情况呢，就眼下呢，
1: 哎呀。
0: 不少了。关键就是你需要弄清一点，水从哪里来，这个事情必须弄准、弄清
1: 他那个可能
0: 啊。
1: 是就别家厂房有漏水的。
0: 你可以联系一下这个，有相关情况的这些业主们，然后呢，共同来探讨这个问题，究竟水从
1: 那这不得公用业管吗？
0: 哪？
1: 物业管吗？物业都
0: 这
1: 知
0: 个
1: 道漏
0: 事儿
1: 水
0: 吧，要看你在万年里住是吧？
1: 啊。
0: 万年里很大，您那是多少号楼啊？
1: 117号楼。
0: 117号，你那是敞开的小区啊？你那是
1: 差不多了。
0: 开放式小区，这里边嘛，要问这些的原因呢，就是你们自己也要到物业公司去了解一下，就是这个物业公司进驻之后啊，他们履行什么样的责任、义务，从事哪些方面的这个服务。这些事情都在物业合同当中明确的应该写下来的，有所管有所不管，尤其是这种开放式物业，相对于这个所有的业主而言呢，这个物业公司啊，这叫兜底性服务。
1: 在经理那是个有开发商嘛，没过5年嘛，就是我们上楼时啊，应该开发商管，但是物业经理找开发商不管呢。
0: 那你
1: 物
0: 这。
1: 业经理说的，那你过5年之后走不业务基金，完了我现在都10年了，他也不管呢。
0: 你们这个事儿啊，就是需要来探寻解决的办法，找出问题的症结。这水从哪里来，对吧？您还可以呀，这是一。第二呢，可以请这个专业的这样的给排水的公司，社会化服务的，也就意味着人家要收取费用的，请人。那么产生的费用怎么来面对它？分摊还是怎么着？这分摊跟谁分、跟谁摊都要弄清。第三呢，就是，当然这里边不分顺序啊，你当然也可以，你们到这个物业公司去了解情况，就是你们承担的协议啊。我告诉您，虽然那是2021年的，但是这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无效的协议。你签了字，你摁了手印儿，那也是无效的，因为你那仅仅体现出作为乙方。把自己的名字、这个身份证号啊、什么手机号啊，包括最后摁了个红手印儿，在你这一方没有问题了，但是另一方一片空白，你这叫单方面的合同。
1: 他不签呢，他不签呢，让他签他不签呢。
0: 不签的，你这个就无效啊。
1: 啊，是啊，无效也行啊，
0: 叫无效也
1: 他
0: 行
1: 也得也咋赖。
0: 啊。因此啊，在法律效力上讲，这是无效的，啊。
1: 是，我是指。

0: 得通过人家盖章同意。那么现在当时交工之后，你们要了解，回忆一下啊，你入住多久出现了这种情况？在这个建筑的质保期之内出现这个情况，没有得到妥善的维修维护，以至于问题存在这么久，到现在超过10年的时间了，对吧？
1: 那现在物理经理都知道，他就是不整，不承认，不整。
0: 听我说呀，这事儿你，如果你确认物业应该承担这个责任，你就到那去查一查这个物业合同。听懂了吧？
1: 像他那嘎有物业合同吗？
0: 如果你那个是开放小区，通过这个政府部，比如说你这个，万年里社区是归属哪？石桥街道啊，还是什么街道啊？
1: 石桥街道。
0: 好，你到街道或者你到社区去查一查，因为你这个小区也很难确定当时有没有业主委员会，如果有的话，业主委员会会存有这个合同文本的，如果没有，那就小区那个社区那儿到那儿去查一查啊。
1: 行，
0: 哎，
1: 好的，
0: 就
1: 好
0: 是
1: 的。
0: 政府及其委托部门，然后呢，代替这个业主委员会跟这个政府的这个物业管理公司，或者说锦州市物业管理集团公司，总之不管什么，就是人家这是给你兜底的物业，有些这个服务，比如说这种情况在不在这个服务条款之内？如果在了，他要承担这个相应的责任；如果不在那个之内，就是说合同上没有约定，那人家不承担相应的责任，一点都不承担，啊，把这必须弄清责任主体。接下来你就探寻一下呀，这个建筑质量这方面，楼底要有一个大的防水的，地下水不让它渗进来。这个地方是不是出了相应的问题？或者说在这防水层与这个地面之间，是不是又有这个地下水或者说自来水？渗进来了，这个都需要查找啊。你把这个实际情况，所以刚才我跟您建议的那个第二点，就请专业的公司来现场做一下这个，踏勘判断一下这个症结存在什么地方。
1: 还有啥情况呢？物业经理说的就说的，这不是过5年之后吗？要走维修基金，他说的用你们个人的维修基金修这个地那个渗水，他说的你这维修基金走用完之后，他说就不管你了，这地面就不管你了，这说的。
0: 这个事儿都是另外一个话题，你就是先把这个，弄清这水从哪里来，然后呢，谁对他承担责任，接着再探寻那个，住房这个维修这个资金呢，它归口有一个专门的管理办公室，设在中央大街和这个洛阳路交汇口那个东南角那个地方的大楼，原来在那儿办公，然后呢。问清之后，正常的话吧，公共部分的维修需要启动这个维修资金。这笔钱大家从上楼那一刻开始交，预交10年呢，明白了吧？
1: 交十年，他说的，入个人那部分交的钱行啊，还是说呢？
0: 你们我说这些都是个人的，你
1: 那我
0: 每
1: 说
0: 家
1: 的那
0: 每
1: 信访局，
0: 户
1: 他说
0: 入
1: 的，
0: 户的时候，你都要交这笔钱的。
1: 那信访局说的，要是修地面的，用整栋楼的维修基金修，他这说，用
0: 你
1: 完
0: 个
1: 了
0: 人
1: 就。
0: 的凑到一起，放到一个盘子里，不就是整体的了吗？懂了吧？拿这笔钱用于大家公共部分的，这个楼道渗水了，今天在你们家和那19号家这两户门前出现这个地下水渗上来了，或者说涌出来了，那么接下来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可能还会蔓延到其他人家门前，所以这就是公共部分的。你们家入户门以里，这是你私有的房产，懂了吧？哎，其他就是公共部分，公共部分的维修，那么需要无论是楼顶、墙体，还是这个小区内部的公共通道、公共设施等等吧，但凡涉及到公共的，就需要动用这笔资金。
1: 那你说我找住建局，他能来人去看查去吗？
0: 不多说了，刚才都跟您说太多了，你好好听，好好那什么理解一下啊。
1: 行，好的。
0: 然后呢，
1: 谢谢，
0: 如果弄不清的话，今天下午4点、晚间8点，你看看回放。

0: 啊，行，
1: 哎，
0: 好的，
1: 好嘞，再
0: 好
1: 会。
0: 的，谢谢你，
1: 你
0: 谢
1: 别客气，
0: 谢谢你，
1: 好，
0: 哎，
1: 好，
0: 好，再见，好嘞，
1: 我们该做点什么呢，晶晶？
2: 好的，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姐姐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多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0: 有什么样的问题您请讲。
1: 你好，我是金女士，就是去年，五月份吧，我在那个中百的四楼，就是聚会生活，然后我花了15000块钱。就是那个作为一个会员，然后那个买了那个海参泰，然后现在他原先那个老板吧就走了，完现在呢就属于遗留的问题，完现在这个老板呢，就是他来的时候就负责说返现，就返本金，然后呢我呢为什么就是现在本金也没拿到，然后原先的那个我这15000块钱的货呢，就是回了5000块钱的现金，还剩1万块钱在里边，那个货我没拿，也没拿全。完现在就是这个遗留的问题，现在找谁谁不应。原先那个老板呢，现在就是我也联系不上了。他那个当时呢就引导我们买这个海参泰的那个管理员呢，然后呢也不管了，电话也不接，所以现在就是商场也不管。还有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完了也说就是让我们上法院，派出所也说，他说是不是应该上法院去那个就是起诉的原先那个老板。所以现在我很为难，我看他原先我们那个协议吧，就是好像咋说呢，他那也没体现出来返现。然后呢我现在就是有一个诉求什么呢，我这个1万多块钱花了，然后我就是最基本的，我能买到多少产品，就是拿我自己的钱正常的买到这个产品。然后现在那我不能说他就买了十几箱吧，所以他现在看我那个海参。

0: 菜就是一个饮料，所以现在我就是我给你们打电话，就是我就想知道我这海参菜能价值多少钱一箱呢？然后现在这个老板别人那现金都返回去了，然后我这个呢他就是不想再就是好像不想再介入了，所以我现在就是挺为难的，完了然后给你们打了电话。嗯，这样。
1: 就很不情愿触及这个诉求。
0: 是的。
1: 倒不是因为他这个历时一年多一点的时间，13个月了，是吧？去年五月到现在，跟那个时间长短没什么问题，那个没有关联。我们想就不愿意触及它，是因为这里边好多事情弄不清，说不清道不明的。你问我们这个什么，就这种这个物品商品值多少钱？坦率的讲，彼此就是这个。心里边知道，然后呢不能说出来。你去评估一下，或者你去网上访一访，问一问你就知道了。这应该是保健品吧？
0: 嗯，很是。然后网上也没有这个价格，但是我搜出
1: 那你听我说啊，第一，咱不去关注它价格，人家给你说的这个售价或者说这个指导价，不管怎么说，你就花多少钱买的那单价就是定的，它就那么这个价格就是这些。至于价值，那你自己就去多做做功课吧，女士啊。我们甚至在这儿这个公共的平台，也不能代表一方贬低另一方，说这个保健品究竟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不会去说这个话的。但是要跟您讲清的就是，一事当前，要多动动脑、动动心思，弄清楚，然后再去签这个协议，再去交这个钱。联通算上您这个相关的这个内容吧，我们这段时间呢，已经第三次触及类似的就是购买什么保健品了，然后出现问题了，就是此前有过2起啊。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你还得区分这个产品它的购销过程当中，它本身你比如说它有没有合规合法的这个批准文号，这是一方面啊。无论是什么小蓝帽啊，还是什么这个就相应的这个文号，你看它有没有，确定它本身的合法性。第二，就是这个销售的过程是否具有合法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一听就懂。类似于传销的，它就不具有合法性。还有一种非法集资的，无论冠以什么名字，最后呢，只要警方给你定了这四个字，它就不具有合法性了，懂了吧？因此误入其中的，无论是带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目的，我想这个受这个广告影响，觉得用了它服用它了，服用之后呢会怎么样，身轻如燕，或者这个长寿百年，好，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我通过也做这个，我能赚很多很多的钱，一夜两夜我就富起来了，这是另一种。无论是哪一种，一旦要是涉及到这个非法了，那么好，您的权益将不受任何保护。这个宏观的问题说清了，然后呢再讲细致的啊。先后您说两位老板，那么好，如果都在这一个品牌下，看看他们是什么样一种关系。比如说他的上级这个总部有这种人事安排，就是这个正常的调整，那么好，不是您的这个损益啊不受他们调整的影响，懂了吧？但如果人家这个前边的这个老板转手了，这个通过其他方式转让给另外的人了，正常的话应该责权利一并交给对方。等同于说去这个餐馆里边，储值卡我定了这个预存什么2000、5000的，好吧，你换了这个经营者

0: 不要紧，只要你这店还存在着，那么这卡就应该是有效的。你店名都没换，那我这卡一定是有效的。就怕是换了老板，换了店名，一切都变了，然后你这个权益就会被打折扣了。如果呢，这个你交钱的、收你钱的那一方，这个老板有良知、讲道义的话，他会把这个钱想方设法退还给你，或者说把你的权益延展到继任者、后来人。
1: 是的，是这样子的。
0: 那么如果这样呢，还好，但是依然也会容易出现纠纷，就是后来的人，或者前面的这个转让者或者继任者。其中有一方不讲规则，不，那么也会在你们之间出现纠纷。
1: 那个，我能打断一下
0: 您
1: 吗？
0: 先讲。
1: 就是原先那老板吧，至始至终我都没有见过。然后那个就连管理员引导我们那个消费，然后呢，就是我这个货吧，当时就是一箱一箱往回拿的。完了，突然他们就不干了，不干了也就前后了，距离我交钱也就不到半个月吧。然后我这个货也没拿全，然后当时他说这会那个。都返现的，就别人都返回了，就是他那个返现是归现在这老板，属于债权转移。然后现在这个老板呢，那个，当时呢，就是他那个返现他是有要求的，就是他，这个具体的我不便于在这说，但是我当时他我肯定要把原先的合同要交给现在这个老板，但是我当时有什么顾虑呢？那我因为我原先这个货，一共22箱，我就当时我就拿了4箱。那我不还差很多货吗？然后呢，现在这老板不管，那原先的老板就给补货。完后来呢，通过派出所的那个警察，我找到原先这个杨老板，他那个他沟通协调，现在老板给我补了15箱货，但一共19箱前后拿，但是不还是还差好几箱，因为这一箱也很多钱的，我说了嘛，就我交了15000，当时返了5000。那我这1万块钱，我就能买这个19箱这个海参泰吗？所以我心里有些不平衡。然后后来那个那天我给现在的老板就叫到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他就挺激动的。完我就说，我说当时那个杨老板跟您说我这个事儿，应该我在场，就是因为毕竟是解决我的这个遗留的问题。我说那你是那个是代表杨老板那个给我补货。还是呢，就是从这个返现这个角度呢，那是不是还差这个5000块钱现金？
0: 金女
1: 那
0: 士，
1: 他就
0: 这样啊，这个过程我们不多展开说了，前面的事情您必须要考虑清，究竟这个产品本身合规合法不？这种经营模式合规合法不？当你都确认他们没有任何异议，完全合法的话，那么你可以到，比如说市场监管部门，你去申诉。如果你怀疑对方的这个涉嫌消费欺诈，你除了这个市场监管部门之外呢，其实也就是那儿。当你怀疑对方这个是有具有非法性的话，你可以去警方报案，啊，正常的商业纠纷你就不要报了，这个警方不会触及到的。
1: 那警方也说，他说好像他这个额度不，那好像离那个不经侦那个好像还是够不上线儿。他说不到100万，他说这
0: 就
1: 事情
0: 是
1: 你
0: 这个事
1: 属于
0: 情呢，因为可以想见的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在这儿呢也不去给它展开
1: 是。
0: 了。
1: 就是我现在就找人找不到，就原先那个老板吧，至始至终我在那个打球什么，我都没见过他。然后当时业务员然后引导我们买了完，然后他说的就那意思，也就是他完成业务完了，那意思
0: 那
1: 完了
0: 叫
1: 后
0: 业
1: 来
0: 绩。
1: 业绩对完成业绩完了我也觉得啊，他说的这个海参泰完对身体好，我就相信了，所以也没想那么
0: 你
1: 多。
0: 这样吧，金女士啊，我们从你的说话声音吧，感受到你是一个善良人，然后啊，在这过程当中呢，要付出一些代价
1: 是的。
0: 的，说出来那些我们也没拦截你，也是讲给大家听，敲响了这个警钟，哪怕就是一个破盆，我也给它敲响了，告诉大家要慎重，你的钱不是随随便便风刮来的。
1: 是的。

0: 你去外边站半宿，天上也不会掉馅儿饼的，哪有那么好的便宜都让自己占了啊？
1: 因为我当时也没有想那个什么，我因为我就作为一个消费者，就正常的。后来我跟那个
0: 不，
1: 杨老
0: 你
1: 板，
0: 在这个过程中，我告诉您，女士，你就不是消费者了。谁消费者买这玩意儿，买一，这个19箱、20箱的，不可能的事儿。哎，并且哪有消费者，这个消费主体还有什么业务员引导你？那几次讲到这个事儿了，那不非常显然，这里边有另外一个，是什么？在现在看也不知道它是坑还是井还是什么，这个花果山一片，你自
1: 是
0: 己
1: 的，
0: 去体会
1: 然后
0: 啊。
1: 找谁谁不应，然后就是完全就变脸了，然后可是
0: 你
1: 反
0: 想
1: 正，
0: 想看，这个人家那个，这个钩是直的也好，还是弯的也好，总之你不遗余力的你去咬住了，然后呢，你还没有当时就把这个事情处理完，说我15000，好，我就拿回15000的这个货品来，管它值不值呢？就价格就在那儿，拿回来那也行。但现在你等于货你没拿全，钱你还拿不回来，而且这个事情还需要界定它到底是否这个具有合法性，所以这些事情您自己啊，今天咱们交流之后呢，你再做一下详细的评估，看一看，针对我们给你提出这些内容，你自己再反思一下，啊，然后呢，再看看你跟对方有没有这个协议，如果有的话，你看看这个内容；如果没有的话，好吧，那你就自责吧，就这个情况，对吧？你想想看，在商场里边，大宗消费15000，你正常的就是消费是不会产生那么多的，对吧？要不来房子，不来地儿的，你买个电视机，现在大屏幕才多少钱呢？但是你买这个东西，你还问我这个价值价格的，就是值不值那些钱？什么叫值？什么叫不值啊？当你都这个全心全意投入进来了之后，当时你会和其他人和他们的人一样，觉着这个非常值，充满了展望。如今，让这个针把你这个气球给刺破了，还值吗？你自己都会否定它了。所以现在，我跟你说，坦率的讲，你这个钱，你有一部分你肯定是拿不回来的。人家都走了，不走的人也不管了。所以你要为这些事情，如果有一天您愿意诉诸法律的话，好吧，那你就去起诉。起诉的时候，你还得找准对象，你告谁？啊，这些话，这个一卯劲儿都跟您说出来了。然后呢，您自己去掂量着办，下边该怎么来处理，就这情况，好吧，女士。
1: 好的，好的，谢
0: 以后
1: 谢
0: 我
1: 你。
0: 告诉你啊，千万要擦亮眼，擦亮心，
1: 是的，我一定要反思我自己。
0: 必须要慎重啊。
1: 是的，是
0: 好
1: 的。
0: 嘞，好，再会吧。
1: 好的，谢谢您。对。
0: 哎呀，你说，那个这个钱就是随随便便一个水漂打出去了，你再想拿就不一定能拿回来。
2: 咱们说，如果是在合法合规的这个情况，继续来接听电话。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闻名。
0: 你就是，我们说这话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讲了，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你一交15000，然后呢，人家这里边一定有条件的，

0: 粗浅的理解，你刚才那女士没说太全，一定是这样，让你去，你去卖，你卖给其他人，卖完了之后呢，给你返钱，就这样。要不你其他正常的消费，你听过你买酱油、买大酱、买什么芝麻酱的，完人家给你返钱的吗？没有。所以这有套中套，计中计，最后呢不一定就是一切都合规的，但是你愿意去做，这个美梦没有实现，所以你要付出代价，就这样。我们再来接这个电话啊。
1: 好，
0: 有，
1: 等一会儿呢，我们的这个电话编辑呢，再跟我们这位朋友取得一下联系。一会儿我们再把他的这个电话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唠叨两句吧，就说我们刚才这个保健品的这件事儿。然后刚才呢，宝山老师也跟大家说了，没有人听过说这个买酱油啊、买大米啊给您返现的。但确实，如果大家呢在身体上遇到了任何不舒服的地方，我觉得咱们还是要相信正规的医院、正规的医生。除了看病，这个不动刀应该是花不了那么多的钱。
0: 对，没必要的事情一定要慎重啊。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当你不懂的行业，你又深一脚浅一脚，你就敢往前迈，就往里踏进去了，那有可能就是淤泥，你拔不出来。如果是离那个原来的华光转盘那个位置附近有一家什么医院，离那儿比较近，
2: 咱就不说是谁家了，
0: 是那个地方那个诉求吧？
2: 对了，
0: 啊，那好，
2: 记忆非常好。
0: 好，您接着讲，哎。
2: 我记忆里，我记永，我这事儿我永远记住你。今天这回的问题吧，同样的问题就是提前了。去年是在年底，今年是6月份年中。我不知道为啥，我也不想问为啥。我就想问问主持人，我上哪儿能开着药就行了？
0: 开什么药啊？
2: 不开药啊。我要不要人命吗？
1: 您具体要买
0: 开什
1: 么
0: 药？对
1: 啊，这个药名能方便说一下吗？
2: 哎，就是啊，老年的就是血压高、糖尿病，我本身自己还有脑梗，就开这几种药，每月都开，大夫告诉我说呢，每月啊，这医保局有规定，你只能开一次，每月开一次月量。我说，我行，那我就6号赶到6号，我6号去开去。今天是几号？我7号、8号啊。我去了，刚开，人说没有，不对，我说早上，我也电话打医院的药局，他说有药啊。他说我。他乐了，他说：“师傅，对不起，就不能给你开。”我说我咋的了？我是咋我花钱我挂号我不是。对不对？我这花钱正常挂号，我这花的咋就不开是啥问题？他说你得办看门证。我说我都2019年我得的病，人大夫告诉我就吃这些药。降黄药、降脂药、降压药、阿司匹林。我说我开别的药，你开大烟你有吗？对不对？咱就不说不在行了。人家也不给开。我说为啥？他说上头有规定。那我说你方便说哪个上头吗？他说我不方便说。那你指的上头，那不就你的领导吗？你赢的，我都为了挣钱为主，但是我开药也花钱呢，那为啥就不给开呢？他乐，我行，我说不为难你，不为难你。
0: 那个刘先生，您需要的这种药是不是药？就是进口药？
2: 开3年了的药啊。是吧？但是我早上给药局打电话了，药局说有啊。
0: 专利配方呢？这个配方专利呢，都在人家手里边，然后进口过来的这样的药，
2: 然后就没有了。
0: 不去多说什么，治疗享受这样的待遇，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过去吧，就出现什么呀？

0: 这大家自然而然去选择这个效果好一些、更好一些的这个原眼药，或者说进口药，无形中把这个
1: 怎么用外国字儿？
0: 写的中国字，这个按照这个相关的，你比如说商标法或者其他的进出口商品的管理法律，都有规定。我们出口到人家去，到哪个国家去，你得商标上、说明书上都用人家的文字。反过来也是一样的。总之，比起我们自己药企生产的药品呢，咱们不多去评价了。总之，大家呢对这个进口药，似乎都用起来效果不错，也更愿意去服用它。哎，因此呢，就出现这种情况了啊。
1: 那意思，就我想看，会有这个药啊？
0: 它有替代药，这个事儿吧，这个上周我们还注意到这个话题了啊，就是三甲医院的这个领导啊，很明确地讲这一点，就是他们也感受到就是深有感触，这就是说医保本身保基础病，然后呢，现在大家呢为了一并跟进了，他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商业保险没有跟进，所以呢，现在呢。明白了，我们就不多说了。如果还需要进一步的来探讨，我们接下来节目之后呢，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的记者还会帮您再咨询。
1: 不是，
0: 咨
1: 那
0: 询
1: 我
0: 来，
1: 的意思不是，我再问一句，那他药局不是没有这药啊？
0: 这详情啊，我们还得给你了解。你现在我
2: 对，
0: 们不
2: 因为
0: 能，
2: 我们也
0: 对，
2: 不
0: 没
2: 了解
0: 法
2: 情况
0: 你
2: 的这个，
0: 草率的就给你作
2: 对，
0: 答。
2: 不能直接就回复您，我们也得具体去问问人家
1: 对
2: 到
1: 对，
2: 底是怎么处理。
1: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0: 好，
1: 哎
0: 好
1: 呀，
0: 嘞，
1: 哎呀，
0: 好嘞，我们知道了。
1: 别的医院咱就别说人家，
0: 好嘞，
1: 对吧？
2: 咱们给问问。
0: 我们给你打听打听，问一问
1: 对，
0: 啊。
1: 就我你咋样，老百姓能开着药？
0: 好嘞，
1: 你进个国产药也行，
0: 不跟
1: 能
0: 您
1: 保
0: 多说了，这个控制情绪，别为这个事情那。
2: 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4: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响。
2: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
2: 有什么样的情况您请
5: 讲。你好，我有一个这样的问题。我丈夫10年以前已经去世了。他去世之前，
0: 这个房照啊，那上面的姓名是您的名字了，对吧？
5: 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我丈夫临终之前已经处理完了，做公证处，产权归我一个人所有。
0: 那么这个继承析出已经完成了，就是明晰下来了，并且通过公证，这事儿就是法定的，没有问题了。要不然那个两个人夫妻共有，只写一个名，那是隐性共有人。还得去做一番那前置的工作，好在您这个呢，丈夫呢，健在的时候把这已经处理好了。那么接下来您就
5: 这样考虑的，计划以后
0: 对的，
5: 不好办。
0: 那么您呢，以下呢就需要选择一下，第一是赠与，我把这房子直接这个赠与给我的女儿，就是一种方式啊。第二呢，就是交易，就是买卖。他们两种方式吧，区别在哪儿？唯一的区别就是交的这个税费啊，这个多与少的问题。赠与呢，你要交契税3%，还有一笔印花税。这里边吧，它是免增值税还有个税的。但前边那税一定要交。3%啊。对于这个您的女儿来说呢，她相当于这个白得到一笔资产，因此呢，这个税费要高一些，有限制的。限制的因素很多，

0: 简单，你比如说，如果他是这个满五为一，就是房屋满5年了，5年以上的房产了，那么他现在还有就是有且只有一套住宅，就是允许你那个接续有第二套房产的，国家政策就这么定的。但如果你说你女儿名下有多套房产了，那么再买，这就不符合这个规定了。
1: 我跟您说，我女
0: 但
1: 儿
0: 是呢，
1: 是
0: 您
1: 我
0: 听
1: 妈
0: 我
1: 是
0: 说
1: 可以
0: 啊，
1: 的，
0: 您听我说啊，
1: 那
0: 这
1: 好，
0: 是在一定时期。那么现阶段呢，国家还鼓励大家去买这个存量房。你房地产
1: 是
0: 市场
1: 是，
0: 活跃起来了，这对国家是有利的。所以现行呢，就用政策再做了调整。那么您到这个不动产那儿啊，那个不动产中心到那儿一咨询就可以了。买卖目前看它的这个交易的税率啊，要比赠与那个要省多少呢？只缴契税1到1.5就可以了。你那个你要交3%，缴纳3%，还加印花税，这个单纯的就是契税就可以
1: 是
0: 了。
1: 这样的，
0: 哎，然后呢，如果将来有那么一天呢，您的女儿说，我们那个想带着孩子离开这座城市，或者我们这两套房用不了，那个想给她把她出手一套，不管怎么说，再出手的时候，国家税务机关对她课征的这个税率会更低。
1: 是这样的，
0: 哎，这个事儿吧，就是你要考虑清，就是买卖这个税费是最低的。
1: 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同时呢，我送您一句话啊，在你考虑去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你还要办理一个居住权登记。
1: 居住权登记，这个是什么？
0: 因为这个房子吧，不一定是真实的表达，说我真卖给我女儿了，她拿钱完了，我得钱，房子给人家，不一定是这样。但不管怎么说，你只要采取买卖方式，名字更为女儿名下了，你就办一个居住权登记，将来避免让你女婿或者其他人这不让您住，那就不好了。从法律上保护了您的权益啊。
1: 这是我的居住权登记
0: 对的，对的，节目结束了，我们不多说了。如果再有其他事儿，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再聊啊。
1: 好，
0: 再见，
1: 那我
0: 好，
1: 就明白了，
0: 好
1: 谢
0: 嘞，
1: 谢您啊，多谢，好，
2: 那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电话暂时接听到这儿，直播1、2、3、4、5，明天中午再见。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
1: 企船多方专项联动机制，提前对接企业需求，精准掌握班列到岗、货物中转、船舶通航等动态信息，定制专属保障方案，有效为企业压缩转运时长，节约运营成本。同时，依托智慧海事监管平台，

0: 通航资源，全程紧盯船舶航行与作业水域动态，及时发布通航提示，确保全程实现通航零障碍。我们还加大了现场监管力度，重点核查船舶装载、船舶试航、船员试验等情况，并督促港口、船方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确保煤炭转运安全、高效、稳定。
1: 盘锦海事局将持续优化监管服务举措，以更高效、更精准的服务，全力保障重点能源物资海上通道安全畅通，以实际成效助推辽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备受瞩目的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即将在葫芦岛新城市宁远古城开幕，目前各项施工建设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中。
3: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施工团队正在严格按照安全标准和工程流程推进舞台搭建工作。目前，开幕式舞台的灯光架、观众席以及 LED 屏架已经完成基础搭建，后续将进行挂灯以及器材的入场铺设。待完成安全质量检查后，演职人员将入场彩排，全流程打磨演出效果，全力保障开幕式圆满顺利举行。开幕式的整体舞台设计充分融合了省运会的体育精神与宁远古城的历史文化底蕴，力求为观众带来兼具文化质感与现代科技感的视觉体验。
4: 选择在新城这个北门的广场去来办这个体育运动会的开闭幕的式的活动，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寓意啊，也比较好的一个亮点啊，因为我们也希望说古今结合，也希望呢说是以古来送今啊，把我们整个的这个十五运的体育与我们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文体旅商全面融合发展做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推进。
2: 优化服务不停步，便民利民暖人心。近年来，锦州市太和区税务局聚焦办税堵点难点，推出检视快办清单和问办协同事项清单，压缩办事时长，精简办理材料，以优质高效的税务服务为辖区市场主体发展保驾护航。
5: 锦州市太和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中导税服务台检视快办专窗、自助办税区、征纳互动服务区功能分区清晰，现场秩序井然。记者看到，在检视快办专窗，市民刘女士仅提交身份证、不动产权证书、房屋租赁合同及承租方信息，窗口工作人员快速核验、录入信息，完成税款缴纳并当场出票，全程无需取号、无需排队，用时不到三分钟。
6: 你好，请问您今天办理什么业务？办完业务都有哪些感受？
7: 我是主要有门市房，有两个门市房就是出租出去了，然后办理就每年吧都来办理这个门市房出租代开发票业务，然后每次来的时候都需要排队取号，资料审核，就是时间比较长，比较繁琐。然后今天我来呢，发现咱们税务局开通了这个检视快办这个窗口，然后我到这之后就把这个业务资料给他提供出去了，然后他来了就办，办完就走，时间效率非常快，非常好。
5: 随后记者来到征纳互动服务中心，实地观摩税务端问办协同远程帮办流程。纳税人通过电子税务局征纳互动入口发起增值税留抵抵欠业务办理咨询，坐席人员及时响应，通过视频连线、屏幕共享、全程线上辅导、数据核对、提交审核，全程无纸化、零跑动，几分钟内顺利办结。
6: 所长，今年咱们推出了哪些便民办税的新举措？
8: 为了进一步推进办税服务厅的转型升级，我们也是聚焦纳税人缴费人办理的高频业务，我们推出了检视快办和问办协同两大便民服务。像代开发票呢，这类高频业务就可以通过检视快办专窗实现免取号、免排队，平均三分钟就可以办结。同时呢，我们还打造了远程问办协同模式，将20项复杂的业务通过平对平辅导线上帮办，实现纳税人一次不用跑就可以办理业务。
5: 据介绍，锦州市太和区税务局同步推出问办协同业务清单，覆盖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报、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申报更正等20项复杂业务，让纳税人缴费人足不出户即可办理相关事项，有效减少跑动次数，压缩办税时长，办税服务厅整体运转更加规范顺畅，办税效率显著提升。
2: 近年来，阜新市细河区四河镇

0: 足各村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与市场需求，坚定不移推行一村一品、连片连动、抱团发展的产业发展思路，以特色果蔬种植为抓手，大力发展设施农业、采摘农业、观光农业，走出一条产业增效、集体增收、农民致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1: 眼下，四合镇下洼子村果蔬大棚内一派丰收喜人景象，圆润饱满的西瓜、清甜脆爽的香瓜、晶莹多汁的柿子挂满枝头，迎来集中成熟采摘期。周末及节假日，大批市民慕名而来，走进大棚，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
2: 非常高兴，因为我已经来过几次了，然后
1: 实现鲜果就地热销，溢价增收。在下洼子村的示范带动下，四合镇各村因地制宜跟进发力，特色种植产业多点开花全域铺开。新地村抢抓产业发展机遇，稳步推进设施农业建设，现已建成六栋高标准暖棚。
3: 量在啥呀？在一亩地能产量5000斤到6000斤左右，准备6月10号到20号之间能采摘。咱们借助咱那个地理位置优势，价格在5块到10块之间吧。这个三亩地的产量，收益在3万多块钱左右。
1: 持续升温，四合镇各村集体经济收入也稳步提升，让小小果蔬棚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棚，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动力。
4: 未来发展是啥呢？就是依托咱们这个下洼村，
0: 趁着晴好天气有序劳作，一株株鼠苗整齐栽种，
5: 不耽误家里头，还家里有啥活还干啥活，就是把家里活干完的情况下上这里干来，哪年都能挣个2万左右块钱吧。
0: 小小红薯撑起富民大产业，如今他拉镐镇
6: 我们又试验了，跟农科院合作又试验种了2个品种。

0: 比较好，反正也没有啥事儿，也不是啥大事
1: 儿。哎，一个车没有，就问俩车，因为走的有个二三十里。我说这车今儿开太慢了。他说那要车没电了，咱等一会儿吧，咱能绕多远算多远。
2: 当晚，刘潇正和父亲从北票赶回兴城，遇此情况后，不仅第一时间给予电车照明，而且在行驶过程中也时刻关注电车安全。
0: 后来碰到那个两个大车，然后我想有别的，之前是没有别的车，就我两个车，然后有别的车的时候那并排开不是不太好嘛，然后我就想着先超过去，然后等着他过来，我等超过去以后等他们等半天他也没过来。
2: 让父子二人没想到的是，侯女士将视频发在了网上，并联系到了葫芦岛交警，说啥都要亲自给皮卡车主表示感谢。
3: 就是这束光不仅也是照亮了我前面这个路，是照到了我的心里。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哎呀特别特别的，就是不害怕了，就是感觉哎呀就是终于说的我哎呦旁边有人能帮我照亮，然后我能顺利的下高速了，就是那个时候就是真的特别特别感动。所以说才想着是通过咱们这个视频的方式，然后感谢一下老弟，
4: 然后还非常感谢咱们葫芦岛交警特别给力，第一时间能够联系到那个咱们老弟啊，特别特别给力，非常的棒，然后给葫芦岛点赞。
2: 一次无言的护航，一束默默亮起的光，没有豪言壮语，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正是这种不假思索的善良，在深夜的高速路上为陌生人撑起了最踏实的安全感。
5: 刘湘，这是我们葫芦岛交警送给你的小熊，希望这个小熊能带给你平安，也希望你会继续把这份善良传递下去。
6: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

0: 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研究员詹森罗伯茨与海象成为了朋友。瓦茨拉夫查路派克很荣幸成为了两只熊的代理妈妈。在对话萌宠板块，动物孤儿们迫切需要得到动物保护中心和像伊恩纽比加一样爱心人士的照顾。最后来看喜剧头条，鳄鱼交配环节的小插曲，雌鳄鱼为何如此花心，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海象，他们会潜水，但似乎更喜欢岸上的生活。这个岛屿距离北极仅有1000公里。詹森·罗伯茨是生物学家、摄影师和生存高手，他很熟悉这里复杂的地形，一直在寻找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冰川崩塌，海水翻涌，冰山的诞生绝对是最壮观的自然现象之一。大量巨型冰块落入海洋，往往会引发海啸，所以科学家必须时刻密切关注冰川。这个岛屿上的大部分区域都被冰川和大冰原所覆盖。北极熊在这里随处可见。1973年以来，它们一直受到严格的保护，种群数量大幅回升。此时的詹森·罗伯茨已经离开了新奥尔松，这片人类文明的最后堡垒。他现在正前往荒无人烟的海豹庇护所。海象妈妈和她的宝宝还不知道有客人即将上门拜访。跟海豹相比，海象的块头更大。身形伟岸的海象体重可达1.5吨，而其体重的大部分都由坚硬外皮下的脂肪构成。如果没有脂肪，海象就无法在寒冷的北极水域中生存，甚至连他们的孩子也已经做好了防冻措施。但一切都是值得的，他的朋友和研究对象都在欢迎他的到来。有的抬起头来打量这是不是去年来的那个人，

还有的理都不理，继续睡觉，鼾声如雷。海象是群居动物，科学家们把他们的群体生活作为典范，赞誉有加。然而他们的社会结构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詹森可以把船停在这里，但这可能会惊扰海象，使他们惊慌地逃进水中。这样一来，詹森的计划就提前结束了，所以他让他们继续睡觉。巨大的长牙是海象最明显的特征，没有长牙，海象就无法生存。海象的长牙可以用来攀爬，寻找食物和在冰上固定平衡身体，当然它们也是用来对付天敌北极熊的必备武器。观察海象群十分有趣，一整天也不觉得累。由于海象的皮肤褶皱里藏有大量的寄生虫，所以它们总在不停地抓挠和翻滚。

詹森找到了一个下锚的好地方。下面发生的事情非常罕见，几只好奇的雌性海象带着孩子走到近处，想一睹生物学家和摄制组的风采。海象似乎认出了詹森，但他们又不太确定，保持着距离。专家们指出，海象在水中的危险系数更高，因此詹森小心谨慎地等待着。就连詹森也从未见过海象亲吻彼此的画面。虽然海象妈妈被认为是非常危险的，但他们似乎知道詹森没有威胁，不会对他们的孩子造成任何伤害。许多科学家可能会觉得詹森的行为太疯狂。海象在水中非常灵活，可以急剧加速，时速可达3，他冒险靠近海象。海象似乎想从詹森那里得到什么东西，但除非他潜到寒冷刺骨的海底捕猎，否则他就不可能满足海象。谁知道海象的大脑瓜里到底在想些什么？海象不是因为过于信赖人类，而是由于在陆地上行动笨拙才濒临灭绝。几个世纪以来，人类大量猎杀海象，提取海象油脂，还割下它们的长牙。专家研究海象的潜水习惯很多年，现在我们终于知道海象能潜到水下100米，花大约25分钟的时间寻找食物。海象可以大幅降低心跳频率，可切断除大脑和心脏外大部分身体组织的供氧，这些生理特征完全是为潜水而生的。海象有时会疯狂地向前奔跑，没人知道为什么。看似笨重的海象其实是水中舞蹈家。在岸上挠背十分困难，所以需要其他海象来帮忙。尽管在水里十分舒适，但海象还是会回到陆地，

在潜水间隙，海象不得不打个盹儿，以保存体力。他们喜欢挤在一起睡觉，这样比较暖和。

一位雄性首领对自己的床位很不满意，他不惜一切代价地想找到更舒适的地方。其他海象似乎无力阻止这个大家伙，幸好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发生冲突。一位迟来的雌性海象最终回归集体，他耐心地在一旁等待，不会强行挤开其他成员。

雄性海象不在意自己是否过于肥胖。事实上，雌性海象特别喜欢这种威武的身材。詹森开始探索这个岛屿，他会在这个与世隔绝、远离一切人类文明的地方待上三个星期，继续开展极地研究所在斯皮茨贝尔根岛上的研究。他的夹克里总会携带一件武器，因为北极熊随时都可能出现。他不会朝北极熊开枪，但他可以朝天开枪，赶走北极熊。詹森晚上就住在这间经历了无数场暴风雪的小屋，

这些雄将被抓捕送回野外。熊生活需要充足的空间，熊通常会占据一片面积大约为50平方公里的领地，领地上要有丰富的食物。一只母熊通常每隔三年生育一次，每一窝幼崽的数量是2到3只。不过很多幼崽都熬不过生命的第一年，它们或者是生了病，或者是受了伤，或者因为饥饿而送命。对于幼崽来说，母亲的死亡就是死亡判决。这两只熊孤儿能够被人类意外发现，真是天大的运气。这一对小家伙是姐姐和弟弟，在这个年龄段，他们的体型和重量都差不多，而且都同样贪吃和嗜睡。他们现在大约有四周大，瓦茨拉夫·查鲁派克对于代理母亲这个新角色很满意，能够抚养这两个小家伙是一种很让人激动的感觉。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养熊了，不过他想借此机会来深入研究这些出没于神话传说、身负众多谜题的动物。他们真的有那么聪明吗？还有，他们是不是真的会以与人类相似的方式来发展个性？每隔两个小时，他们就会吃一次掺了蜂蜜的羊奶。让瓦茨拉夫高兴的是，这两只小熊有旺盛的食欲，他有一种预感，觉得这两个小家伙将会在自己的心里占据一席之地，甚至连红萨这只家养的狗也已经注意到家中新增加了成员，虽然他还不确定应该拿他们怎么办，毕竟他才是这所房子里权力最大的雄性，当然瓦茨拉夫除外。四周后，两只小熊会走路了，似乎只是一夜间发生的事情。现在他们尝试着四处活动，那些藏在新鲜食物当中的知识，没有哪些是学不会的，比如说材料的硬度、

0: 或者是重力的作用。就像人类的童年那样，这两个小家伙也对周围的一切充满了好奇心，他们对周围的事物痴迷地探索着。他们在不断地学习，不断地熟悉着周围的环境，尽管这里并不是森林，只是瓦斯拉夫家的客厅。他们会一次又一次地把对方摔倒，他们这样疯狂打闹简直是到了狂热的程度。相比那些糟糕事，他们更关心那些能给他们带来乐趣的事情。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这里是阿拉斯加，这是地球上最艰苦的地方之一，但这片未受破坏的荒野生活着世界上最独特的一些动物，包括大约11000只灰狼、200000头驼鹿，以及32000只棕熊。要想生存，这些动物必须与阿拉斯加的自然环境抗争，但他们还面临另一个日益严峻的威胁，城市正在向他们的栖息地扩张，因此当地野生动物面临无家可归的局面。其中一些他们无法独自面对，所幸救助随时送达。市民非常注重保护这座城市独有的野生动物，许多组织正在不知疲倦的工作，好让这里的每只动物都能得到所需的保护。其中最大的是阿拉斯加保护中心，他们救援了几百只动物孤儿和受伤的动物，其中许多已经康复并回到了野外，但是有些成为了这里的永久居民。护林员尽量确保动物们在这里的生活与在野外基本一样。驼鹿、熊以及豪猪，阿拉斯加几乎所有的动物都能在这里看到，而且每只的背后都有一个独特的故事。
1: 野生动物被送到我们保护中心的原因各种各样，遗憾的是其中许多因为受伤失去了部分能力，我们希望他们在这里能够康复或者恢复行为能力，然后回归野外。这里有很多动物孤儿，他们要么与母亲分开了，要么母亲被杀了。我们还发现有很多人非法驯养动物，他们把野生动物从野外带回来，关在家里当成家养宠物。
0: 这些动物不管结果如何，至少有了安全保障，但是与野生动物打交道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就在几天前，他们接到了最新挑战。
2: 我后面是一只郊狼幼崽，它还没有名字，因为刚来这里，我们打算先了解它的个性，再给它起名字。这只狼崽是几天前来这里的，它出生在安克雷奇的一个空军基地，它的妈妈把窝安在跑道尽头，但是这个郊狼家庭影响了飞机的着陆和起飞，所以他们不得不逮住了它。可它太小了，没法独自在野外生存。
0: 据猜测，郊狼妈妈把其他幼崽转移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却遗漏了这只幼崽，它只得由人类饲养。野生郊狼结群生活，他们形成关系紧密的家庭群体，成年狼会教后代捕猎。郊狼利用敏锐的嗅觉以及令人惊叹的视觉协同追踪猎物，他们能以65公里的时速奔跑，追捕他们最喜欢的猎物安克雷奇野大白羊。没有了成年狼的教导和保护，这只幼崽现在由尚德尔照料，但是照料不安的郊狼幼崽并不容易，因为它们仍然具备所有的野性。像郊狼幼崽这样的动物能帮助人们进一步了解它们的行为，帮助保护野生种群。为此，尚德尔需要与野生动物建立非常紧密的联系，但是要想得到这只小郊狼的绝对信任， 尚德尔必须想办法靠近他。
2: 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是让他从我们的手里吃东西。我们要把它变成一只具有教育意义的动物，为它的物种代言。这可能需要几个月，但是对这些家伙只能慢慢来，不能逼他们，引起他们的反感。
0: 对尚德尔来说，这一份工作最大的回报就是一只动物对他全然信任的那一刻。
2: 我很爱我的工作，因为如果没有我们这样的机构，这些动物是活不下来的，所以这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尤其是当这样一只动物越来越适应，而且开始信任我们的时候，这种满足是其他什么都比不上的。我们要让这些动物过上尽可能好的生活，我觉得这是我们工作的价值。我很高兴成为这里的一员。
0: 在英国埃塞克斯郡大贝克林，有70多只野生动物和伊恩牛比一家生活在一起。
3: 法利，皮潘，坐好了，小心点，乔治，快下来。
0: 伊恩接纳了那些由于性情过于古怪而被主人抛弃了的宠物们。
3: 海地蟒蛇是世界上罕见的蛇，因为女主人生了孩子，这条列林蜥被迫离开了主人家。这是3条豹纹壁虎，下面是蝎子，再下面是玉米锦蛇，再下面还有一条。这儿有一条宗师蜥，这是另一条。我这里有很多宗师蜥。来花园这儿，这里是鸟类的家园。宝贝你好。
0: 照顾这些野生动物也给他的伙食增色不少。
3: 好了，吃鸟蛋怎么样？
4: 鸟蛋。
3: 好吧，我来煮。坐下，要乖乖的。
0: 为宠物们吃早餐，与包括儿苗在内的野生动物分享一个房间，给伊恩带来了额外的食物。
3: 一个蛋。他可真棒。
0: 儿苗是世界上体型第二大的鸟类，它们的蛋比鸡蛋大10倍。
3: 这时候力气就派上用场了。这种蛋非常硬。看好，首先我要打开蛋壳。打开了，好了。看看，这么大。这个蛋可真的是很大。
0: 儿苗蛋有比鸡蛋多10倍的蛋黄，它的营养也比鸡蛋更为丰富。
5: 伊恩的烹饪水平怎么样？
6: 不得不承认，确实很不错。
5: 你喜欢吃儿苗蛋吗？
6: 喜欢，儿苗蛋所含的乳汁要比普通鸡蛋多得多。不过，要想吃儿苗蛋，必须先养儿苗。
3: 我很幸运，妻子能够包容我，尽管她可能跟我一样疯狂。我想，孩子们也是有样学样，他们认为这很正常。好了，吃饭吧。

0: 儿苗蛋当早餐，你们吃一个就够了，是吗？
1: 对。
0: 好了好了，吃早餐了，过来坐下，吃吧。哦，看看。
2: 我想吃蛋黄。
1: 我还想要点蛋白。
3: 那是恐龙蛋吗？
0: 没错，是恐龙蛋。
1: 我想每天早上都吃鸟蛋。
0: 丽莎，我走了。
4: 在孩子们吃鸟蛋的时候，爸爸正出发去执行一项危险的任务。今天伊恩要去接收两条一米五长的凯门鳄，然后把他们带回自己的别墅里来居住。
0: 如果你碰他们的后腿，他们也会咬你，他们会转过身来攻击你。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我确信自己能够制服他们。我还是有点担心，因为我不想发生意外。他们十分强壮，他们的力气真的是很大。
4: 鳄鱼绕圈圈的行为是在举行某种仪式吗？周围的气氛很奇怪，另一只鳄鱼赶了过来，但它还在继续绕圈圈。它用吻部发出欢快的擦擦声，原来雄鳄鱼是在追求雌鳄鱼。他们在一起游了几个小时，相互了解后才开始交配。鳄鱼的交配过程可持续15分钟，完全在水下进行。其实雌鳄鱼有许多交配对象，它偶尔会与处于从属地位的雄鳄鱼交配，这一行为能提升受精概率，确保能顺利地繁衍后代。

顾忌站忙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防汛工作；
0: 市政协召开党组中心组扩大学习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6月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城区泵站、锦陵水库、沿河村屯、水利工程等重点防汛部位，调研督导防汛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实之又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
1: 刘克武来到石英街泵站，调研城区低洼易积水点防汛准备工作情况，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提早准备，周密部署，进一步完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加强城市溢涝点管控与应急处置，保障汛期城市有序运行。在锦陵水库，刘克武详细了解水库安全运行和渡汛准备工作情况，强调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科学研判汛情，密切监视风情、雨情、水情变化，扎实做好水库加固检修和水位监测等工作。在临海市班吉塔镇杂木林子村，刘克武与当地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叮嘱相关地区和部门要全面梳理排查风险点位和薄弱环节，迅速整改各类问题，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确保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及时有效处置。在白谷河流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古塔区段项目现场，刘克武实地督导河道在建工程建设情况，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进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强化安全监管，保证工程质量，确保如期竣工，高效运转。调研中，刘克武对防汛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防汛工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工作，强化重点部位安全管控，坚决守住不

0: 坝、不决堤、不亡人的底线，要做到准备保障到位，常态常效守底线、防风险，进一步健全完善汛期应急处置机制，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和避难场所建设，加强实战演练，落实汛期应急值守制度，打好有准备之仗。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坚持市县乡村四位一体，同标同治同效落实各项防汛措施，明确责任分工，强化信息共享，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杨旭、蒋立新、焦健参加调研。
1: 6月8号，市政协召开党组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为正面典型案例，组织专题学习研讨，对标对表讲认识谈体会，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推动市政协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于鹏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学习领会正确政绩观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正确政绩观本质上就是要求我们处理好前绩与险绩、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保持定力，接续奋斗，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于鹏强调，要坚持刀刃向内，认真查摆剖析党组班子政绩观方面的短板不足，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躬身实践，对照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对照省市委从严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市政协履职工作还存在立党为公的政治站位不够坚定、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不够牢固、科学决策的能力素质不够全面、真抓实干的担当作风不够扎实等问题。要持续靶向发力，持续强化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市政协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市政协党组班子成员要带领广大政协委员、机关党员干部，以更加端正的态度、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市领导张大军、徐新、冯长伟、苏桂红、周丽君参加会议。
0: 在辽沈战役纪念馆英烈馆中陈列着一面登城红旗，它是原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在锦州攻坚战中突破城垣后插上北城墙的攻坚战旗。锦州攻坚战是辽沈战役的关键之战，是东北野战军敢于夺取胜利、善于夺取胜利的一次规模巨大的城市攻坚战，对整个辽沈战役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面红旗见证了东北野战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也见证了这场关键之战的胜利进程。
2: 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县，发起辽沈战役，开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伟大历史新篇章。10月14日上午10时，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城发起总攻，先以猛烈炮火集中射击城墙及附近的工事，打开了城墙缺口，向城内国民党守军发起猛烈攻击。在城北，3纵7师19团1连作为尖刀连，在炮火延伸射击的掩护下，一连一排排长李世贵一马当先，纵身跃出战壕，率领一排战士发起冲击，仅用14分钟便越过300余米宽的开阔地，冲到城墙下。国民党军随即发起猛烈的反扑，战士傅开昌第一个冲向城墙缺口，新战士黄德福举着红旗紧随其后，一颗颗炮弹打来，泥土和弹片飞溅，突然一颗子弹划过黄德福的身体，顿时血流如注。冲在前面的战友傅开昌、卢炳仁掩护他高举红旗迅速登上城头，并把红旗牢牢地插到了墙头上，引领突击部队冲入突破口。红了眼的国民党守军用全部火力封锁突破口，任凭子弹穿梭，黄德福顽强地扶住旗杆，战旗在硝烟中迎风招展，红旗在城垣上飞舞，如同冲锋的号角，激励着战士们奋

0: 勇前进。突击部队的战士们如潮水般涌上城头，插向纵深。与此同时，后续部队沿着突破口顺利攻入城内。经过31小时的激烈战斗，锦州攻坚战胜利结束。锦州的解放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陆路撤向关内的通道，为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争的硝烟已隐退到历史的深处，革命先辈们英勇无畏、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和当年那火红的攻坚战旗一样，将永远在人民心中高高飘扬。党旗所指，战旗所向，革命先辈决战决胜的豪迈气概将永远激励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出力奋发，勇毅前行。
1: 6月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当天上午，以“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为主题的海洋日宣传活动在经开区笔架山风景区举行。活动旨在普及海洋知识，宣讲涉海法规，引导广大群众共同守护蓝色家园。
2: 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前来参与活动的渔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册、宣传品，并结合福记休渔规定、渔业安全生产等重点内容，开展面对面政策解读，耐心解答大家关心的捕捞规范、作业安全等问题，把海洋保护理念和法律法规送到群众身边。
3: 我们以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为己任，杜绝近海垃圾污染，规范渔业捕捞，减少塑料入海，珍爱海岸生态，呵护海洋生物，用实际行动守护蓝色海岸线，夯实海洋发展根基，携手筑梦深蓝，助力海洋强国建设。
2: 此次活动呼吁全社会树立关爱海洋、保护海洋的意识，严守休渔制度，坚持依法依规生产，携手守护海洋生态环境，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4: 保护海洋就是守护饭碗，我们渔民自觉休渔护渔，携手守护这片蔚蓝家园，今后我们会爱护海洋资源，文明捕捞。
2: 一年一度的高考期间，为保障全市考点用电安全稳定，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周密部署，多措并举，全面启动高考专项保电工作，护航高考顺利进行。
1: 本次保电工作涵盖全市各考点，为确保工作圆满完成，国网锦州供电公司组建3级保电体系，17支队伍、98名人员全程在岗待命，随时处置突发问题。目前各类抢修物资储备充足，定点存放，30分钟内即可完成调拨。工作人员完成涉考区域77公里10千伏线路专项巡检，并已于6月5号前完成全部线路缺陷整改。同时采用人工巡检搭配在线监控的模式，实时监测电网运行状态。
5: 我们超前部署，主动对接教育部门，提前了解各考点的用电需求，动态编制了多场景的应急预案，专业联动组建了涵盖运维检修、供电服务、应急抢修以及后勤保障等多功能的保电专班。
1: 据了解，自6月6号18时起，涉考电网进入全接线、全保护运行模式，暂停计划检修与导闸操作，一系列扎实举措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稳定的用电环境。在全国爱眼日来临之际，市红十字会联合眼科医疗机构走进古塔区保安街道新安社区，开展“人人享有眼健康”主题宣传活动，为居民普及护眼知识，提供义诊服务，并推广眼组织捐献理念。
0: 活动现场首先开展了眼健康科普讲座，详细讲解白内障等常见眼病的预防知识及治疗常识，帮助居民建立科学的护眼观念。随后，医护人员深入居民中间，细心为大家提供免费视力检查、眼部疾病筛查等服务，针对居民关心的用眼健康问题和常见眼病，逐一耐心解答，进一步强化大家对眼部疾病的认知与预防意识。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向居民发放眼组织捐献宣传单和眼罩、良善等物资，结合案例科普眼组织捐献的重要意义，耐心解答居民关于捐献流程、政策的疑问。
6: 我们开展此次活动是为了普及爱眼护眼知识，提升公众对眼部疾病的认知与预防意识，

0: 广盐组织捐献理念，消除大众对盐组织捐献的误解与疑虑，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传递温暖与力量，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参与盐组织捐献登记，为角膜病患者带来重见光明的希望。
1: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6月8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太和区一件、临海市一件，涉及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6月8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95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2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 号邮政信箱。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1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韩锦海事局持续深化海事便民利企服务举措，聚焦重点能源物资运输保障，通过流程优化、智慧赋能，高效保障蒙东贺梅海铁联运新通道平稳常态化运营，以优质海事服务助力区域物流提质增效，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
1: 长期以来，蒙东贺梅外运多依赖铁路公路，传统海运需绕行远端港口，距离远，成本高，效率低。加之贺梅易自燃、热值低的特性，长距离陆运风险大，制约多，一直是企业运输的痛点难点。今年4月，蒙东贺梅海铁联运新通道正式贯通，彻底破解了贺梅外运瓶颈，降低了企业综合物流成本。为保障这一重要能源通道的高效运转，韩锦海事局牵头建立港企船多方专项联动机制，提前对接企业需求，精准掌握

0: 班列到港、货物中转、船舶通航等动态信息，定制专属保障方案，有效为企业压缩转运时长，节约运营成本。同时依托智慧海事监管平台和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等数字化手段，科学统筹通航资源，为能源运输船舶开辟专属绿波通道，实现船舶进出港零等待、高效率，最大限度提升通航周转效率，为企业提速增效。
1: 科学调配通航资源，全程紧盯船舶航行与作业水域动态，及时发布通航提示，确保全程实现通航零障碍。我们还加大了现场监管力度，重点核查船舶装载、船舶试航、船员试验等情况，并督促港口、船方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确保煤炭转运安全、高效、稳定。
0: 盘锦海事局将持续优化监管服务举措，以更高效、更精准的服务，全力保障重点能源物资海上通道安全畅通，以实际成效助推辽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备受瞩目的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即将在葫芦岛新城市宁远古城开幕，目前各项施工建设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中。
3: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施工团队正在严格按照安全标准和工程流程推进舞台搭建工作。目前，开幕式舞台的灯光架、观众席以及 LED 屏架已经完成基础搭建，后续将进行挂灯以及器材的入场铺设。待完成安全质量检查后，演职人员将入场彩排，全流程打磨演出效果，全力保障开幕式圆满顺利举行。开幕式的整体舞台设计充分融合了省运会的体育精神与宁远古城的历史文化底蕴，力求为观众带来兼具文化质感与现代科技感的视觉体验。
4: 选择在新城这个北门的广场去来办这个体育运动会的开闭幕的式的活动，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寓意啊，也比较好的一个亮点啊，因为我们也希望说古今结合，也希望呢说是以古来送今啊，把我们整个的这个十五运的体育与我们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文体旅商全面融合发展做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推进。
2: 优化服务不停步，便民利民暖人心。近年来，锦州市太和区税务局聚焦办税堵点难点，推出检视快办清单和问办协同事项清单，压缩办事时长，精简办理材料，以优质高效的税务服务为辖区市场主体发展保驾护航。
5: 锦州市太和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中早税服务台检视快办专窗、自助办税区、征纳互动服务区功能分区清晰，现场秩序井然。记者看到，在检视快办专窗，市民刘女士仅提交身份证、不动产权证书、房屋租赁合同及承租方信息，窗口工作人员快速核验录入信息，完成税款缴纳并当场出票，全程无需取号、无需排队，用时不到三分钟。
6: 你好，请问您今天办理什么业务？办完业务都有哪些感受？
7: 我是主要有门市房，有两个门市房就是出租出去了，然后办理就每年吧都来办理这个门市房出租代开发票业务，然后每次来的时候都需要排队取号，资料审核，就是时间比较长，比较繁琐。然后今天我来呢，发现咱们税务局开通了这个检视快办这个窗口，然后我到这之后就把这个业务资料给他提供出去了，然后他来了就办，办完就走，时间效率非常快，非常好。
5: 随后记者来到征纳互动服务中心，实地观摩税务端论办协同远程帮办流程。纳税人通过电子税务局征纳互动入口发起增值税留抵抵欠业务办理咨询，坐席人员及时响应，通过视频连线、屏幕共享、全程线上辅导、数据核对、提交审核，全程无纸化、零跑动，几分钟内顺利办结。
6: 所长，今年咱们推出了哪些便民办税的新举措？
8: 为了进一步推进办税服务厅的转型升级，我们也是聚焦纳税人缴费人办理的高频业务，我们推出了检视快办和问办协同两大便民服务。像代开发票呢，这类高频业务就可以通过检视快办专窗实现免取号、免排队，平均三分钟就可以办结。同时呢，我们还打造了远程问办协同模式，将20项复杂的业务通过平对平辅导线上。

0: 业务，让纳税人缴费人足不出户即可办理相关事项，有效减少跑动次数，压缩办税时长，办税服务厅整体运转更加规范顺畅，办税效率显著提升。
1: 近年来，阜新市细河区四河镇立足各村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与市场需求，坚定不移推行一村一品连片联动抱团发展的产业发展思路，以特色果蔬种植为抓手，大力发展设施农业、采摘农业、观光农业，走出一条产业增效、集体增收、农民致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2: 眼下四河镇下洼子村果蔬大棚内一派丰收喜人景象，圆润饱满的西瓜、清甜脆爽的香瓜、晶莹多汁的柿子挂满枝头，迎来集中成熟采摘期。周末及节假日，大批市民慕名而来，走进大棚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
3: 非常高兴，因为我已经来过几次了，然后咱们这个地区因为离市里很近，开车很方便，然后咱们这采摘这个西红柿吧，它口感特别好，因为它是没上化肥农药，而且还是富硒的，就是吃起来口感特别好，然后掰就是这个西红柿一掰开之后里边都起沙，我们也经常来采摘，非常高兴。
2: 下洼子村是四河镇特色种植产业的先行示范村，该村率先发力设施农业，持续完善采摘园区配套，优化果蔬品种，提升体验品质，凭借优良口感、绿色品质打响本地采摘品牌。每到鲜果采摘季，大棚内人流不断，采摘、选购、体验一站式乡村游，既让市民尽享田园之乐，也让农户搭上采摘经济快车，实现鲜果就地热销、溢价增收。在下洼子村的示范带动下，四河镇各村因地制宜跟进发力，特色种植产业多点开花全域铺开。新地村抢抓产业发展机遇，稳步推进设施农业建设，现已建成6栋高标准暖棚，配套发展多栋冷棚，重点培育香瓜、樱桃等高附加值果品，打造4季接续产出的设施种植基地。河东村依托自身种植基础，聚焦香瓜特色种植，同步拓展采摘体验项目，进一步丰富全镇鲜果采摘品类，形成村村有特色的产业格局。
4: 这个棚能种三茬，种一茬瓜，种一茬柿子，再种一茬羊肚馍。今年又扣了24亩地12栋棚，村集体收入能增加到15万到20万。
5: 产量在啥呀，在一亩地能产量5000斤到6000斤左右，准备6月10号到20号之间能采摘。咱们借助咱那个地理位置优势，价格在5块到10块之间吧，这个三亩地的产量，收益在3万多块钱左右。完了下茬准备这些棚跟那个新地村还有那个下洼村的种那个柿子，预计10月份能收第二茬。
2: 如今四河镇以特色设施农业为纽带，打破村域发展界限，实现示范引领、以点带面整体提升的良性发展态势。各村依托一村一品错位布局互补发展，既避免了同质化竞争，又最大限度盘活土地资源。特色产业扎下根，集体经济壮筋骨。随着设施农业不断扩面提质，采摘经济持续升温，四河镇各村集体经济收入也稳步提升，让小小果蔬棚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棚，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动力。
6: 未来发展的啥呢，就是依托咱们这个下洼村都是一般耕地，还有咱们这个现在这个设施农业的基础嘛，不也是就想找这个相关这个企业联合，就扩大这个设施农业建设，完了那个为了啥呗，村民增产增收呗，这是一个。另外我们还是啥呢，还联合像新地儿，我们新地儿和我们村不也是联合党支部了吗，在跨村发展，就是抱团取暖，壮大集体经济。
1: 眼下正是红薯育苗移栽的关键时节，在朝阳市双塔区哈拉高镇的红薯种植基地里，农民们抢抓农时，忙着插秧，一派繁忙的春耕景象。小小的红薯不仅种出了好光景，更成为带动当地农民就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
7: 走进红薯种植基地，务工人员趁着晴好天气有序劳作， 一株株黍苗整齐栽种，
8: 不耽误家里头。

0: 家里有啥活还干啥活，就是把家里活干完的情况下上这里干来，每年都能挣个2万左右块钱吧。
1: 小小红薯撑起富民大产业，如今塔拉镐镇的红薯种植产业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更让农民实现了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2: 我们合作社呢，今年又种了2000多亩，带动周边种植的有3-5千亩。现在我们带动就业200多人，主要是以品牌销售、以订单销售。我们的品种今年个主要都适合我们辽西地区种植的，我们种了是5个品种，主要的是5个品种，其余的我们就试验了，跟农科院合作就试验种了2个品种。
3: 近日，一段发生在辽宁丹西高速公路上的暖心视频引发广泛关注。一辆因电量不足而不敢开大灯的新能源轿车，在漆黑的深夜中艰难行驶，一辆皮卡车发现后主动减速护航，用灯光默默照亮前路长达20多公里。一场陌生人之间的无声守护，温暖了无数网友的心。
4: 这段视频发生在5月30号晚8时许，当时朝阳市民侯女士驾驶新能源汽车在丹西高速公路上出现亏电情况，车辆行驶过程中并未开启大灯，车速缓慢。幸好这一幕被后方赶上来的辽批皮卡车司机发现，并暖心为这辆电车护航，足足陪伴了20多公里。事后，侯女士将这段经历发到网上，引发广泛关注。6月1号，受侯女士委托，葫芦岛交警来到兴城市大寨满族乡，找到了这位辽批车牌号的热心司机。
5: 那条路上挺黑嘛，然后大概又有70多公里的路吧，都没有车，一辆车都没有。然后我就碰到他的时候，我就看，正常晚上你不是有灯嘛，然后照的不是挺亮嘛，他一个车就是一点都不亮，然后就也没有灯。我一看他没有灯，我想晚上就是照一下比较好，反正也没有啥事儿，也不是啥大事
6: 儿。一个车没有，就问俩车，你走的有20里。我说这车今儿开太慢了。我他说那要车没电了，咱等一会儿吧，咱能照远算多远。
4: 当晚，刘潇正和父亲从北票赶回兴城，遇此情况后，不仅第一时间给予电车照明，而且在行驶过程中也时刻关注电车安全。
5: 后来碰到那个2个大车，然后我想，有别的，之前是没有别的车，就我2个车。然后有别的车的时候，那并排开不是不太好嘛。然后我就想着先超过去，然后等着他过来。我等超过去以后，等他们等半天，他也没过来。
4: 让父子二人没想到的是，侯女士将视频发在了网上，并联系到了葫芦岛交警，说啥都要亲自给皮卡车主表示感谢。
7: 就是这束光会不仅仅是照亮了我前面这个路，是照到了我的心里。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哎呀特别的就是不害怕了，就是感觉哎呀就是终于说的我哎呦旁边有人能帮我照亮，然后我能顺利的下高速了，就是那个时候就是真的特别感动。所以说才想着是通过咱们这个视频的方式，然后感谢一下老弟。
8: 然后还非常感谢咱们葫芦岛交警特别给力，第一时间能够联系到那个咱们老弟啊，特别给力，非常的棒。然后给葫芦岛点赞。
4: 一次无言的护航，一束默默亮起的光，没有豪言壮语，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正是这种不假思索的善良，在深夜的高速路上为陌生人撑起了最踏实的安全感。
9: 刘湘，这是我们葫芦岛交警送给你的小熊，希望这个小熊能带给你平安，也希望你会继续把这份善良传递下去。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

0: 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你。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狂野的阿拉斯加。生活在安克雷奇的狼是如何影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而那些憨态可掬的黑熊又是如何成为安克雷奇一道独特风景线的？在对话萌宠环节，身在狂野澳洲的克里斯汉弗莱又遇到了哪些有趣的奇特动物？然后我们再去看看卡尔顿小镇的小房子中又暗藏怎样的玄机。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介绍一些感官十分敏锐的动物。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阿拉斯加，北美洲最高的20座山峰里，仅在阿拉斯加就有17座。这里还有世界上一半的冰川。在阿拉斯加北部封冻的海冰之上，气温很少达到0度以上。在这里，体型最大的捕食者是北极熊。不过在冰雪肃杀的冻原之上，以及辽阔寒冷的森林中，真正位于顶端的捕食者是可怕而又恶名远扬的灰狼。要说谁最能代表阿拉斯加的野生动物，灰狼一定榜上有名。它们不屈不挠，残酷无情。灰狼结群生活和捕猎，一个群体通常有6到10名成员。他们生存的秘诀是协同作战。但是有那么多张嘴要喂养，狼群偶尔也吃腐肉。一具新生幼鹿的尸体几乎冻硬了，它只能让这个狼群维持1-2天温饱。一只狼一口气能吃掉近10公斤肉，这毫不夸张。狼群等级森严，

0: 有一个雄性首领和一个雌性首领。他们首先进食，其他狼必须耐心等待，否则将遭到惩罚。他们用一套复杂的语言系统申明自己的统治权，包括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只有雌雄首领有权繁殖，而群体里的其他所有成年个体要帮着照顾狼崽。聪明、善于协作的灰狼还有另一个名声，他们是阿拉斯加荒野中最危险的食肉动物。但是，随着人类越来越深入地侵占他们的领地，狼群也逐渐被迫学着适应城市环境。这些年，至少有四个高度隐蔽的狼群生活在安克雷奇，并在这座野性之城捕猎。不过，随着城市日益向着灰狼的领地扩张，这种动物开始变得大胆，灰狼袭击人类的事件不断增加。最近就有人遭到袭击，两名女士带着狗在某大道旁的一条小路上慢跑，狗在前面带路，跑向了附近的树林。他不知道，七只饥饿的灰狼正潜伏在阴影里，狼群围了过来，然后开始逼近那只狗和两名女士。他们不知道自己被跟踪了，继续跑步。但是在灰狼的眼里，女士和狗完全就像他们的猎物。当狼出现时，受到惊吓的慢跑者做出了正常的反应，大叫着试图把平时很怕人的灰狼吓跑。然而此时狩猎已经开始，好在他们有准备，带了防狼喷雾。辣椒喷雾迫使狼群后退，但是狼一直跟着女士到了他们停车的地方，在那里狗遭到野蛮攻击，然后被主人拖走。所幸受伤的狗活了下来，狼群撤离，跑向了郊区。但是灰狼仍然很饿，他们在一两公里外的一处院子里捕杀了一只大型宠物犬。虽然这些城市狼群带来了危险，但是仍有许多居民保护他们，因为灰狼早在这座城市建立前已经生活在这里。阿拉斯加动物园收容了五只野生狼崽，否则他们会被猎人选择性捕杀。在观察这些圈养长大的狼崽时，饲养员发现他们像野生狼群那样建立了复杂的社会关系。通过了解并尊重他们的等级制度，饲养员与灰狼建立了联系，哪怕这些动物通常令人畏惧，而且会发出可怕的嚎叫。
1: 我们在野外看到的狼群通常是以家庭为单位组成的，所以现在的很多研究人员都喜欢用家庭单位这个词来描述野生狼群。
0: 动物园里的这个家庭单位允许饲养员加入他们的群体。此时狼群正用嚎叫声迎接他们的人类首领。饲养员提姆莱彻甚至能进入这些野生食肉动物的围栏。
1: 安全第一，安全至上。对灰狼不可能像对家犬那样与他们

0: 交往越多越能体会到这点，你必须保持警惕，不断提醒自己小心，不能因为你与他们建立了联系就全然地相信他们，连基本的自我保护都忘了。
1: 当然，在阿拉斯加这样的冰雪世界，并不只有灰狼这样的捕食者存在。当春天来临时，很多生物便会从冬眠中醒来。毕竟随着气温回升，阿拉斯加的日照时间长达19个小时，这样的好天气让那些野生动物们劲头十足。经过漫长的寒冬，阿拉斯加大多数野生动物都急着寻找食物，其中最急的是这里的森林之主黑熊。黑熊是北美三种熊里面数量最多、分布最广泛的一种。阿拉斯加约有10万头黑熊，它们体重可达150公斤，一身肌肉，力大无穷。它们能掰断树木，寻找虫子和蜂蜜，有时候甚至能捕杀一头鹿。它们不能缩回的短爪子是完美的攀爬工具。黑熊借助这些专业技能爬到树顶上躲避捕食者。在寒冬的那几个月，黑熊会进入冬眠状态，等到春回大地时才会苏醒。在冬天再次来临前，黑熊只有很短的时间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寻找食物。它们不仅要喂饱自己，还要养活新生的熊崽。凭借敏锐的嗅觉，它们能轻易嗅出美餐所在地。每年这个时候，熊妈妈会教导熊崽在哪里最容易找到美味的点心。但是随着安可雷骑士日益向黑熊的栖息地扩张，这些熊找到了另一种比滑溜溜的鲑鱼更容易得手的美味，那就是垃圾。它随处可见，城市里的垃圾箱和垃圾桶成为了黑熊经常光顾的餐厅。在安可雷奇，春天的到来以黑熊的回归为标志。对有些居民来说，这是令人兴奋的事。梅丽莎·琼斯最喜欢观察野生动物，但是在搬到安可雷奇之前，她并不知道她能与野生邻居如此接近。
2: 搬到这里的第一年，我们一家去野营，走的时候忘了关一扇窗户，等野营回来，我看到两只熊崽在窗边的一棵树上玩。我们把狗放进屋里，看还有没有其他访客。
1: 梅丽莎家里还来了一位饥肠辘辘的熊妈妈。
2: 熊妈妈把我们的食品柜快搬空了，神奇的是，她只拿走了食物和其他拿得了的东西，没有造成任何损伤。
1: 但是现在这只熊知道了，梅丽莎家里藏着美味的点心。
2: 从那以后，他每隔几小时就回来，想看看怎么才能再次进这个装满了食物的地方。第二天早晨，我在厨房里做早餐，我坐在水槽边，就看到他跳到先前进来的那扇窗户上，把头探进来，不停地嗅来嗅去，似乎想弄明白我能再进这个地方吗？那模样可爱极了。
1: 黑熊看似可爱，但是一只刚从冬眠中醒来的饥饿黑熊并不只会袭击你家的食品柜。
2: 我没有被吓着，当孩子们问我们能去外面玩吗，我会回答得给狗系上狗链。

0: 儿才能带它出去，免得惊吓了熊。我觉得熊挺温和的，我对它们并没有很强的畏惧心，我的确不怎么怕它们。
1: 梅丽莎知道，她生活在熊的领地，几千年来这里一直是他们的家，而她才是客人。
0: 我一直很喜欢动物，我的房子就建在他们的房子里面，他们经常在我的院子里进进出出，但是并没有造成任何实际的损害，只是这儿嗅嗅那儿闻闻，这样的动物怎么可能让人不喜欢。
1: 在黑熊第一次造访后，梅丽莎用了几年时间观察在她家院子里长大的熊仔。
0: 我觉得他们就像是我的孩子，因为我是看着他们长大的，去年他们还很小，今年春天再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长大了很多，这是一种非常宝贵的体验。
1: 安克雷奇郊区是荒野与城市的结合部，每年春天这里的居民最先遭遇黑熊。没有人比戴波拉·东皮耶更期待熊的到来。
0: 我觉得能住在这里是一种幸运，过去曾经有那么两年，一位熊妈妈经常带着她的三只熊仔来我们家溜达，那几只熊仔非常可爱，非常爱玩，他们在院子里的草地上滚来滚去，还会到蹦床上玩荡秋千，我完全被他们迷住了。每次他们来的时候，我都会放下手里的活，站在窗边看他们，什么也不干，我喜欢看他们。
1: 但是戴波拉知道，要是院子里有一只120公斤的熊在游荡，绝不能掉以轻心。
0: 你得始终保持警惕，他们破坏了我们的一些东西。我曾经被一头熊攻击，当时挺可怕的，他们还杀死了我们的一些家畜，但是这证明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还保留着一定的原始本性。这让人非常欣慰。
2: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继续跟随动物爱好者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继续去看看他与那些奇特的野生动物们的奇妙缘分。之后再让我们去一个叫卡尔顿的小镇，看看那里的一栋民宅下面又暗藏怎样的玄机。
3: 没有什么比午夜户外运动更刺激的了，白天我已经找到一只雄性的博伊德森林龙。也许有人会说，怎么又来？别忘了，这是我最爱的蜥蜴，在我眼里它就是蜥蜴界的大明星。博伊德森林龙在睡觉的时候一般趴在最西的树枝上，以防被捕食者袭击。夜晚的热带雨林并不安全，必须有几手准备才能生存。嘿，小家伙，最原始的角蜥种类，它全身都长着棘刺。这会儿它睡得正香，我想说，你真是个大懒虫。今天真是充实的一天，就让它待着吧，再见。圆满完成任务。
4: 我好像很容易。

0: 就能找到小动物，这可能就是所谓的第六感吧。你得开启你所有的动物本能，当然这也需要一点点运气。这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传包裹游戏，你永远不知道你会看到什么。
1: 天哪，这个塔的有点离谱。看，好大一条紫荆蟒，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大的有点吓人呢。哦，我的天哪！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见过体型这么大的蛇，它真是太大了，肯定得有。我得承认，这场面有点刺激。只要出一点差错，我都无处可逃，必须直面这头恐怖的怪兽。他又要过这条小路了，遇上这种，这条蛇大的足以吞下一只树袋鼠。如果他攻击我，缠到我身上，我必死无疑。他会紧紧缠住我，直到我窒息。看来我得打起12分的精神。作为动物学家，我喜欢追根究底。这条蛇也许是有记录以来最大的紫荆蟒，让人难以想象，超大型的紫荆蟒只在神话和传说当中存在。眼下这条得有8米多长，即使不是最大的，应该也差不多了。你的头顶活动，想一想就让人毛骨悚然吧。紫荆蟒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蟒蛇。哦天哪，看它的尾巴，它的尾巴应该断过，看尺寸就知道，它真是太大了。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蛇，体型的确庞大，我有点害怕。我想我最好还是离开这儿。天哪，今晚真够刺激的。
2: 在诺丁汉外的小镇卡尔顿，矗立着一座房子，这座房子与附近建筑截然不同。但奇怪的事情隐藏在地板下。

0: 37岁的杰克西斯科特把自家的地下室改造成了热带水世界。
1: 这个鱼缸里大约有20000升水，大概20吨的样子。据我所知，这是英国最大的家庭水族馆。为什么不建个大水箱来养大鱼呢？
0: 杰克的水族馆里有一群珍稀动物，这些珍稀动物平常只生活在人迹罕至的野外。
1: 我最喜欢的鱼，可以说就是那个架子上的吉甲鲶。
0: 这种鱼能长到1米长，身上长着一排刺一般的背鳍。
1: 我喜欢那条，因为它个头大，长相特别，从没给我惹过麻烦。
0: 杰克还有7条致命的黄鲷鱼，这种鱼体盘上下扁平，它们带刺的尾巴不仅细长如鞭，还能割破皮肉。
1: 黄鲷鱼养起来非常有意思，有的黄鲷鱼特别漂亮，它们移动的方式，悬浮在水中的样子特别优雅。
0: 杰克有条1.5米长的短吻鳄加尔，加尔有着2排锋利的牙齿，能轻易地咬穿猎物。
1: 这帮家伙几乎什么都吃，我记得他们甚至吃了几个掉进去的射灯。喂，我要是把手放进去惹恼了它，它就会释放400万伏左右的电压。电源插座的电压是230伏，所以它的电压大多了。相比其他动物，它更像是宠物，它的脾气特别暴躁。
0: 杰克要照顾200多条鱼，他的自制水泵每年过滤的水能够注满500万个。

0: 缸，但是如果你拥有的是英国最大的鱼缸，你不能只靠水泵来维持清洁。
1: 大多数人认真的清洁大鱼缸。如果有人说我是疯子，我会说也许吧，但在有些人眼里，这其实和喜欢集邮差不多。
0: 要想拥有一个这样的大鱼缸，安装费就得花上25000英镑，此外每年还需要爱好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对杰克来说，鱼是理想的宠物。
1: 我觉得他们是非常棒的宠物，这就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一个片段，这是家里的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而猫猫狗狗跟我们是在同一个世界里的宠物。我喜欢养鱼这种特别的感觉。
2: 听
0: 树叶的摩擦声，大地最轻微的震动，翅膀的扇动，这种辨识大自然声音的能力对于生存来说至关重要。要知道，大象能够听到比人类能听到的还要低20倍的音频。一度有人猜想他们的低沉的吼叫声是否也能被几公里外的同类听到。猫头鹰也是听力高手，它们有两个巨大的耳孔，分别位于视平线偏上和偏下的地方，因此它能够精确定位声音的方位。人类的好朋友狗能够听到我们人类无法听到的音频，我们熟知的狗哨就利用了这一点。而猫科动物能够听到的音频比警犬能听到的要高得多，它们拥有30多块耳部肌肉。猫科动物还可以分别转动2只耳朵，识别最细微的声音。我们知道，猫科动物有能力单独控制它们的某一只外耳，能够把耳朵朝着声源的方向转动。它们的确很擅长这个，在这方面比其他动物具有更大的优势。它们可以准确无误地定位声音的来源。另一种感官是嗅觉，对动物来说，能够嗅到猎物的味道或者闻到危险的临近，也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技能。熊的大脑体积或许还不足人类的1/3，但是用于嗅觉的脑量却是人类的5倍。寻血猎犬的嗅探能力令人交口称赞，然而熊的嗅觉灵敏度却令我们最为得意的这种警犬也望尘莫及。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都说啊，这个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每年的五月份呢，都是这个播种的季节。现在呢，在咱们的田间地头啊，这个播种工作呢，也在如火如荼的展开。那么，每一粒种子啊，其实都是一丰收的希望。今天呢，我们特意来到了咱们锦州市农科。

0: 院，我们特意邀请到的呢是咱们劳模创新工作室的带头人，锦州农科院玉米研究所的所长李春辉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农业种业创新的故事。
1: 在锦州有这样一个团队，他们以劳模为引领，以创新为使命，扎根农业科研一线，深耕育种攻关，奔波田间地头，用科技力量守护粮食安全，用坚守与奉献助力乡村振兴。这就是李春辉劳模工作室，一支由16名农业科研骨干为核心组成的精锐队伍。工作室涵盖了玉米、高粱、花生、大豆、谷子、蔬菜、果蔬、马铃薯等众多科学技术带头人，以凝聚人才、攻关创新、服务三农、传帮带教为目标，培育优良品种，推广实用技术，把科研成果写在大地上，成为锦州农业科研的标杆力量。
0: 你好，李所长。
2: 海波老师好。
0: 刚才我们这个短片里啊，其实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咱们整个这个劳模创新工作室的情况。到目前为止，这个劳模工作室已经第几年了？
2: 实际上，我们这个团队吧，2018年就是初步形成的。当时还没有这个工作室，为了就是增加整个农作物育种团队的凝聚力，大家拧成一股绳，共同探讨、共同研究、推进。科研工作有序推进，因为吧，我们的工作吧一直做得非常不错，所以说在我们院领导的就是大力支持下，咱四总工会的帮助下，我们就是于2022年就是正式成立了劳模工作室。
0: 四年了
2: 啊，整整四年了。
0: 哦，刚才我们在劳模工作室看到了好多的这个奖状哈，奖杯，其实一看是取得了不少的成绩的。
2: 这个也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认可。也是我们大家就是辛勤工作、努力工作所取得成绩的一种就是认定。
0: 我觉得和每一位劳模工作室的成员他们的努力，包括您的引领作用，都是分不开的，是吧？
2: 确实是。我只是一个就是领衔人、带头人。劳模工作室真正的工作不是靠我一人来干的，是大家共同努力来干的啊。我们工作室的就是。核心主题就是啥？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啊，我们的工作一直围绕种业创新，啊，同时就是开展科技服务工作，重点就是主要是弘扬劳模精神，啊，主要任务就是科技创新服务三农，最终目的通过科研成果就是服务三农，啊，在我们这些成员当中，有很多就是是各学科的带头人，啊，就是起核心作用、带头作用的，比如说。像高粱研究所的所长张文娟老师，啊，他就是高粱课题的带头人，而且同时他就是，咱辽宁的新劳英才，还是咱锦州市的三八红旗手。
0: 我听说去年在国家有一个项目在锦州，就是高粱。
2: 对，高粱体系国家综合试验站，锦州综合试验站就是咱们就是高粱所一直承担的，还有国家项目，很大气、很高大上的，而且确实就是说。为咱高粱的创新，高粱的市场推广，就是做出了很大贡献。
0: 这么多的高粱，哪个品种是去年在国家级的那个这个会议上脱颖而出的那个？
2: 这个就是大家看看这个，就是
0: 锦粮
2: 白一号。这个就是高粱研究所就是最新培育的啊，锦粮白一号，它是一种食用型高粱啊，大家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啊，它的米非常白，就是外观非常好，而且它的。
0: 颗粒很饱满
2: 啊，对，很饱满，颜色特别就是看
0: 着
2: 有食欲，
0: 对啊，是食用型的
2: 啊，食用型的，而且它的煮完粥之后就吃起来口感特别好啊。在去年咱们那个12月20号，由咱们锦州农科院和辽宁省农科院共同开展了一次就是高粱品种那品鉴会，也咱们锦粮白一号脱颖而出啊，从口感上就是评为就是优良。啊，高粱米，
0: 我们在现场的记者回来还说呢，说煮了好多好多高粱米粥，然后咱们是脱颖而出。
2: 当时啊，就是说是匿名的，谁也不知道哪一品种是哪一品种的，就是通过大家的就是专家们的品尝，啊，最后就打分，所以定出来的，咱们名列第一名，
0: 啊，
2: 非常好啊。我感觉锦粮白一号就是说为咱食用高粱是一次就是创新，啊，
0: 真好。

0: 高粱啊。
1: 同时吧，我们其他作物也有大人，比如说花生，我们核心，工作室核心人员就是孟祥波所长，啊，他是花生的带头人，而且他们课题，他们培育了什么？培育了金花25。
0: 25，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1: 锦花25啊，它就是跟过去的品种相比啊，因为咱锦州地区处于辽宁西部嘛，气温比较高，啊，但是这个品种它的熟悉比较适中，啊，就是说可以在不仅在辽宁可以种植啊，而且可以在蒙东地区，在吉林地区都可以种植，啊，同时它就是证明它适应性也广，啊，还有一点就是啥呀？就是它既高油又高产，这都是它的优点。啊，同时它是就是小粒花生出口符合小粒花生出口标准，啊，所以说众多优点就是证明了这个品种非常好。
0: 这就是种子了吧？现在我剥开的。
1: 对，既可以食用就是种子，可以尝尝，可以品尝，啊，就是口感非常好，可以出口，啊，而且荣幸的是在2026年，就是今年春天，被咱辽宁省推荐为优质花生的推荐品种
0: 就是这个
1: 啊，锦
0: 锦
1: 花
0: 花
1: 二十
0: 二
1: 五，
0: 十五。
1: 因为它田间表现比较突出嘛，正好在今年3月的时候，咱们这个锦连白1号和锦花二十五进行了成功转化，这个品种就是转给东亚种业了，啊，东亚种业是咱辽宁的最大的公司，啊，它就是说在实力上就是最强的，啊，同时在国家也能排进前10名，啊，通过这次成果转化实现科技合作，啊，我相信就是说通过就是说东亚种业和科研院所强强联手，希望在他们的努力下，希望这两个品种就是在市场上越推面积越大，老百姓种的越来越多，同时希望他们就是通过这两个品种增产增收，啊，给他们带来丰厚的收入，啊，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0: 刚才您提到的高粱、花生，您是主要是从玉米这方面的研发，是不是？
1: 玉米是世界上第一大作物，所以说品种也很多，而且我们团队人比较多，有20多人，所以我们团队有分多个课题，多位主持人，所以说就是我们培育的品种就是说，推向市场也很多，成果转化的很多，最典型的就是我们这个就是眼前这个几年的幺七，这是最近几年来我们团队就是培育的非常，一个就是既稳定又高产的品种，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品种从感官上也特别漂亮，从这个麻齿深度，从这个风景性、果实大小，而且它具备什么优点呢？抗旱优点，因为咱锦州位于辽西地区，辽西地区相对来说就是十年久旱，这几年虽然雨水比较多了。但旱的时间就是不一定什么时间出现干旱，像今年跟春天又出现干旱了，咱这个品种通过这一年审定之后，通过就是看，它一直表现挺稳定的，
0: 就抗旱能力强
1: 抗旱能力，而且适应性广，这是咱就是品种选育的一个特点，通过这个品种完成转化了，转化给咱辽宁一家公司了，今年推广多少？今年在辽宁及东华北地区推广了100多万件，
0: 哎呦，这么厉害！
1: 它已经成为高产提升的一个品种支撑了。
0: 陈副总让您看，就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讲述了几位带头人的故事。那我想咱们这个劳模创新工作室，以您这个名字命名的这个劳模创新工作室，我觉得发扬的就是这种劳模精神，是不是？每个人现在咱们都讲工匠，其实我想每个人也都是一位大工匠。
1: 因为我们搞科研的嘛，肯定要弘扬劳模精神。但是确实像您说的那样，我们是工匠，也弘扬工匠精神，我感觉就是劳模精神应该涵盖了工匠精神。因为科研需要一种钻研，需要一种一丝不苟，脚踏实地去工作嘛，在我们工作室里就是涌现了，很多代表人物，主要核心人员，很多人都获得了省一级的、4级荣誉，确实，这种荣誉就是对于他们工作的一种认可吧。
0: 作为这个带头人，您是不是也特别欣慰？您看，因为您的这种引领带动作用，然后让更多的人在您的引领下成为劳模，或者是在成为劳模的路上。
1: 是，确实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吧，科研工作非常辛苦的，整个一年都与大地打交道，离不开大地。

0: 七月份酷暑难耐，三伏天嘛，啊，特别热，有时经常桑拿天，农民老百姓都歇伏了，而我们不一样，这个时候是我们最辛苦的时候。
1: 哦，因为你们要看这个生产情况，是不是啊？
0: 我们的品种选育工作、人工套点、授粉工作，都是在这个时间开展的。每天就是起早贪黑的钻大地，啊，钻玉米地、钻高粱地，啊，那个时候夏天的时候，咱地区没什么风啊，是不是特别热？尤其庄稼一打上之后，特别闷热，啊，有的时候就经常下雨，雨停了，我们就下地。
1: 我几次来采访您的时候，好像都赶上您这个戴着那大草帽，热汗淋漓的大热天的时候，还穿着长袖衣服在这个庄稼地里边，是不是？
0: 这庄稼开花就几天时间，如果我们错过了，可能就把最好的科研成果错过了，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起早贪黑的，有时候中午饭吃不上，为啥？忙啊，忙不过来呀，礼拜天肯定是不休息的，就几天开花，可能歇一两天花期结束了。
1: 但是所长，您看，就是我记着每年来采访您的时候啊，您这儿的品种都不一样，每年都会有层出不穷的新品种，是不是看到这些自己也很欣慰？
0: 啊，确实是，因为这是我们的科研成果嘛，这是对我们就是说努力付出的一种回报。
1: 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个劳模工作室这个团队哈，真是挺能战斗的，是不是？那未来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什么目标？
0: 从2022年到现在，就是我们工作室正式成立4年了，啊，可以说是硕果累累，而且啊，我们也推出了很多优秀的科研成果，为社会、为农民百姓、为咱组的创新工作都做出了很多贡献，啊，我相信我们工作室会越来越好。下一步呢，我们计划就是在我们院领导的带领下，啊，在我们全体工作室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希望就把科研工作更进一步，啊，希望就是通过就是大家的努力，就培育出更好的科研成果。同时，我更希望就是说通过大家的这种孜孜不倦的追求。孕育出更多的劳模，而且把这种劳模精神不断的传扬下去，为工作室争光，同时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咱们的劳模创新工作室，我想这个工作室不是一个人的光环，是一群人的战场。而且我觉得您带着咱们这个团队啊，真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又一个新品种。我想这些新品种应用于农业生产的话，会给老百姓带来真正的实惠，是不是？
0: 确实是。
1: 所以我想现在是5月份，正是春播的时候，能不能带我到您的试验田去看一看，好不好？
0: 我马上可以去，
1: 好。
0: 正值春播季节。
2: 眼下5月春播正酣，农科院的科研人员们正带领着科研成果奔赴田间。把技术送到农民身边，让希望播撒在每一寸土地上。
3: 大豆既是油料作物，也是粮食作物。近几年呢，国家为了提高大豆的总产量，提出了大豆的单产计划。所以说呢，我们农科院，我们的大豆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也是，依照国家的政策，我们从中选育出了，若干份的新品种、新品系，适宜咱当地。种植。
4: 我身后这块地呢，就是我们省的生产试验，现在呢正在处于补苗的阶段，因为个别品种苗出的不是很齐，所以呢是为了保证我们各个品种的公平性、准确性，保证我们的试验能够准确的完成，为我们辽宁的种业保驾护航。
1: 李所长，您看我们这一路走来啊，正是播种的时候，是吧？这一片应该播种的是什么项目？
0: 这目前是大豆试验区播种大豆。
1: 然后眼前呢？眼前这一片应该是玉米吧？每年这儿应该是玉米地。
0: 啊，对对对对，
1: 啊，
0: 你也来过多次了。
1: 对。
0: 就是说，我们玉米每年播是最早的。有句话叫"谷雨种大田"，就是每年4月20号、21号之后，我们就开始种玉米了。因为玉米的它抗寒能力、抗低温能力比较强，一般就是温度在稳定在14度以上，我们就开始播玉米，基本玉米都在4月下旬、5一前后播完了，然后再播其他作物，比如说高粱、大豆、花生等等，就是依次按顺序的进行播种。
1: 现在应该是播种的尾声了，对吧？
0: 啊，对对对对对， 现在玉米种完了，高粱昨天种完了，今天种大豆呢。而且现在我们4月21、22号种的玉米现在已经出苗了。
2: 我刚才看到都出了这么

0: 了，是吧？
1: 对对对。
0: 所长，我注意到，您看您身后，包括我身后这一排一排，有好多这样的小白签儿，这是做什么用的？
1: 啊，因为我们的科研分两部分，主要一是搞我们的试材，就搞新品种，搞品种选育；另一个就是承接实验，啊，一是我们自己的实验，就是说测配出的品种；二是承接国家、省里的实验。就是因为品种比较多，所以说每一个品种前面都放个牌，
0: 标注一下，
1: 标注一下，怕弄错了。
0: 刚才您说又承接了好多实验，咱们我知道国家的、省里的，今年咱们大概承接了多少个项目？
1: 目前我们主要承担是高粱，承担国家项目，国家实验站就是承担多年了。像我们玉米主要以辽宁省科技重大专项为主，啊，等等吧，就是说有了项目的支撑，我们的科研工作就是一直做得不错。嗯，
0: 咱们每年播种的这些种子都从哪儿来呢？就是国家有一些试验的，是不是咱们自己也有培育一批？
1: 啊，对对，试验部分一直就是说每个品种都放个小牌做区别，
0: 我看到就是这些是不是穿蓝大褂，像您穿白大褂，这些都是我们的科研人员是吧？都是和我们的农民朋友、播种人员一起在大地上耕作是吗？
1: 啊，对对对。实际上我们一年四季就是摸爬滚打都在大地里，我们向大地要成果。所以说无论从我们就是春天开始播种，大家已经看到了是吧？下一步我就是田间调查、田间管理，到七月份的时候就是田间授粉。田间授粉之后，秋天收获，收获还要做测产，还要烤种。但我们就是南方工作从来没间断过，也从来没停止过。基地位于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我们在立果镇关村老玉园，就是说环境特别艰苦。我们基地在河边，就是离我们最近的村子都有3公里多，周围没有人家，而且我们的路吧，从播种到收获一直运回锦州吧种子。在这期间就是说我们南方人员就不能回家。
0: 我看到您给我们提供了好多的照片小视频，咱们这个科研人员真是就是在那样的一个蚊虫叮咬的呢，还是一直在坚持这样育种，真是挺不容易的。也感谢我们所有科研。
2: 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圣音之光影近在眼前。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
1: 一关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不对的情有独钟。在对话萌宠环节，您将看到一些拥有敏锐第六感的狗狗们成为了人类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在奇趣头条，您将见识到一些憨态可掬且体型庞大的有趣动物。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攻击鱼群已是一片恐慌，然后他们迅速改变了发光方式，发光体开始疯狂闪烁，可以感知水中的任何波动，即使漆黑一片，捕食也完全没问题。所以，手电鱼只能依靠闪光来吓退敌人。但这还不够，

0: 本来守电鱼都集中在一起，但是突然间他们四散游开。我们再看一遍，一开始鱼儿都朝一个方向游动，然后他们关掉了灯，但是紧接灯一直亮着。他们来回游动，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有时他们的嘴巴还在一张一合。没错，他们正在进食呢。食物就是这些丰富的浮游生物，足够每条鱼想光的荧光棒。然后把灯全部关掉，还不到一分钟，就有大量浮游生物被吸引过来。难怪手来引诱食物，也能让鱼儿看清哪里有食物。这种通过美妙的冷光来捕捉食物的本领，也只有生活在深海的鱼类才能拥有。捕食活动会一直持续，而这美丽的银河就是由无数的手电鱼组成。但是好几天了，也没见他们的踪影。时间到了新月的这天晚上，海面平静，只有鱼活。其实橡子并不是橡树啄木鸟唯一的食物，仔细看，我们再来看一遍。他瞄准了屏幕上的一个黑点，直接他们也要依靠橡子解决粮荒。到了秋天，新一年的橡子挂满枝头，科学家把橡子和水稻的营养价值进行，看到他们大吃特吃，两只灰鹤也加入了进来。为了积攒能量飞往3000公里外的北方繁育场，灰鹤并不介意和猪共用一张餐桌。这棵树上密密麻麻镶嵌着营养丰富的橡子，难怪剩下的橡子对需要抚育幼鸟的啄木鸟来说非常宝贵。当然除了照顾小鸟，它们还要不遗余力地维护粮仓。一只动物正饶有兴趣地注意着啄木鸟的劳作，那是喜欢偷橡子的地松鼠。啄木鸟家的大餐柜里丢了一颗小点心，这是啄木鸟一年中最忙的时节。小鸟有2周大了，随着身体的生长，它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
0: 3到4小时。卡亚和洛丽所在的滑雪巡逻队由马克负责，他在这里已经巡逻了38年。
2: 每年这个季节我们都要应付大量雪崩，所以滑雪季到来前我们就要进行大量的爆破和
0: 所有狗都能成功执行搜救工作。训练过程非常残酷，只有具备克服危险的非凡能力才能担负这一重任。卡亚的父母都通过了实地追猎选拔，因此卡亚天生就具备这项能力。
3: 他的父母都是经过实地追，这也是运输狗的最快捷的方式。
0: 一旦到达雪崩地点，训练有素的卡亚就开始快速展开搜索。他不会放过雪堆下的任何人类栖息。护卫犬引入养殖业在全球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马雷马牧羊犬是该领域的首选品种，这种体型壮都能抽空获得休息。
2: 他们会一直守着牲畜，这绝对没有夸张。举例来说，我们房子后面有块120亩的草地，到处都是山羊。如果有郊狼。

0: 想靠近，两条路，
1: 游戏和学习都跟牲畜密不可分。
2: 马雷马牧羊犬一般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牲畜，这样有助于他跟牲畜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双方相处的时间越早，这种关系就越亲密。
1: 正是这种亲密，
0: 在人看来简直难以理解，那是因为他们的嗅觉视觉比我们要强得多，适应能力也远远超过了我们。
1: 这些狗为的是保护他们的皮肤，避免被太阳烤干。虽然河马多数时间与水为伴，但这家伙其实并不会游泳。这种动物看起来憨态可掬，但是千万不要被它们的外表愚弄。河马张开大，大象的鼻子如何发挥作用呢？象鼻由40000块肌肉组成，力量强大，足以把一个体重150公斤的人甩出10米。成年非洲象每天要消耗150公斤的食物，否则这些地球上现存最大的陆生动物极有可能。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猎豹拥有无与伦比的速度和非凡的杀伤力，但他们的生活依旧很艰难。在对话萌宠板块，极具攻击性的蛇为河边的温顺艾伦·华蒙特似乎找到了答案。最后来看戏剧头条，蓝环章鱼达成了高智商捕猎成就。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草原上的气温不断攀升，成片的厚云层逐渐形成。这个季节通常只是零星的降雨，但却经常伴随着强烈的雷暴，而闪电往往会引燃野火，令干枯的灌木丛化为灰烬，

像其他的耐寒植物一样，金合欢树在灰烬中生长，很快会长出新叶和嫩芽，它们是食物链的基础。

豹纹陆龟开始夏眠，这和冬眠有所不同。在一年中最干热的几个月里，它们在柴或者猫又挖掘的地洞里休息，等到天气凉爽时才外出进食。它是世界上体型第四大的陆龟，体重可达50公斤，寿命超过100年。作为异常敏捷的龟类，豹纹陆龟仍然不能与草原上的短跑者同日而语，它只能信任龟壳。即使最有耐心、最好奇的动物也对它束手无策。

母亲在机里充满好奇心的孩子们，鼓励他们去探索，学习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并密切注意着周围的动静。在非洲顶级捕食者中，猎豹是最为弱小的存在，形势瞬息万变，他们从猎手转为猎物。猎豹通常生活在开阔地带，但他们的捕猎成功率并不算高，成败与否取决于选择的猎物是不是合适。成年的羚羊不需要担心，年幼或者体弱的成员才是那些热带草原短跑冠军的捕猎目标。这种大猫不会做无谓的冒险，也不会毫无意义的追逐，以避免受伤。埃托沙广阔的平原既让短跑者兴奋，也让长跑者欢呼雀跃。猎豹是完美的生灵，大自然创造的奇迹。作为地球上速度最快的陆生动物之一，它们的体重不超过50公斤。它的体型令人羡慕，修长的四肢，强健有力的肌肉，极其柔韧的脊柱，全身没有一丝多余的脂肪。它骨骼匀巧，以最大速度奔跑时，每秒能跨出30米。它的尾巴约有身体的一半长，起到方向舵的作用，帮它在急转弯和变向时保持平衡。这是一位跑神，有着巨大的肺活量，心脏能蹦出大量的血液，是长着四条腿的兰博基尼。

在捕猎时他只有一招，如果失败就要继续挨饿，如果追击成功，此时他已经精疲力竭，至少需要休息15分钟。

猎豹也是著名的扛饿高手，今天没猎物，就等待明天的早餐。这是一场耗费精力的追逐，在完全恢复之前，他没有力气去享用自己捕获的小羚羊。猎豹是唯一只能缩回一半爪子的猫科动物，永远露出一半的爪子，让它在爬树时得心应手，在捕猎时牢牢抓住地面，然后选出最易得手的猎物，通常是幼崽。猎豹不喜欢有动物闯入它的领地，但是只会做出威慑的姿态，因为它体型太小，无力对抗大动物，

0: 他们仓皇逃窜，猎豹没有多少时间，追逐不能超过猫中法拉利未来堪忧，因为每个繁殖季节只有三分之一的幼崽能够存活。整体自力更生。觅食时间通常在中午，静无声，冷漠无情。当猎物靠近时，它们迅速发起攻击。它们是地球上最依旧是那身彩色的鳞片。这些鳞片不仅为蛇提供保护，而且进化成了重要的补，
1: 就是让牙齿保持锋利的牙龈，毒牙不能变钝了，因为它们相当于毒蛇的皮下注射针头。
0: 不同种类的蛇，其毒牙的大小和位置各异。以眼镜蛇为例，它们的毒牙偏小，位于嘴部前端，储存在毒蛇眼睛后面的腺体内。当蛇扑咬时，腺体周围的肌肉将毒液从中空的毒牙内喷出，注射进倒霉的猎物体内。世界上的蛇毒主要有三种，它们各具特色，但是同样
1: 血液细胞和组织细胞，神经毒素影响神经系统。
0: 但是蛇在咬到猎物之前，必须先找到它们。蛇装备了精良的追踪系统，猎物在劫难逃。它们没有外耳，但是用有些蛇类，比如蝰蛇，甚至拥有红外线第六感，用来感应猎物的热量。
1: 它们的鼻孔与眼之间有热敏感小窝，能探测猎物的大小、方位和距离。
0: 当毒性发作，猎物奄奄一息时，
1: 它们的下颌由四块骨头组成，所以弹性很强，能张得特别大。那些下颌骨分别勾住猎物，把它们往咽喉里拖。
0: 毒蛇消化猎物的时间长达9个小时。蛇存在了漫长的时间，没有人知道它们何时出现在地球上。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人类逐渐掌握了一些蛇或是爬行动物的习性特点，并试图饲养它们。艾伦·华蒙特就是其中之一，便迷上了爬行动物。
2: 爬行动物是很危险的，养它们是一件很刺激的事情，但是让人很兴奋。来吧，绵绵。
0: 它们给人带来兴奋，也暗藏着危险。
2: 我全身上下都被咬过，咬我的有缅甸蟒，也有球蟒，还有等上4到5分钟，听起来像是烹饪节目，我保证不是，这只会让你倒胃口。
0: 接下来就是绵绵用餐的时间了。
2: 如果我在玻璃前晃一晃老鼠，绵绵就会从它的小洞里钻出来。它今天非常非常饿，我看出来，我知道该怎么和它们相处。
0: 然而艾伦还是没能够好好地管住3米长的大蟒蛇迪亚哥。
2: 哦，他过来了，看呢，他发出了嘶嘶声，他在警告我，让我退开。如果他咬我的腿，我不会有事。如果他长到3米长，然后把一个人给缠住了，那人会没命的。好，我带你穿过花园，从这里出来吧。
0: 迪亚哥逃跑3个星期后，整个社区里的人都惶恐不安。
2: 埃塞克斯地区可能有一半的人都处在恐慌之中，他的脖子还有尾巴，但是我仍然能感觉到他要把我的胳膊和双手拽到一起，但我最后还是抓住了他。我要向大家证明他没有那么可怕。

他冷静地向着猎物游去，没引起任何注意。且略快，这只章鱼用它强有力的喙刺穿了螃蟹坚硬的外壳，诸如毒液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
1: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延高稳，
2: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起，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0: 斩获全国二等奖，用精湛技艺展现了辽锦救援的风采。京哈高速锦州段呢，作为东北地区进出关的咽喉要道，每天呢有无数的车辆穿梭往来，而这支开展救援工作的驻地，那今天啊，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暖心驿站，近距离认识这支金牌救援队伍，聆听他们日夜守护平安的暖心故事。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咱们辽宁高速运营锦州分公司辽高安顺通车辆救援组的组长刘善。你好。
1: 你好
0: 啊，刘组长。首先呢，祝贺您载誉归来哈，刚刚从全国的比赛中，这次又有提升，是不是？而且我想这个名次的提升应该和我们平时的这个一线救援积累出来的经验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吧？
1: 当然，从大家在日常中的训练，包括通过我们每一次

0: 在路上呢就体现出来了。
1: 在训练中提升自己的救援能力和救援水平，同时在大赛中也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学习，
0: 对，
1: 是吧？
0: 相互学习的。
1: 哎，
0: 辽宁派出的三支队伍，在锦州我们通过了三周的训练，来自20余名队员，这是咱全省的。到这儿来，
1: 这支队伍已经组建了7年了，是吧？
0: 嗯，对，从这个2019年的3月21号组建，
1: 嗯，
0: 到现在的话7年多。
1: 最初多少人？
0: 最初的时候，我们的人员是14名，但是逐步这个更新，包括车辆也少，装备也不齐全。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去学习，包括工具的改造、设备的改造，救援设备也增设到41台。所以说，现在布设在锦州这个管辖的4个驻点，能够满足于2022年的4月份。
1: 嗯，
0: 这是一场
1: 沙
0: 暴中的救援，它正在我们锦州管段的大凌河桥上，在489。当时两侧是荒地，由于这个全是风沙，没有这个遮挡物，所以在这种场景下，用我们最快速的一个快速快通的方式，就说每接触一个车辆，我们用最快的时间给它解除掉。但是它可是双向的，可不是单向，当时造成中断的。
1: 其实我们想象哈，就是这种根本看不清路，这是沙暴中的救援。还有哪一次呢？
0: 再一次就是2021年的6月份，这个大客车正是行驶在路中间的时候，它发生故障。
1: 啊，是它自己车辆故障。
0: 车坏了。
1: 哎呦！
0: 当时通过摄像。马上派最近的救援班组在后面进行围蔽，围蔽完之后将车辆，现场的有交警，有我们的人员，有巡查的人员，将车辆所有的52名人员撤离，移至到硬路间外侧去等这个。
1: 其实这个车辆堵了好多，从
0: 对对，用了不到20分钟，这个现场就解决掉了。
1: 太厉害了啊！
0: 还有一次就是这个暴雪中的救援，这也是在同年的11月份，雪量非常大，都过膝盖，所以说车辆造成滞留，人员被困了。我们公司领导给我们的指，我们只能是用人力，是吧？大家就是鞋里头都灌上这个雪呀，全是水呀，身上都湿透了，连奋战3天3脚，这个大家没有一个说累或者是说困的，都是把用路人安全的送出到出口。
1: 我觉得一是很辛苦，其实也。
0: 当你行驶在辽宁高速上，如果是真发生交通事故也好，或者是故障也好，你说我车如何去选择停靠，是吧？特别咱这个京哈高速沈山，从原先的双向6车道现在改为双向10车道。
1: 哎，对，我们从大屏
0: 上，对吧，从大屏上能看出来你行驶在哪条高速上。首先你要知道，你第二个要知道方向，你是往哪个方向去。再一个要通过京哈双向改过线，要是结束之后这双侧应急，你得能说出你是停在左侧应急呀，还是右侧应急。现在进行了客货分离，小车只
1: 这个二维码放在哪儿呢？
0: 就放在护栏板的最上侧最上端，100米一个，啊，它能代表着方向和公里数的具体位置。大家通过扫描这二维码，就造成了一键报警。
1: 扫完以后，它就能够给你确定我的位置。
0: 对，就是我们的
1: 指

0: 进行报警。报警之后，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也好啊，包括我们的巡逻人员也好，进行到案的现场进行一个安全的围蔽。完之后呢，我们的拖车到现场给你进行安全的驶出。这套程序是大家这是最保证的。
1: 明白。
0: 你不能直接说我车我就停在这块儿了，我就坐车上等着的话，这样
1: 是很危险的。
0: 危险
1: 的啊。现在我们感受到，您看我们这整个这个监视屏上，这个双向实车道看起来是道路畅通了，但车辆快了，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安全因素的这个发生，那是不是也给我们的这个车辆救援带来了很多的考验？
0: 对，这个从这个改过建之后，双向实车道之后，对我们救援最极大的困难就是围蔽的过程，就是你车真要是发生在二车道上了啊，我们现场呢进行围蔽，就是把应急和一车道全部给围上。我不能单独的去围蔽这个二车道，所以说这是我们运营公司、省公司也直接下达的一个操作规程。
1: 安全最重要。
0: 对，安全最重要，我们必须得按照操作规程去执行，这样是能保护我们救援人员在现场有足够的空间，也有足够的这个时间去处理这个交通事故。
1: 其实我们在这个救援的过程中也是有自己的这些方法小妙招的，是不是？
0: 有一些车是转向了，或者有一些是侧翻的，通过我们在现场的话，那你这个有一些车辆是可以利用我们的拖车，我们拖车有辅助的有一些工具和有一些这个吊绳，可以在现场及时的给你进行摆正。所以说再一个就是你的车真要是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有这个人员被困呢，或者是路上有一些遗产物啊，你跟我们救援人说，我们会全力的去救助你。
1: 当然谁也不愿意在这个高速上发生类似这样的交通事故，但是如果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我们这些救援队员们能够第一时间最快的赶到现场，也是对所有
0: 用路人的安全
2: 对
0: 他也提供保障。
1: 刘组长有没有也统计过，就是从咱们2019年咱们的安顺通车辆救援组组建以来到现在，咱们一共出了多少次这个救援任务？
0: 从最近的数据统计，大概在救援量在2.8万台次，涉及到的救助用路人大概在7万多人，达到社会的满意度是100%，零投诉，这也是我们救援的最大的欣慰。
3: 怎么了？车怎么了？
4: 抖，我感觉像车子撞一块儿似的。
3: 啊，
4: 扶起出来，兄弟们。
3: 好，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没事，没事，没事啊。你那是刹车鼓或刹车盘有问题
4: 啊。
3: 你摸那个轮毂都特别热，你再跑的话容易起火的
4: 啊。
3: 所以说现在就是别开了
4: 啊。
3: 你现在摸这个轮毂它是凉的，你现在摸那个轮毂烫手，所以说这是很容易造成起火的，知道吗？这是很危险的。对对，所以说现在就是把车都放下，我们拖车马上就到，直接给你送出去啊。
5: 这个毛病吗？
3: 对对对对，跟发动机没有任何关系啊。
4: 好，谢谢。
3: 再一个，通过火车应急啊，我也给你普及一下，辽宁高速救援电话是96199。第二个，你说我坏的地方我不知道是啥位置，现在我们就两侧，就是那叫路车应急，这叫火车应急，是吧？就找这个护栏板边上有小圆盘，那小圆盘上准确的告诉你这块是463+200。所以说你一说，你说我在这个圆盘463+200，我要往北京去，我就准确的就知道你在哪个位置，是不是？这事就是对你以后行走高速的时候也是一个知识。大家只要是货架车，你有问题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因为我们巡逻的会24小时在路上不间断的巡逻。
4: 对，
3: 监控包括我们巡逻的都看到说这块有一个一车道有个车，所以说我们就赶紧往这现场来，是为您安全大过年的嘛，是不是？行了，非常感谢对我们的信任啊，我们也是用那个真诚为您服务，是不是？这个过年了啊，这个我们辽宁高速救援大队为您送一副对联，春联也是一个福字，祝您福气满满。
4: 太感谢了，还帮助咱救援，还有还给咱送咱礼物。
3: 好，
4: 祝你们过年好啊，过年好，
3: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1: 从刚才短片中啊，我们能感受到那位司机朋友，对我们所有的这个车辆救援人员的这份感谢，情真意切。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从刚才的这个车辆救援组的这个指挥中心转到了他隔壁的这个屋，叫暖情驿站。这是为我们所有在高速公路上这个司机朋友提供这个短暂休息。现场呢，我们看到这个沙发呀，包括饮水机呀、雨伞啊，一应俱全，还有充电宝、急救箱，还可以提供这个 免费的一些简餐，是不是？

0: 然后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刘组长，这个应该是常换常新的，是不是？
1: 对。
0: 我看这上面留言板里面有好多技术精湛、服务一流，特别这一条，危难之处显身手，谢谢王宇叔叔，一看是一个小孩子。
2: 对。
0: 锦州救援，你真牛。
1: 因为就是我们救援人员能够快速的给他解救出来，转移到安全的地点。所以说，这个小女孩为我们王宇叔叔这个为我们的救援人员写下这句话。也是发自内心的。
0: 嗯，一看是心境写下，而这片呢，好多的表扬信、感谢信。其实我觉得每一封感谢信都是一段感人的故事，都是我们的一次救援行动，是不是？
1: 对对。
0: 还看到了一位外国友人的感谢信。
1: 对，就是今年的春运期间，这个一位这个外国友人，他是由于这个车辆故障在路上，我们那个救援班主，最快的时间以最快的方式。所以说给他脱离到最近的出口，他也是为了感谢我们对他的救助，所以说也为我们亲自写了一份这个感谢信。在这个信中还给他提到我们救援是一流的，世界一流的。
0: 是的是的，太棒了。
1: 还有一次啊，这个在我印象当中，我救过一个小孩，应该在2022年，正是11的黄金周期间，他的父母困难，要求救助。当时我正在路上进行巡逻，当我到他后方的时候，这个他这个家长啊，这个夫妻就非常这个紧张，下车都说不来话，就是赶紧救我孩子，是吧？我一看这个孩子在后座上躺着，那小脸色儿非常不好，是吧？所以说我说你车辆能开不能开？我说我引领你，你跟着我走，是吧？我之后我在路上把他车带到咱这个收费站出口。完之后我马上通知交警，我说有一个车辆需要救助，这个孩子需要送医院，我说点需要你为我们去引领。
0: 是不是自己也觉得很暖心？
1: 对自己的工作一个肯定，再一个就是大家就是用全心全物的这种技能和技术去帮助用路人脱困，这是我们所需要做的。
0: 2019年到现在，从最初的那种运通啊，车辆救援组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们，正是因为有了你们的保驾护航，我们的司机在高速行驶上才能更安心、更暖心。谢谢，
1: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狂野的阿拉斯加，就有十七座。这里还有世界上一半的冰川。以及辽阔寒冷的森林中，真正位于顶端的捕食者是可怕而又恶名远扬的灰狼。要说谁最能代表阿拉斯加的野生动物，灰狼一定榜上有名。狼群偶尔也吃腐肉。一具新生幼鹿的尸体几乎冻硬了，它只能让这个狼群维持一两天温饱。一只狼一口气能吃掉近十公斤。只有雌雄首领有权繁殖，而群体里的其他所有成年个体要帮着照顾狼崽。聪明善于协作的灰狼，哇，随着城市日益向着灰狼的领地扩张，这种动物开始变得大胆，灰狼袭击人类的事件不断增加。

0: 最近就有人遭到袭击，两名女士带着狗在某大道旁的一条，她不知道七只饥饿的灰狼正潜伏在阴影里，狼群围了过来，然后开始逼近那只狗和两名女士。饲养员发现他们像野生狼群那样建立了复杂的社会关系，通过了解并尊重他们的病，随着气温回升，阿拉斯加的日照时间长达19个小时，这样的好天气让那些野生动物们劲头十足。经过漫长的寒冬，阿拉斯加大多数野生动物都急着寻找食物。黑熊借助这些专业技能爬到树顶上躲避捕食者。在寒冬的那几个月，黑熊会进入冬眠状态，等到春回大地时才会苏醒。冷酷的餐厅，
1: 搬到这里的第一年，我们一家去野营，走的时候忘了关一扇窗户。等野营回来，我看到两只熊仔在窗边的一棵树上玩。明白，我能再进这个地方吗？那模样可爱极了。
0: 黑熊看似可爱，但是一只刚从冬眠中醒来的饥饿黑熊，并不只会袭击你家的食品柜。
1: 我没有被吓着。当孩子们问，我们能去外面玩吗？
0: 在。
1: 我觉得他们就像是我的孩子，因为我是看着他们长大的。去年他们还很小，鸡滚去，还会到蹦床上玩荡秋千。我完全完全被他们迷住了。每次他们来的时候，我都会
0: 院子里有一只120公斤的熊在游荡，绝不能掉以轻心。
1: 你得始终保持警惕。这让人非常欣慰。
2: 自然印象，
0: 让我们去一个叫卡尔顿的小镇，看看那里的一栋民宅下面又暗藏怎样的玄机。
3: 没有什么比午夜户外运动更刺激的了。白天我已经找到一只雄性的博伊德森林龙。也许有人会说，怎么又在那儿？我不打算吵醒他，这是最原始的脚蜥种类，它全身都长着棘刺，这可能就是所谓的第六感吧。你得开启你所有的动物本能，当然这也需要一点点运气。这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传包裹游戏，你永远不知道你会看到什么。
4: 天哪，这个大的有点离谱，大的有点吓人呢。
3: 哦，我的天哪，怪兽，
4: 他又要过这条小路了。
3: 遇上这种情况，你只能往好的方面去想，你得鼓起勇气告诉自己，
4: 他大得惊人，看哪，多大一条蛇，他简直是太大了，他要上树了。
3: 这条巨蟒在澳大利亚最大的蟒蛇。
4: 哦天哪，看他的尾巴，他的尾巴应该断过，看尺寸就知道，他真是太大了，
0: 截然不同。但奇怪的事情隐藏在地板下。

0: 克西斯科特把自家的地下室改造成了热带水世界。
1: 这个鱼缸里大约有20000升水，大概20。
0: 杰克的水族馆里有一群珍稀动物，这些珍稀动物平常只生活在人迹罕至的野外，
1: 养起来非常有意思。有的黄鲷鱼特别漂亮，它们移动的方式，悬浮在水中的样子特别优雅。
0: 杰克有条型水族馆里最可怕的鱼是杰克的电鲶，
1: 我要是把手放进去惹恼了它，它就会释放400万。比其他动物它更像是宠物，它的脾气特别暴躁，动不动就生气。更麻烦的是它有电，会电着其他。
0: 装费就得花上25000英镑，此外每年还需要500英镑的养护费。
1: 弄一个这样的大鱼缸是很费钱的，估计没人的电费会比我高，但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0: 爱好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对杰克来说鱼是理想的，
2: 便是大自然声音的能力对于生存来说至关重要。要知道大象能够听到比人类能听到的还要低20倍的音频，一度有人猜想他们的低沉的吼叫声是否也能被几公里外的同类的嗅探能力令人交口称赞。然而熊的嗅觉灵敏度却令我们最为得意的这种警犬也望尘莫及。

0: 人民。
1: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谁呀？
2: 温柔的陷阱。
3: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4: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
1: 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吗？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委书记刘克武深入城区泵站、锦陵水库、沿河村屯、水利工程等重点防汛部位，调研督导防汛工作。
1: 锦陵水库，刘克武详细了解水库安全运行和渡汛准备工作情况，强调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科学研判汛情，密切监视风情、雨情、水情变化，扎实做好水库加固检修和水位监测等工作。在临海市班集塔，在白谷河流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古塔区段项目现场，刘克武实地督导河道在建工程建设情况，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进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强化安全监管，保证工程质量，确保如期竣工，强化重点部位安全管控，坚决守住不垮坝、不决堤、不亡人的底线，要做到准备保障到位，常态常效守底线、防风险，进一步健全完善汛期应急处置机制，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和避难场所建设，加强
2: 协召开党组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为正面典型案例，组织专题学习研讨，对标对表讲认识谈体会，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推动市政协学习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保持定力，接续奋斗，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于鹏强调，要坚持刀刃向内，认真查摆剖析党组班子政绩观方面的短板不足，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筑牢思想根基，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市政协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市政协党组班子成员要带领广大政协委员、机关党员干部，以更加端正的态度、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
0: 攻坚战中突破成员后，插上北城墙的攻坚战旗。锦州攻坚战是辽沈战役的关键之战，是东北野战军敢于夺取胜利、善于夺取胜利的一次规模巨大的城市攻坚战，对整个辽沈战役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0: 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县，发起辽沈战役，开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伟大历史新篇章。10月14日上午10时，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城发起总攻，先以猛烈炮火集中射击城墙及附近的工事发起冲击，仅用14分钟便越过300余米宽的开阔地冲到城墙下。国民党军随即发起猛烈的反扑，战士傅开昌第一个冲向城墙缺口，新战士黄德福举着红旗紧随其后，一颗颗炮扶住旗杆，战旗在硝烟中迎风招展，红旗在城垣上飞舞，如同冲锋的号角，激励着战士们奋勇前进。突击部队的战士们如潮水般涌上城头，插向纵深。与此同时，后续部队沿着突破，战争的硝烟已隐退到历史的深处，革命先辈们英勇无畏、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和当年那火红的攻坚战旗一样，将永远在人民心中高高飘扬。党旗所指，战旗所向，革命先辈决战。
1: 6月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当天上午，以“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为主题的海蓝色家园。
2: 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前来参与活动的渔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册、宣传品，并结合福
3: 垃圾污染、规范渔业捕捞、减少塑料入海、珍爱海岸生态、呵护海洋生物，用实际行动
2: 实际高质量发展。
4: 保护海洋就是守护饭碗，我们渔民自觉修渔护渔，携手守护这片蔚蓝家园，今后我们会爱护海洋资源，文明捕捞。
2: 一年一度的高考期间，为保障全市考点用电安全稳定，国王
1: 在岗待命，随时处置突发问题。目前各类抢修物资储备充足，定点存放，30分钟内即可完成调拨。工作人员完成涉考区域77公里10千伏线路专项巡检，并已于6月5号前完成全部线路缺陷整改，同时采用是暂停计划检修与倒闸操作，一系列扎实举措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稳定的用电环境。在全国爱眼日来临之际，市红十字会联合眼科医疗机构走进古塔区保安街道新安社区，开展人人享有眼健康主题宣传活动，
0: 先为大家提供免费视力检查、眼部疾病筛查等服务。针对居民关心的用眼健康问题和常见眼病，逐一耐心解答，进一步强化大家对眼部疾病的认知与预防意识。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向居民发放眼组织捐献宣传单和眼罩、良善等物资，
2: 向锦州市交办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

0: 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海铁联运新通道平稳常态化运营，以优质海事服务助力区域物流提质增效，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
1: 长期以来，蒙东赫梅外运多依赖铁路公路，传统海运需绕行远端港口，距离远，成本高，效率低。
2: 海及时发布通航提示，确保全程实现通航零障碍。我们还加大了现场监管力度，重点核查船舶装载、船舶试航、船员试验等情况，并督促港口、船方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确保煤炭转运安全、高效、稳定。
1: 盘京以实际成效助推辽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备受瞩目的辽宁
3: 观众席以及 LED 屏架已经完成基础搭建，后续将进行挂灯以及器材的入场铺设。待完成安全质量检查，充分融合了省运会的体育精神与宁远古城的历史文化底蕴，力求为观众带来兼具文化质感与现代科技感的视觉体验。
4: 有一个亮点啊，因为我们也希望说古今结合，也希望呢说是以古来送今啊，把我们整个的这个十五运的体育
0: 办理材料，以优质高效的税务服务为辖区市场主体发展保驾护航。
5: 锦州市太和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中导税服务台检视快办专窗、自助办税区、征纳互动服务区功能分区清晰，现场秩序井然。记者看到，在检视快办专窗完成税款缴纳并当场出票，全程无需取号、无需排队，用时不到三分钟。
6: 你好，请问您今天办理什么业务？办完业务都有哪些感受？
7: 我是主要有门市房，有两个门市房就是出租出去了，然后办理就每年吧都来办，资料给他提供出去了，然后他来了就办，办完就走，时间效率非常快，非常好。
5: 随后记者来到征纳互动服务中心实地观务办理咨询，坐席人员及时响应，通过视频连线、屏幕共享、全程线上辅导、数据核对、提交审核，全程无纸化、零跑动，几分钟内顺利办结。
6: 所长，今年咱们推出了哪些便民办税的新举措？
8: 为了进一步推进办务，像代开发票呢，这类高频业务就可以通过检视快办专窗实现免取号、免排队，平均三分钟就可以办结。同时呢，我们还打造了远程问办协同模式，将20项复杂的业务通过平对平辅导线上帮办，实现纳税人一次
0: 的产业发展思路，以特色果蔬种植为抓手，大力发展设施农业、采摘农业、观光农业，走出一条产业增效、集体增收、农民致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9: 眼下四合镇下洼子村果蔬大棚内一派丰收喜人景象，圆润饱满的西瓜
10: 很方便，然后咱们这采摘这个西红柿吧，它口感特别好，因为它是没上化肥农药，而且还是富硒的，就吃起来口感特别好。
9: 优良口感、绿色品质打响本地采摘品牌。

0: 每到鲜果采摘季，大棚内人流不断，采摘、选购、体验一站式。在夏娃子村的示范带动下，四合镇各村因地制宜跟进发力，特色种植产业多点开花全域铺开。新地村抢抓后拓展采摘体验项目，进一步丰富全镇鲜果采摘品类，形成村村有特色的产业格局。
1: 这个棚能种三茬，种一茬瓜，种一茬柿子，再种一茬羊肚馍。今年又扣了24亩地12种棚。
2: 新地村还有那个夏娃村的种那个柿子，预计10月份能收第二茬。
0: 如今四合镇以特色设施农业为纽带，打破村域发展界限，实现示范引领、以点带面、整体提升的良性发展态势。各提升让小小果蔬棚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棚，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
3: 这是农业的基础吗？不也是就想找这个相关这个企业联合，就扩大这个设施农业建设。完了那个为啥呗，村民
4: 更让农民实现了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5: 我们合作社呢，今年又种了2000多亩，带动周边种植的有3-5千亩。现在我们带动就业200多人，主要是以品牌销售、以订单销售。我们的品种今年个主要的
6: 驾驶新能源汽车在丹西高速公路上出现亏电情况，车辆行驶过程中并未开启大灯，车速缓慢。幸好这一幕被后方赶上来的辽皮皮卡车司机发现，并暖心为这辆电车护航，足足陪伴了20多公里。事后侯女士将这段经历热心司机。
7: 那条路上挺黑嘛，然后大概又有70多公里的路吧，都没有车，一辆车都没有。然后我就碰到他的时候，我就看正常晚上你不是有灯嘛，然后照的不是挺亮嘛，他一个车就是一点都不亮，然后就也没有灯。我一看他没有灯，我想晚上就是照一下比较好，反正也没有啥事儿，也不是啥大事好嘛。然后我就想着先超过去，然后等着他过来，我等超过去以后，等他们等半天他也没过来。
6: 让父子二人没想到的是，侯女士将视频发在了网上，并联系到了葫芦岛交警，说啥都要亲自给皮卡车主表示感谢。
8: 就是这束光不仅仅是照亮了我前面这个路，是然后感谢一下老弟，然后还非常感谢咱们葫芦岛交警特别给力，第一时间能够联系到那个咱们老弟啊，特别给力，非常的棒，然后给葫芦岛点赞。
6: 一簇无言的护航，一束默默亮起的光，没有豪言壮语，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正是这
9: 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1: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0: 哟，扫地机器人儿。
1: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哎，这，那搁这吧。
2: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1: 哎，儿子啊，还啊，
3: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4: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
5: 大妈，
6: 哦，下班了。
5: 啊，
6: 哎，对了，快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

0: 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1: 那行，谢谢了啊。
0: 别客气您。
2: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
3: 保不得啊，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4: 谢了谢了谢了
5: 啊，我回来了。
6: 买东西回来了
7: 啊！
8: 知
2: 道。95007，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使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9: 聚焦民生，热心。

关注我们。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段时间呢，第二届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技能大赛在广西南宁圆满落幕。

0: 赛遇归来哈，刚刚从全国的比赛中拿下了这个二等奖啊。其实我知道咱们这是第二次参加全国比赛了，是吧？
1: 是。
0: 第一次是？
2: 第一次是24年呢，24年在杭州举办的第一届。
0: 是三等奖。
2: 对，那是咱们也是三项比赛，但是每次在路上的救援的全过程，包括这次我们参加救援比赛，全国的。这也是一个提升，
0: 也是一个互相学习、交流学习，
2: 对，
0: 是吧？
2: 相互学习的。
0: 哎，
2: 辽宁派出的3支队伍，在锦州我们通过了3周的训练，来自20余名队员，这是咱全省的，到这儿来去参加这个选拔，但是最终选拔了7名，参加这个代表辽宁，做工具的改造、设备的改造，救援设备也增设到41台，所以说现在布设在锦州这个管辖的4个驻点，能够满足于辽宁高速锦州段的日常的救援任务。
0: 刘所长，您看身后的这个，虽然叫根本看不清路面上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位救援人员也面临着这种风险，是不是？
2: 对，的确，我们在现场的话，因为由于这个能见度特别低，眼睛根本睁不开，但是我们有这个
0: 面镜、
2: 护目镜。这护目镜戴着能把你眼睛睁开，但是这个大客车正是行驶在路中间的时候，它发生故障。
0: 啊，是他自己车
2: 辆故障，车坏了。
0: 哎呦！
2: 当时通过摄像，我们那个视频能看见这台车，

0: 用路人也在急忙打电话，一打完电话说声他说
1: 这个车辆堵了好多，从
0: 对
1: 侧面上
0: 对对对，但是这个的确这个车人大客车嘛，涉及到
1: 首先要保障人员的
0: 对，要保障人员的安
1: 全。
0: 全。
1: 所以这一次这救援，我觉得不光是疏导了交通，更最重要的是保障了这
0: 52人的行车安全。
1: 嗯，
0: 他这个现场就是人彻底身上都湿透了，连奋战3天3宿，这个大家没有一个说累或者是说困的，都是把用路人安全的送出到出口。
1: 我觉得一是很辛苦，其实也是承担着这样的风险。像您说的，就是您和队员们组织了这么多场救援，帮助了
0: 行了客货分离，小车只能走在左侧这2条道，是吧？大货车走在右侧的3条道。这应急是提醒大家就近停靠的原则。第二个呢，就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锦州管段在路面上每100米说能够及时的发现每条路段上有没有交通事故，有没有故障车在停靠，所以说也会及时的通知用路人你停在这块是需要救援还是需要做些什么。再一个，大家也通过手机上的一些软件是吧，你这个在高速上可以进行也是进行一个报警的，进行到达你现场进行一个安全的围蔽，完之后呢我们的拖车到现场给你进行安全的驶出，这套程序是大家这是最保证的。
1: 明白。
0: 你不能直接说我车我就停在这块了，我就坐车上等着的话，这样
1: 是
0: 很
1: 危
0: 险
1: 的。
0: 很危险
1: 的。
0: 对。
1: 现在我们感受到，您看我们这些方法小妙招的，是不是？
0: 有一些车是转向了，或者有一些是侧翻的。通过我们在现场的话，那你这个有一些车辆是可以利用我们的拖车，我们拖车有辅助的有一些工具和有一些这个吊绳，可以在现场。
2: 那叫右车应急，这叫左车应急，是吧？就找这个后挡板边上有小圆盘，那小圆盘上准确的告诉你这块是463+200。所以说你一说，你说我在这个圆盘463+200，我要往。
1: 信都是一段感人的故事，都是我们的一次救援行动，是不是？
0: 对对。
1: 还看到了一位外国友人的感谢信。
0: 对，就是今年的春运期间，这个一位这个外国友人。他是由于这个车辆故障，
1: 太好了。其实我们每救援一次，是不是自己也觉得很暖心？
0: 对自己的工作一个肯定。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大家就是用全心全物的这种技能和技术，去帮助用路人脱困，这是我们所需要做的。
1: 2019年，
0: 也为咱辽宁高速，为咱锦州发展贡献我们救援的一份力量。
1: 谢谢刘组长，也借您呢，
3: 和平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而那些憨态可掬的黑熊又是如何成为安克雷奇一道独特风景线的？在对话萌宠环节，身在狂野，这里还有世界上一半的冰川。冰雪肃杀的动员之上，以及辽阔寒冷的森林中，真正位于顶端的捕食者是可怕而又一具新生幼鹿的尸体，几乎冻硬了。它只能让这个狼群维持一两天温饱。一只狼一口气能吃掉近10公斤肉，这毫不夸张。他们用一套复杂的语言系统声明自己的统治权，包括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只有两名女士带着狗在某大道旁的一条小路上慢跑。